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也说一说您心中那份感动与传承。哪位英烈的名字或故事会让您肃然起敬？你曾经到访过哪处烈士纪念地呢？当时有什么感受？在你看来，新时代该如何把烈

0: 新一轮间接会谈对话传递出了哪些信号？同时，美伊双方为何又各自否认双方有意妥协的报道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 美伊间接对话在联大期间得到证实，说明双方呢在对峙七个月之后都已经意识到军事升级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即便当前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但是双方仍然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危机。从美方来看呢，特朗普总统9月28号承认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了信息，那这样的表态本身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美国需要在公开拒绝伊朗所谓七日方案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仍然在掌控局势的这样一个信号，并且呢，强调外交途径仍在，而并不是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僵局。从伊朗来看呢，外长阿拉格奇公开表示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说明德黑兰虽然公开表态非常强硬，但在实际上也仍然在等待华盛顿的谈判条件。那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

0: 移民危机。
1: 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据澳大利亚方面29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已经就其智能体没有经过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
0: 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该公司还将组建一个专门工作组，吸纳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吴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赵璐。赵璐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3: 请您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九月中旬以来呢，美元指数持续反弹，上周上涨0.82%，周五收报在101.03。进入本周呢，美元指数继续攀升，昨日盘中最高触及101.61，创两个月新高，随后小幅回落，最终收报在101.38。政策方面呢，九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为2023年七月以来首次加息。点阵图显示呢，2026年底政策利率的这个中位数升至4.1%，暗示年内仍有进一步加息的空间。会后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5.2%以上，30年期突破5.4%。与此同时呢，近期多位联储官员发表鹰派讲话，进一步坚定了市场对紧缩的预期。目前市场对十月加息的定价升至70%左右。基本面方面呢，上周公布的九月 Market 综合 PMI 初值升至58.4。

0: 在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0: 包带走。
1: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游客的消费清单，比如说中药的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等，越来越受到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跳出传统的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了入境文旅的新风尚。那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公司啊，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
0: 再来说说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呢？主播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啊，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的粉丝甚至都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直播，花费几十万买回一堆玉石原石，鉴定结果您猜怎么着？是玻璃。
1: 那检察官介绍说，傅先生啊，本是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石头竞拍到手之后啊，这个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在微信上进行付款。那三个月内呢，他累计花费了将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
0: 有了玉石啊，他准备开店，按照平台要求，他要上架了，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得到了震惊的结果，显示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那么意识到被骗之后呢，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1: 是的，那经过办案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这个嫌疑人买了大量染色的大理石或者是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并且呢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河床里，每天晚上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开直播，内容呢就是用摄像头对着干枯的河床，用挖掘工具在河床里挖出假冒的珠宝玉石。
0: 是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呢就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而这些几块钱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啊！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石头虚报一个高价啊，随后再低价起拍，让人感觉捡了个大便宜。
1: 那除了忽悠啊，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其实呢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儿，在直播画面里呢，镜头始终是只对着一双手和土堆的，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啊，因为一旦露出了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者是路牌，这个骗局就可能穿帮。那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关键的一环啊，就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2: 哎，听了你们两位刚才这个介绍，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就是这帮诈骗的分子，他们目前给他们逮起来没有？另外，这帮人呢，长时间的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来骗人，平台对他们是不是进行了应有的审查？那有关部门对平台进行了怎样的处罚？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网购这种玉石类的这种比较贵重的商品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这个脱离平台的这种私下的交易。同时呢，网络平台呢也应该担起责任，加强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并且处置这类违规的直播间。
1: 对，先回答曹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逮起来了。
0: 逮起来了。
1: 但是除了这一例逮起来了，可能还有其他的还在逍遥法外呢。
0: 那逮起来呢，你罚的狠不狠也很关键。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他不觉得疼，他可能还会继续的，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一个效果啊。
2: 你看这个。

0: 运行时候提供安全边界啊。那该软件呢，既可以部署在英伟达硬件上，也可以拓展至安谋、英特尔等第三方平台上。
1: 最近呢，中国科学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啊，它的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建成运行20周年活动，在 EAST 的控制大厅举行了。
0: 嗯，那这也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世界首个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1: 好，时间来到了8:26，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热点话题讨论。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呢？
3: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将在国家网球中心正式挥拍开赛。今年中网星光云集，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北京，郑钦文呢将领衔中国军团主场作战。本届赛事呢不仅是大牌云集，场馆园区硬件的服务也全面升级了，还打造了丰富的球迷嘉年华。下面呢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来全方位的了解一下本届中网。立波你好。
4: 曹老师你好。
3: 哎，今年2026中网呢即将开打，也就是今天就是正式开赛了。那先把本届赛事的这个参赛的阵容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4: 嗯，好的。今年的参赛阵容啊，在我看来是近几年这个中网阵容最豪华的一届。男单这边呢包括现在的世界第一辛纳，以及这个新科的法网和美网的冠军德列夫，小德列夫哈，领衔。然后呢，另外男单的这个世界前十，世界排名前十里面有7位这个球员都已经这个确认会出战这场比赛。然后也将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吧，然后会亮相这个中网赛场。还有这个24届大满贯冠军、6届中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也在时隔11年之后呢，重新回到北京赛场。那对于这个德约的这个。这个在中网上面的这个表现，相信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都有很深的记忆。因为德约他毕竟在这个中网他的这个记录是非常傲人的。对，德约今年也另外也参加这场比赛，也将会参加这届比赛。那女单方面呢，这个同样是群星璀璨，美网冠军新科世界第一就是莱巴金娜，因为他在这个打进这个美网四强之后，莱巴金娜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然后包括前世界第一，就是这个刚刚被挤掉的这个莱巴金娜，也就是美网的亚军帕巴伦卡，还有高福、萨泰克这些大满贯冠军得主哈，也都全部会参加这场比赛。因为今年的这个，这个中网呢是前96位可以这个就是那个是参加比赛，所以今年这个女子方面、女单方面的这个阵容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中国军团这块呢，是这个王欣瑜呢是凭借这个自己的世界排名是直接入了正赛啊。那郑钦文呢是在美网的凭借美网的这个出色的表现和这个出色发挥，郑钦文也拿到了咱们这个本届中网的这个外卡，也就直接入围正赛。另外呢，包括这个袁月、朱琳啊等这个本土好手也将凭借这个外卡入围正赛。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小将哈，也是凭借这个外卡将参加这个本届中的这个比赛，包括刚刚在美网拿了青少年组冠军的这个孙欣然，因为孙欣然最近表现确实不错哈，他已经打进了法网、温网以及美网的这个3个大满贯赛事的青少年组的这个决赛，最终呢在美网的这个就刚刚过去的美网的这个青少年决赛中，
3: 冠军
4: 实现了自己的冠军梦。对，没错。另外呢，像这个年轻球员中表现非常出色的邵雨山也将等小将也将参加这场比赛，也将参加这届比赛。所以整体来看呢，不管是从这个冠军数量，还是从这个世界排名的这个占比，还是这个本土球员的这个厚度，都可以说是星光熠熠。

0: 他参加一个商业活动，为了见他呢，球迷们排起了很长很长的队伍。这个他美网表现不错，那结合着这个这一次中网呢，他是昨天吧，昨天也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聊到了自己的身体和竞技状态，以及对这个本次中网的一个期待。那他具体说了什么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嗯，是的，昨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是郑秀文在这个出席的这个中网官方举行的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哈。
0: 嗯，
1: 郑秀文也是直面大家所关心的这个自己的身体问题，他就是说自己最近啊可能有点咳嗽，但是这个状况呢可能不会影响自己的场上发挥的，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条件是完全可以应对高强度比赛的。
0: 嗯，
1: 当然郑秀文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他的手肘伤势哈，陶老师这个也多次我们俩在聊网球的时候也聊到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就关于这个手肘伤势的时候，他也这个坦言哈，说自己认为这个当时自己认为这个手肘伤势呢早晚手肘手术呢早晚都要做，所以当时呢也就要做呢，就是但是他同时呢也参加比赛，所以没有听取这个不同医生的建议，导致这个手肘伤势的这个恶化，反而把这个恢复的时间拉得更久了。所以呢就是这样一段经历吧，让他更加重视自己这个伤后的一个恢复。然后从这个美网的这个表现来看哈，这个两个零比五落后，特别有一场零比五，还是这个其中有一场八分之一比赛的这个零比五，是面对前世界第一是斯瓦泰克的零比五，那样他居然能够以七比五翻盘，其实确实能够看出他的这个目前状态应该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关键是这两个零比五这个大逆转之后呢，然后呢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积累了这个小郑的信心，因为不管是这个从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啊，还是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他可能都会面临着比如说网上的一些质疑啊什么的，就是这两次美网的这两次零比五，我觉得是给他这个信心上得更加坚定，更加足一些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郑秀文在这轮比赛里边打更好一些啊。那在昨天这个发布会上，郑秀文还说啊，说自己始终把这个中网看成第五个大满贯，因为我们到现在是四满贯啊，对啊。郑秀文说这个中网是自己心中的第五大满贯，因为我们也知道中网是一个 WTA 1000的赛事啊。那主场就是在家门口，在主场作战呢，他会有很多球迷对他有所期待，这当然会带来额外的压力，但更多的是这个前进的动力吧啊。所以呢他也希望这个自己能打好这届比赛吧。他首轮呢就是要面对的是从资格赛杀出的中国小将施涵啊，这场也是本土之间球员之间的这样一次较量。那谈及这个目标呢，郑秀文在昨天发布会上说自己不会给自己背上特别沉重的包袱，希望每一场都全力去拼，不苛求结果，尽力去这个争取更多的胜利。那同时他也说呢，自己还在打磨这个底线的稳定性，击球的稳定性，同时呢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发球的这个成功率，在中网赛场上交出更好的答卷。这也是曹老师之前您说的，就是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是吧，
0: 对，
1: 就这样的话，你才能把都打那个能相持，能打四方球，这样的话，你才能这个有更好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伺机反击呀、啊，就这样的一些机会出来，对吧？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才能够更好的在这个赛场有好的这个表现吧。
0: 对，
1: 也希望郑秀文在这方面。这次比赛有好的发挥吧。
0: 对，郑钦文其实在女子选手当中，她这个大力击杀，就这个大力出奇迹这块儿其实挺难得的。就是她现在目前就像刚才你说的，我原来曾经说过八个字嘛，就是前后左右是吧，轻重缓急。她这八个字做到了，她就能打出她的节奏来。另外就是他要控制好他自己的情绪，不要受场外那么多影响。不管是在中国的主场作战还是在外国作战，你作为运动员要沉浸到你的比赛当中，就专注自己嘛，你注意那么多别人干嘛呀，这个太分散你的精力了。你如果要是精力都分散了以后，你就打不好你的比赛，你管他主场还是这个客场呢，对吧？好好认真对待你的对手，想自己的这个打法，自己的动作，我觉得这就完了嘛，对吧？
1: 没错。
0: 刚才也说了很多这个运动员了，那咱们再说说观众啊。那今年呢，可能这个在十一大家也都有时间了，很多观众想去看这个比赛。 今年中网在这个园区啊、场馆硬件和配套服务上，做了哪些升级呢？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啊，那今年呢，这个中网呢将继续这个提质升级，致力于为每一位观众提供这个舒适的观赛体验。前天我也去，确实感受了一下哈。然后那个确实现在的中网的园区是焕然一新，其中的餐饮点位是扩增到了80个，包括西广场啊，包括莲花球场周边呢，都配备了这个轻质的遮阳棚和氛围的和这个灯光的氛围，来打造一些这个特色的观赛区。另外呢，就是特别还有几个这个躺平区哈，就是大家可以躺在躺椅上，哎，看着大屏幕。如果说比如说你进不去这个场。

0: 打卡运动打卡、休闲观赛和互动体验为一体的这个价值嘉年华，为大家这个价值出行、价值游玩提供一个好的去处。
1: 对，我实际上你走进中网以后啊，真的给你的感觉，除了这里边有很多比赛，有在这个钻石啊，有在映月啊这些比赛以外，其实那里边真的直观感觉就是一大 party， 就是一个嘉年华， 对吧？
0: 没错，
1: 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各个厂商包括赞助商提供的这种福利啊、主题活动等等啊。在这个如果大家去的话，在购物啊、逛园方面，利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吧，你给大家。

0: 然后品类呢有10大12大和12大合金品类，共推出了这个600多款这个文创产品，大家可以到时候别就千万记得去逛一下，因为那天我去的时候确实里边很多还挺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刚您说的这个互动环节非常非常的好玩，各个赞助商点位里边都做了这个非常的就是非常就根据自己的这个特色吧，然后做了一些比如说是那个 AI 网球互动啊，还有是正打卡呀，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正在互动环节，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是吧？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交通方面，因为这11.7嘛人流会可能会比较多哈，然后大家去的话尽量建议大家绿色出行，然后呢就因为我们出了这个地铁八号线临时桥站就可以到了这个中广的这个国家广播中心到中广球场，很方便。如果说你要开车的话，就是组委会也给大家就是推荐了一些这个停车点位， 包括这个奥森北约西门啊，还有奥森那个南苑的西门啊，还有这个包括附近的一些商场啊，都可以这个停车，但是这个国家网球中心是这大家提前是不开放对外停车的，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把在去之前做好这个各方面的攻略，然后呢就是体验一场及观赛休闲打卡为一体的这个网球盛宴，
1: 嗯，在那边吃东西非常的方便，我看
0: 非常方便，对，八十个点位，各种各样的饮品，
1: 好多品牌都在那儿有点儿。那这个 在11期间呢，其实大家选择还挺多的，除了中网以外，这个世界游泳短池世锦赛10月1号到6号在水立方举行， 这个WTT 中国大满贯的乒乓球比赛呢 10月1号到11号在首钢园举行， 大家在利用11假期呢都可以来看，这个可以说11假期是一个

0: 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国庆黄金周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燃情开赛。作为国际汽联认证的顶级汽车赛事，这项赛事已经确定未来10年常驻亦庄，纳入首都精品国际赛事体系。继去年完成北京首秀后，赛事积累了广泛的车迷基础与城市影响力，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 等知名品牌专业赛车将悉数登场，车手将在 4.9 公里的八字形城市赛道展开巅峰对决。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将于10月3号到4号举行。作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赛事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俱乐部高手，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三大类别，覆盖6岁到40岁全年龄段。成年组设男子10个、女子8个体重组别，青年组细分甲乙丙三档，少年组同样按年龄和体重科学设项，确保公平竞技。中国式摔跤讲究强把发力，以巧取胜，垫上闪转腾挪，攻防

0: 域，职业组总赛程超过340公里。9月26号，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赛段第二届北京砾石车公开赛、朝阳第一届砾石车自行车赛与温榆河公园鸣枪开赛。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有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东南西北串联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南中轴线延长线以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以自行车运动为纽带，把体育赛事与北京特色文化资源深度结合，让车轮穿行于历史文脉与山水生态之间，实现竞技运动与城市文化传播双向赋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继续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第10个比赛。

0: 观照明，为游园增添浪漫夜色。
1: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昨天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也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以完整格局亮相。
0: 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西天范

0: 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呢，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最佳女主角奖，于和伟呢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1: 对，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北京台也有多部作品提名以及获奖啊，再次恭喜各位啊！再来说一个热点话题，9月26号晚上，我们看到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也向他致敬。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面临罚款。那么对此呢，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过核实。

充分发挥律师在调解中的专业作用，积极参与溯源治理和基层调解工作，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力量。奋进十五五，同心向未来，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政协履职和法律服务工作，在新征程上展现政协委员的担当与作为。

0: 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有网友说了啊，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而且拍了一张照片，你看，这应该是国庆长安街的这个
1: 花篮哈，
0: 花坛啊，这个花花的布置啊，还有网友说了，这个他到访过的烈士纪念地卢沟桥啊，石家庄烈士陵园，北小营烈士纪念馆等等啊。
1: 对，天使与海豚说，小时候就住在咱附近日坛公园这儿，经常去日坛公园那儿，就知道这个日坛公园西北侧有一座马骏烈士墓啊。
0: 是的，还有 Snobby 说的是樱桃沟的129运动纪念亭。
1: 非家人也分享了说，上周啊，他刚刚去了北京警察博物馆，到那面里面有一面这个烈士墙，看了很多烈士的事迹，而且还给他们献了花啊。
0: 是的，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还会说到让你肃然起敬的英烈的名字和故事。老顽童说了，他的姑父就是一个英雄，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为一位将军啊，真的是向您和您的这个
1: 家人
0: 啊致敬啊。
1: 是的，像老顽童啊、7758都提到了很多这个英烈啊，董存瑞，还有方志敏，包括邱尚云烈士，
0: 对，杨靖宇将军，
1: 对，
0: 等等。还有此刻刚才我提到的就在井冈山烈士陵园参加公祭仪式的0821，因为今天呢是烈士
1: 纪
0: 所以呢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也是用这样一首歌曲，然后与大家共同的来为祖国庆生，同时呢让我们也不忘英烈啊，永远缅怀他们的故事。好，那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在这还是提醒大家，在十一期间7天啊，我们的主播在线是不停播的，但是呢我们的聊天室暂时关闭，10月8号我们聊天室再次开启。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谭艳杰、乌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

京菊韵金秋，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盛大启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九届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21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仁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将是大会连续第三年落地北京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产值突破3100亿元，占北京市汽车产业产值超60%。

0: 活动揭幕式在北京国际鲜花档瑞云平景区举办，场地周边众多的菊花展示和菊花小品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
1: 不错，比每年都好，造型挺好看的，品种比每年都多。
0: 北京国际鲜花港作为本次文化活动主会场，总展示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优选园区自主培育的精品大菊、五色千头菊及80多种应季草本花卉。鲜花港副经理金晓说，
2: 今年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万平方米，有独本菊、北京小菊、流花菊，还有千头的小菊，品种非常的丰富。今年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打破了以往大而全的菊展布局，转为小而美精品花境体验。我们设置了国风、童趣、城市花境等主题小景，符合游客们多样的游玩需求。
0: 北海公园标本菊传统养殖技法第5代传承人刘宁。

0: 样，度数明明没变，看东西就是不清楚。
1: 问题很可能就出在验光配镜的那些设备上。对于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计量器具，国家都有硬性规定，必须经过强制检定合格后才能用。
0: 那咱们消费者怎么给自己把关呢？
1: 教您三招。第一，索要验光处方，确保配镜参数有据可依。第二，查看标识，所用计量器具贴有强制检定合格标识，且在有效期内。第三，试戴环节不能省，确认合适再加工。
2: 可以，帮我制作吧。
0: 当然不止您自己把关，市场监管部门也为您选配眼镜再筑一道安全防线。
1: 具体来说，市场监管部门一方面向经营商户普及计量法律法规，督促门店完善内部计量管理制度，规范台账登记、检测数据留存等工作，确保验光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另一方面，对经营商户计量器具检定、使用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计量违法行为。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请妥善保管发票和配镜加工单，如出现问题，便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守护您的消费权益，让每一副眼镜都配得明白，戴得舒适。

点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要吃，包含月饼各种馅儿的。
1: 又是那不用买，
0: 对，
1: 去你那儿过中秋。
0: 听说什么京派呀，什么欧派，各种的什么派、
1: 哎、
0: 派系的各大派系啊、
1: 嗯，
0: 就是喜欢吃甜口的、咸口的，都可以到全包园的店面去吃。
1: 嗯、
0: 哎，烤的蛋挞，现在网红的那蛋挞也有，烤肠、爆米花全都有。然后呢，各种口味的咖啡、美式的呀，包括各种的拿铁等等等等。当然，小孩子们喜欢玩的拼豆游戏，以及不是这个中秋节刚过，国庆节马上来嘛，给做这个叫国风的纸扇，咱们都可以拿走。小发卡，女生的这个 DIY 的。
1: 完了完了，我这不合适吧？这我要打4006068866，人都说财经是，然后十亿一去，全是拎着上有老下有小去，
0: 没关系
1: 是吧？
0: 而且您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您在家等着别动，我们打车去您家小区接您。
1: 那这更不合适了，这连吃带打呀！
0: 您看完装修，您看完装修，我们再给您送回去啊！这个吃喝玩乐的一条龙给大家服务着。另外呀，
1: 嗯。
0: 到店的话呢，第一对比价格，第二对比材料，第三对比设计师的设计能力，第四对比这家公司的家具和定制。因为啊，我们是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做装修的、
1: 哎、特点、啊、这是
0: 对、
1: 嗯、
0: 我给大家算一下，有的公司说我给本装修做完了、嗯、我也叫整装，有的公司还说了我包几件家具我就叫整装、
1: 嗯、
0: 有的公司说我包定制叫整装，但是啊，全包园是综合了所有的差异化，给大家做一个真正的整装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真正的整装了。嗯、咱们也可以说是
1: 肯定啊，连水龙头花洒都有了，你这还不叫整装？
0: 咱们也可以说是我去店面去瞧一瞧，比如说 啊，这家公司就是，比如说您说我有一套毛坯房交给全包园装，他、
1: 哎啊、
0: 能给咱们这个包什么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包您家的免费的去验房，是科技体检的验房，给您家的房屋、
1: 哦、
0: 声光水气电都给您检测完。
1: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验，这等于你们就给包了。
0: 没错啊，我们做这步之前的话呢，

0: 只需要花一个1099的价格就都帮您搞定了。
1: 这超了没负担啊，你这哪怕我超20平米也就超20000块钱。
0: 嗯，对。
1: 对吧，我80平我也就按这个套内再加上，这么算是最值的。
0: 这么算是最值的。
1: 嗯、
0: 而且还没完、
1: 嗯、
0: 就在这个的价格的基础上啊、
1: 嗯、
0: 你们9:50之前拨通400-606-8866。再在这个装修总款上再给大家减掉1万元，这1万元是我们的国庆限定的礼包。
1: 哇，你这个果然是
0: 直接减钱、
1: 嗯、把这个微信都赶紧拿出来，得看看领导批是不是10000块钱。别说多了，400-606-8866，今儿文文来啊，我跟您说、嗯、因为明天就是国庆了嘛，放假了，有可能今天很多朋友已经在路上了，或者您已经很多人是这样，文文他请假休息在家了、嗯、就直接就不上了，我请年假就休息在家了。
0: 那太好了，
1: 明天那您就这样，如果有装修需求赶紧打400-606-8866，因为国庆这个礼包确实不容易。
0: 嗯，
1: 您要没装修需求，说我这国庆7天，哎呦我这个哪儿也堵，不太想去交，别室内也不知道转哪儿，去全猫园给您打车，您带上上有老下，我这说到这儿都不好意思，去全猫园咱玩玩，连吃带逛带拿，
0: 对对对，
1: 一趟还给您打车接送，您只要打电话400-606-8866，您就说财经财经财经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啊、就这么简单。
0: 没错、啊、这个我说的这个只是新房的优惠
1: 啊，
0: 您知道老

0: 孩了，说之后。
1: 但是说实话啊，全包员我们也不能接手，其实没法干这活儿。你就比如说，这会儿他贴完砖了，就差交付了，交付的这个定制没定，家具没进场。我们就是建议他去全包员看看家具。你说施工的活儿呢，找工人干，他同意说我们找工人，他一天给工人结个工费。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呢，基于这个案例，这家公司已经在北京市场没有了啊。我要嘱咐大家的是呢，我给大家说的，我捡钱是写到合同里的，我给大家说的，我包什么，我的水路电路是包进去的，按空间来计价的，我都是黑纸白字的，什么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带全包员的公章的。在全包员开工的时候呀，会有一个工程零被动的一个增项，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在北京市场上叶之峰啊干不下去29年，全包员啊到现在也干不了9年多的这个时间，咱们都是有据可查的，有店可看的，并且的话呢，我说的它是有东西可要的，您们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你就说我是听徐克老师的节目，我占财经的优惠，我听文文的节目，那么第一，按照您的房子的面积，我不管是新房老房，给您算完的价格，我是给您新房减掉10000的，老房给您减掉12000的，并且老房的话呢，新老房同享的话呢，我都会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这成品家具不是说我说了哪个给您哪个不给您，您到店自己去选，家具在那儿跑不了啊。您选好了，您记上型号，
2: 别着急，
1: 照上照片，每个照片附着合同都给您写上。您
2: 这么细呢？
1: 对对对，
2: 不用你们还能跑了不成？
1: 所以说就是让大家放心嘛。您选的定制啊，是索菲亚的，或者是亚美特的，或者是马格尼尼的，您选好了。这17投影，您直接就有设计师跟着您走，去您家帮您设计了。除非您说我不着急开工，我明年开工，价格我还给您保价1年，一年的时间，您有装修的需求，记住都占我们本期国庆假期的一个优惠啊！
2: 对，那您就赶紧打电话400-606-8866，
1: 对对对，
2: 400-606-8866啊，这个电话是唯一可以占到您说财经就完事儿了。这个优惠，人家就过了这电话，他锁系统了，我们俩也没招。
1: 对对对，因为啊，我一直说，在节目时段跟大家想多说说装修的事儿，因为装修真的不是说我们脑瓜子一热，我买个东西，我过节我买一盒月饼不好吃我能扔，
2: 它关乎到您入住之后，
1: 对对，
2: 您可能是。甚至啊，咱们说，咱
1: 10年20年
2: 没有那么擅长老装修，咱可能真是10年20年。你像我父母那房子，我感觉都得20多年30年也没重新装了。
1: 对对对，是的，你就想，如果说小事儿上，比如买件衣服呀，买个吃的呀，我吃到不好吃的，我吃个一个不好吃的饭，我不去了。
2: 对，
1: 因为装修真的是它没有换货卡，也没有退运费险，谁家也不给你承担这个啊。但是的话呢，咱们。多呢什么多转转多走走，这不是利用假期的时间，接下来7天的假期呢，您抽出1到2天的时间，您就能把现在您心仪的2到3家公司对比明白，因为有了全包员的
2: 对比，多
1: 对
2: 比，
1: 对，因为你到那家公司问问，你们家包定制吗？包家具吗？包灯具吗？包窗帘软装吗？包售后吗？这个你施工部分有多少个流程，需要我什么时候请假去验收，这些在店面我们都帮大家想清，就是讲解清楚，然后呢都帮您们写好，然后呢除了我刚才说了新房的优惠，老房的优惠，咱们都有捡钱的优惠，8到13件的家具，17投影的定制，哎，别忘了啊，别忘了我们的有一个老房的小户型，咱们今天如果说套内面积，如果您没有到65平，对对，套内面积如果您没有到60平吧，
2: 60它是有个分水岭。
1: 对，你说我40-50平的，我学区房面积不是特别大，我首次买房，肯定咱们没有说买特别大的房子啊。小户型的老房，我们还有一个专属的套餐，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施工项也给大家含了，八件的家具或者是10平米的定制也给大家含了。然后全房的暖气片再给您换新了啊，全房的暖气片是加拿大百诗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啊，都给您换新啊。
2: 基本跟那大套餐一样。
1: 这个您多问问
2: 啊，
1: 您问问哪家公司，或者您问问你楼底下的那个做装修的公司，他包您暖气片换新吗？这个都需要咱们业主自己花钱的，但是呢，全包员给大家包了，不用您花钱啊。打电话400-606-8866，您的小户型的老房店面是少13万，我们不做的，因为工人不挣钱。节目时段
2: 太吓人了啊！
1: 节目时段是
2: 多少钱？
1: 89900起，同样我们有小户型 QC Lite 的合同以及包含的主辅材套餐的内容给到大家，您能看得见的纸质版的介绍，并且盖着全包员的公章呢，如果您签约，甲方就是您了啊。
2: 天，你这太值了，80000多块钱。
1: 对，
2: 你把这个小，因为其实套内面积60也不小了，60以内，其实套内，你要。

0: 拢一拢，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嗯，
0: 做个小一局肯定是没问题，做个小两局是不是也能隔出来？
1: 对，现在很多就是家不就回迁房子，
0: 参客一体嘛。
1: 独居或者邻居，或者是那个大开间，或者是一居室，都可以走这个套餐啊。就是您就去对比吧，比您找您的中介的公司给您承包出去的那个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用的都是。不是差不多的品牌，不是差不多的价格，不是差不多的套餐，是全包的套餐，一线大牌，包括呢是全包园这家公司啊，所以说呢，不怕你们对比，欢迎您对比三家，但是记得啊，打400-606-8866，占我来做客财经对对碰的这个优惠啊。我刚说完小户型的老房，那话说回来，那如果您说我面积大点老房还有什么啊？除了只减1万2、2万2以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同小户型一样，但是呢，大户型比小户型多的，还有一堂10公分啊、还有一堂是10公分厚的，19个点锁点的4级防盗门，防火、防盗、安全门。这堂门、
0: 这也给您想到了。
1: 这堂门现在呀，在售的价格是7000-8000块钱一堂啊，包了门套呀什么的，包括造型等等的啊。然后呢，门头你可以选步高升的那种的样子，都挺好看的。原有的防盗门的门锁呀，现在在网上售的都得3000多块钱。那我们也是给大家送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这个连门带锁，我们是一起送的啊。您想想是不是？

0: 拿这价格您去对比，咱们也是很客观的说，货比三家，
1: 对对对，
0: 货比五家，货比七家，您都可以。
1: 别别别，七家太多了。凭现在咱们年轻人的记忆力啊，我觉得到第三家的时候，第一家大门怎么开的都忘了，
0: 就重复了。
1: 对对对，
0: 就重复，
1: 三家足以了，足以了啊！着急装修的不着急装修，不着急装修的多走走，着急装修的三家选一家就可以了。
0: 对，
1: 装修啊，80%满意，咱就差不多。您入住以后，您自己布置布置，您就100%满意了啊！
0: 嗯，
1: 我先把优惠送完。
0: 好，
1: 这是新房我送完了，
0: 老房送了一些，
1: 老房的小户型送完了。嗯，对对对，打电话400-606-8866去问一下全包园的免费仓库，免费的仓库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
0: 羊毛给薅了，把自己公司这。
1: 那我因为财经对对碰的节目一直都由我来呀，我想着那大家冲这个优惠来签约的，我就想让我的客户是占优惠最多的那一批客户呀，肯定啊。如果有这个仓库的话，到时候您工期多久？二手房翻新啊，您就使用多久？新房咱
0: 这使用，这使用
1: 新房咱也没必要呀，咱就说啥也没有，那老房肯定有要再用的东西，谁也不能说我住20年房子了，我到时候一装修啥都不要了，咱得有留着的东西，到时候我们给您免费的提供仓储，不用您花租金的啊。这是仓库的问题，还有就是电器大礼包。电器大礼包呀，我每期都是轻飘飘的说，但是呢，我申请真的不容易，因为全包员呀，
0: 很多公司不包电器，
1: 全包员也不包，我送。

0: 冰箱也好呀，空调也好呀，那我们去安装之前，全部员都给这个厂家去结账，是我们出真钱去结的账。我宁愿送工程，就比如我送您大家这个薄贴法，我送您美缝，我送您这个防水，
1: 是是是，
0: 我送您什么，它在我们的权利范围内。所以说真的，咱们这个电器大礼包且珍且珍惜啊。本期呢，我给大家申请到的是厨具的天花板的品牌方太品牌的智能挥手款的烟机加灶具，现在咱们买也得4-5千块钱，我本期节目给大家送，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啊。第二个电器的话，给大家送的是 AO 史密斯的电或者燃气的热水器，
1: 嚯，
0: 史密斯的热水器，
1: 大牌子，这都。
0: 我跟你讲，我网上看的热水器还4-5千呢，包括我去求这美的的厂家卖我一个，我说你们的样品都卖我都4-5千，但是史密斯的肯定更贵啊，所以说呢，咱们就也拿它值4-5千块钱吧。您拨通400-606-8866，送的是史密斯的热水器。第三个也是一个重磅，发行价格7000多块钱的美的品牌的对开门的冰箱，是双开门的冰箱，
1: 这也
0: 赶上两个我那么大的冰箱。在本期节目一起给大家送新房老房 Q7 Pro 的套餐同享，小户型的我送方太的烟机灶具，局装的厨房局装卫生间8折后28800的一个空间的，我依然会送您烟机灶具。如果您选卫生间

0: 电器大礼包、哦、除了8到13件头影的定制，包点有用的啊、哦、是我申请来的，包今年的取暖费，但是条件是。
1: 我先插个电话啊 ,400-606-8866,400-606-8866,、啊、我怕您一会儿打进去啊全是说什么财经的，大家去参加活动您就打不进去了。
0: 对、嗯。包您家的取暖费，因为我也想你说国庆节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我送大家冰箱，可能你家有冰箱不觉得冰箱是我的心意，
1: 是是是，
0: 你说我送大家热水器，你我们家热水器用好好的，你送我往哪安呀，你说我送大家别的吧，所以说我觉得送钱是最有诚意的。
1: 嗯，
0: 那如果说全包这家公司把您今年的暖气费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每平米30块钱给您包了，您愿不愿选择全包这家公司给您装修，再送您家具，再送您定制，再把灯具窗帘给您含了，再把装修款新房给您减1万，老房给您减12000。嗯，那老房给您减22000，您愿不愿意来全包园对比，还有吃喝玩乐到店，您选不选全包园，哪怕你说我就到店喝口水我就走，您拿走一个乐扣的保鲜盒香不香，拿走一个网红的穿鞋凳香不香，拿走一个，
1: 你是唯恐这个全包园
0: 不让大家空手走，因为过节嘛、
1: 哎、
0: 对不对，
1: 那什么了啊、嗯、这个国庆十一全包园这文文来呢，一是带来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那是真正的优惠，
0: 是的，
1: 直接减的是钱，不给您，我觉得它好处就是不给您玩很多套路，
0: 没错没错，
1: 说我在什么这儿给您增几个项吧，这儿给那都没意思，就跟文文说你别给我弄那些就是有点虚的
0: 啊，是
1: 你就直接给我减上钱，钱是最踏实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是最看重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文文这也有意思，您比如说没装修需求，或者我就想不知道去哪玩，有半天一天的全包园给您打上车，您去到那个单位，您可以这个到了全包园，当然对文文说是单位、
0: 嗯、
1: 对您来讲去到那边参加活动，因为热闹啊，国庆热闹，连吃带喝，像刚才那个文文说您在保鲜盒没了去拿俩保鲜盒，
0: 对对对、
1: 啊、那这样也说是财经的不合适吧，
0: 没事啊没事，因为我既然来赶做客节目咱们的节目时段呀、啊、确实
1: 好好
0: 前前后30分钟的时间，20多分钟的时间嘛，您们拨通400-606-8866啊，玩玩玩得起，全包园也玩得起啊。
1: 行行，我这每回啊，我跟文文来啊，
0: 嗯、
1: 我跟您说，就怕他们领导来听我们节目，因为我俩
0: 他们会听的。
1: 我俩每天把这个全包园都快给掏空了，你知道吧？
0: 所以我一开场我说全包园疯了，做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1: 嗯、
0: 而我也是打工的，他们不批给我这么大的优惠，我也不敢说啊。所以说呢，
1: 因为真实惠很多的。我说句公道话，我朋友之前有一个帕尔装修。我也推荐了咱们全包园，就是他说他对比了一些公司哈，
0: 嗯，
1: 也有大概的形式，就跟你说也是大概这样，但是人家你看细节就有了，首先人一不包电器、嗯、
0: 对，
1: 二没有定制，
0: 对，
1: 三没有那么多家具，
0: 是的，
1: 这个包括很多的像有一些被动增项，他那里只有装修了，他不会有人说别的公司跟您签个零被动什么增项，不会的
0: 不会的，
1: 他到那儿就会跟您

0: 到婚房呀都能给您用上。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包什么呢？包大砖上墙呀，以及薄贴法呀，包新三层的实木复合地板的免费升级呀，用的门呢都是实木复合的静音门，隐藏式的荷叶都是不用您加钱的。包括呢全房的都是用的美图仕的灵泉的环保的涂料，全房的涂料都给您用的是这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装完修以后材料其实已经保证环保了，但是谁也不敢即装即住。我们还把您装后无忧的这个三道保险给您上上。第一道就是我们聘请第三方给这个第三方结账，他去您家做这个空气治理，空气治理是达到这个封闭12个小时，达到 JB18883 的标准的
1: 标，
0: 没错。那么再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和治理不是一家的啊，是他去检测他治理的成果，是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这两项如果都合格，那么 OK， 恭喜您，您入住之前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亲们，我们再把开荒保洁给您送了。
1: 我天，我都想做这空气治理，但做不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了啊，就您打400-606-8866吧，今天这些拢共全给您送了，具体的

0: 清鹤，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桌下给大家带到，价格也不贵，
1: 嗯，
0: 是199。
1: 199是几袋儿？
0: 对，五袋儿啊。但是徐克老师，你不要着急啊、嗯，今天我也是带着伴手礼来的。
1: 好，
0: 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送一袋，升级到六袋，好不好？
1: 那就是每袋250克，总共是六袋199块钱哈。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大连野生小银盖您要了解的哈，就知道这个特别不好买。您现在打400-015-5151啊，您不了解的，您信我们这个东西。

0: 鱼种，大家都很熟悉。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包括我自己，我都吃过。不有那个爆米面饼子吗？
1: 嗯，
0: 还有那个馒头，我们都是一口小银鱼，一口馒头。哎呦，那吃完那可得劲儿了，
1: 又鲜呀！
0: 对，
1: 你想又鲜又香，而且它不用吐刺儿，也没有什么海鲜的腥臭啊，它处理的也非常干净。
0: 哎，
1: 再加上刚才说了，营养非常丰富。
0: 嗯，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状元海的大连野生小银鱼干。刚才给大家说了，
0: 嗯，
1: 每袋是250克。
0: 哎，
1: 啊，每袋250克。今天给您尝鲜价啊，因为很多朋友没吃过，因为确实不好买，
0: 嗯、
1: 确实非常难买。
0: 哎，
1: 尝鲜价8袋，只有这个节目才有。
0: 嗯、对。
1: 8袋199块钱啊，只有前30个名额
0: 啊，前30个名额。
1: 中小说的这个非常的，
0: 这个必须要坚决啊，不坚决不行啊。
1: 前30个名额啊，199，8袋。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小银鱼呢，徐克老师一直在私下问我说，去年怎么来，前年怎么来？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小银鱼产量特别低，一年就产一季，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大连当地的卖的非常火爆。所以说今年呢，特意留的货，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三峰叠加，预计晚高峰提前至下午15点，持续时间较平时晚高峰延长1倍以上，16点至18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京藏、京城、京港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以及6环路部分路。

作为补充，及时调用，做好机场兜底运输保障。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七座以下（含七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为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免费通行节点以车辆驶离高速时间为准。针对高速公路假期首尾交通压力大的情况，交通部门加强通行服务保障，监测调度重要路段、重点区域路网运行情况，制定疏堵保畅措施，免通车道全部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100%，保证绿通等重点物资车辆快速通行。为满足广大新能源汽车车主充电需求，本市交通部门通

0: 的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蔚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蔚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蔚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国庆黄金周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燃情开赛。作为国际汽联认证的顶级汽车赛事，这项赛事已经确定未来10年常驻亦庄。

潜入到一家面馆，拿着这个菜刀把人家这个面馆的那个收银机呀给撬开了，打里头拿出了银钱11000元。

各部门都没问题。什么原因？哎，导演说了，不行，得重来。大概这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个演员的表演，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对吧？哎，接下来，嘿嘿，咱们就得说这个故事，正好应了一句成语，叫掩耳盗铃。这句咱们说的是偷盗的行为，跟那个上面说的那个拍影视剧没关系，我那就是打个比方。怎么回事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的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长宁区，这应该是啊夏天的事情，九月初。哎，说是这个下午的时候快下班了，说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内一家餐馆的报警，是他们这餐馆的负责人，就是老板吧。哎，这老板到派出所报警去了。哎呀，跟您说个事儿吧，我们这个餐厅里头丢东西了。啊，你看这个，嗨，这个刚刚发现，那个您丢什么了？平板电脑丢了。哦，这个大家熟悉，这个电脑啊，它有这个台式的，啊，也有那便携的笔记本式的，也有呢就是平板电脑，就那么一块板儿。但是啊，那就是个电脑。餐厅里头怎么能够有平板电脑呢？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去餐馆用餐，服务员紧着招呼，哎呦，客官您来了，来来来，您坐啊，坐好了啊，那什么伙计过来把桌子给擦一下啊，给您上茶，看看菜单吗？准备吃什么呀？有的餐馆这点餐呢，他用的就是平板电脑，他有的时候呢是店员拿着，您说您按着菜单说您喜欢吃什么，哎，我给您点。也有的情况下呢，他就直接把这个平板电脑啊就交给这个顾客，您拿着那个平板电脑，您在上面点餐，点餐完了之后您按加号，这说明什么呀？您是这个要了一份，点了一份，您再按一加号两份，您再按一加号三份。哎，别，那位说那个吃不了，点不了那么多。对，要是觉得多了没关系，您按减号，啊，减一份可以。给客人让他们自己来点这个点餐也行，服务员帮您点也行，用的就是这个平板电脑丢了哟，不是。那么这个警察也是啊，接到报警之后立刻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就问这个他们这个餐馆掌柜的，报警那位，您这个怎么发现这平板电脑丢了？可说呢，这老板说了，他们这饭馆啊上午开门，我看那个意思不卖早点，人家就是供应正餐。哎，这个午间晚间两顿，上午开的门，开门准备期间呢，这个掌柜的就得检查呀，看看这个各方啊，这个他们这个餐馆。

哎，这一调阅这视频不要紧，笑话来了。哎，怎么回事情呢？民警就发现，说是当天的凌晨，有一名男子潜入商场，这商

他的这个盗窃的行为。哎，警察就问他，不是你怎么想的呀？哎，他之前啊曾经在其他的餐饮店打工，他在餐饮这行里头干过，然后呢就这个后来不干了，离职了。离职以后他一直是游手好闲。哎呀，这琢磨来琢磨去，我得想想办法啊，啊，给自个儿弄点钱花呀，怎么办呢？哎，他就看准了这餐厅里头用于点餐的平板电脑，这个还值点钱啊，啊，不然我把这平板电脑给拿走吧。行了，当天晚上潜入商场之后，这个时候他已经进了商场里头了，他才意识到，哟，坏了，这商场里头有监控啊，我进来之后我偷东西，这个让监控拍到之后，这不是麻烦吗？这个那怎么办呢？换装蒙脸，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干扰警方的侦查方向。谁成想啊，他是没想到啊，咱们已经是看得很清楚了，听得很明白，他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网，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个说起来呢，咱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性，说这个容易出现这种盗窃这种情况。刚才咱们说了，在这个餐厅饭馆还有一个地方也得特别的小心，哪儿啊？医院。哦，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就说这个医院呢，这个

区门口的时候，哎，这男的从这个比较小的那个孩子的身后，嘚儿，他拿了一小剪子，剪断了小孩脖子上的这个挂绳，唰，把这个金吊坠抓在手里，偷走了，转身就走。哟，很快啊，这案子侦破的很及时。几个小时之后，民警就把这个嫌疑人成功的抓获，当场缴获了被盗的这个金吊坠。后来呢，就把这小子带到派出所去了，对这个嫌疑人进行审问。那么嫌疑人呢，承认了啊，我在医院。

利用这个机会。而且小孩他不像大人警惕性那么高，孩子脖子上那金吊坠，这小孩肯定也没太注意。那么这个嫌疑人呢，就借机浑水摸鱼，哎，趁这个家大人不注意，盯着孩子，他走在这孩子的身后，把这绳子剪断，把这金吊坠拿走，偷走了。同样的手法，干这种坏事，甚至于到什么程度啊？你像这位啊，这位是大人很快就发现了，没说嘛，这小子这个嫌疑人这一天干过两件，就是他做过这两档的事情。可是等到民警呢找到第二位受害的家长，跟他说您家小孩那脖子上那个首饰没了，这您注意到了吗？啊，还有这事儿呢？这个时候家长才猛然发现，哎呀，孩子脖子上那个金吊坠已然不翼而飞。这期间家长啊竟忙活别的事儿了，完全给忘了。这个对照上下文呢，我猜呀，这家长应该是

0: 小孩儿免不了有个咳嗽之类的小毛病，到医院给孩子拿点药，谁成想没留神，你瞧，让这个坏人惦记上了。行了，你看看，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所以警方呢也就提醒大伙了，在人流密集的场所要看管好孩子，还有就是随身的贵重物品。那位说了，这个快过节了，您这也算是安全提示吗？当然了，就是过节的时候才应该多给您托付嘱咐这类事情，包括咱们去这个人多的地方，人流稠密，呵，哎呀，有那地方人山人海，哎，往往在这些地方，咱们一定要特别的留神，提高警惕性，加强防范。得嘞，这个也是希望啊，咱们过一个平安快乐的这个国庆佳节。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日报的消息，北大图书馆藏书量居全国高校之首。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时隔两年，北京八大处索道滑道回归。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大伙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On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少年 C D N
9: 二小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14: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集湖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土。

0: 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1: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0: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哎，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和的，另外非常非常的进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是的，它是一种蘑菇啊，也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
1: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0: 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0: 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
1: 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钱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50-60块钱。
1: 没错。
0: 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大半天的工资。等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不到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 咬，
1: 嗯，
0: 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

0: 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

0: 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2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好莱坞，这里是美国电影工业的圣地，许多电影公司都设立于此。在一处外景片场里，停放着许多架老式的飞机，一部名叫《地狱天使》的电影正在紧张的拍摄中。在片场，除了导演艾德芒德·古尔丁坐镇指挥，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指手画脚，满脸的怒气。
3: 解放双眼听电视，

0: 斯工具公司的创办者。老霍华德·休斯发明的钻头在石油钻探史上具有科技革命的意义。老霍华德凭着自己的发明和商业头脑，成为了美国德克萨斯州最有钱的富翁。用现在的话讲，小霍华德·休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1: 霍华德·休斯的父母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先后去世，他刚刚18岁就已经孑然一身独子生了。但是他从父亲的手里继承了大量的遗产。父亲留下的休斯工具公司还有许多的员工，霍华德·休斯首先要做的是把公司的经营接过来。这对于一个还在莱斯大学读书的少年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0: 不得已放弃大学学业的霍华德·休斯接过了休斯工具公司。由于有着一定的基础，公司的经营还算不错。但是如果你认为霍华德·休斯会躺在父亲的肩膀上干一辈子石油钻头生意，就大错特错了。霍华德·休斯的目标竟然是出人意表的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那个电影圣地好莱坞。
1: 虽然身边的人知道霍华德·休斯一直对电影很感兴趣，但他们从没想过他真的会去触碰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霍华德·休斯在很小的时候就为自己的一生画好了蓝图，他要成为一个一流的高尔夫球手，好莱坞最好的制片人，世界上最伟大的飞行员，以及最富有的人。纵观霍华德·休斯的一生，他一直为这些理想奋斗。
0: 1927年，刚刚22岁的年轻人霍华德·休斯向他第一个人生目标，成为好莱坞最好的电影制片人迈进。在好莱坞，人们很快就知道来了一个人傻钱多的富二代，拿着父亲的遗产来玩电影。他们对霍华德·休斯嗤之以鼻，没有人会认为他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电影制作人，最多就是玩玩，赔点钱就会知难而退。
1: 果不其然，在投资拍摄了《花花公子赫根》和《两个阿拉伯骑士》之后，

0: 大的首映式。
1: 地狱天使的巨额投资早已引起了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民众们对这部电影早已望穿秋水。首映式当天，为了一睹其风采，足足有50万人涌上街头，当时的场面极其火爆，车子也被堵在了路中间。霍华德·休斯与电影主角珍·哈鲁一起参加了首映式。
2: Ignite, enjoy the show。
1: 晚上10点，这部万众期待的电影终于开始播放。2个小时的电影结束放映时，掌声雷动，人们纷纷为这部气势恢宏、制作精良的大片喝彩。
0: 《地狱天使》没有辜负霍华德·休斯的金钱与汗水，这部大制作空战电影轰动了当时的电影界，获得了800万美元的票房，成为了当时最卖座的电影。回顾这部电影的诞生历程，霍华德·休斯动用了100多架飞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私人飞行队。这部鸿篇巨制用掉了300万英尺的胶卷。

0: 与凯瑟琳·赫本分手后，霍华德·休斯又有很多交往过的。在1957年，霍华德·休斯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生活，与一个名叫琼·彼得斯的女孩结了婚。这段婚姻维持了20年，但对于霍华德·休斯和琼·彼得斯而言，都谈不上幸福。
1: 在霍华德·休斯的内心里，凯瑟琳·赫本永远是他的最爱。也许是受到感情上的创伤，也许是电影拍摄上的不顺利，也许霍华德·休斯生来就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渐渐淡出了好莱坞的电影事业，把目光投向了飞机制造业。他开始实现自己人生的第二大目标，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
0: 霍华德·休斯从小就对。

0: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终点依然是新泽西州的纽沃克。休斯的飞机以每小时380英里的速度冲刺着，当它降落到地面上的时候，计时员掐了下秒表，整个飞行历时7小时28分25秒。霍华德·休斯超越了自己，再次创造了新的横跨美国飞行记录。后来这项记录保持了7年之久，直到喷气式飞机问世才被打破。
1: 霍华德·休斯继续着自己在驾驶飞机飞行的挑战，他决定完成一次环球飞行。但是这个计划从建立之初就受到了多方的阻挠，首先是美国商业航空局提出了反对。

0: 在对飞机进行了一系列改装之后，普华德修斯带着一支并不成熟的飞行团队出发了。追星号飞行穿越了大西洋，抵达了第一站法国巴黎的布尔吉特机场，在停留了8个小时后，普华德修斯再次驾机升空起航。
1: 说到这次环球飞行最惊险的一幕，就是休斯驾驶着追星号刚刚进入了德国领空，一对德国战斗机就围了过来，他们通过无线电警告霍华德休斯让他停下来。休斯判断德军并不会贸然地向他的飞机射击，因为夜幕之下德军如果射击甚至有可能误伤。

首先说大力神号飞机，大力神号飞机的设计制造倾注了休斯3年的心血，美国军方却以制造时间过长、耗资过大为由单方解约。大力神号飞机不但卖不出去，甚至还遭到了美国军方的出产禁令。也就是说，大力神号飞机的设计心血、制造成本悉数付之东流。再说 XF-11 高空侦察机可以说是霍华德·休斯心中难以消除的阴影。他驾驶 XF-11 高空侦察机试飞的时候，经历了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刻。1946年7月7日，霍华德·休斯在试飞 XF-11 飞机时发生了故障，坠毁于贝弗利山，飞机撞毁了3栋房屋，并引发了大火。休斯被救出事故现场，并送往了医院。这是一张1946年7月8日《纽约时报》的影印件，这上面刊登了霍华德·休斯坠机事件的新闻报道，新闻标题为霍华德·休斯测试新型飞机坠机重伤。这则新闻刊发于霍华德·休斯坠机事件的第二天。当身受重伤的霍华德·休斯被送往贝弗利山急救医院的时候，他还有点意识，随后

0: 休斯的航空共同体法案也宣告失败。休斯在听证会上的精彩表现，一举摧毁了泛美航空想要兼并环球航空的阴谋。
1: 尽管霍华德·休斯保住了苦心经营的环球航空公司，但美国政府终究没有放过他的大力神飞机。
0: 休斯曾经驾驶大力神号飞机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进行第一次试飞，虽然仅仅短距离飞行了1英里，但这架机身庞大的飞机能够飞起来，本身就说明其制造工艺和核心设计的高明。大力神飞机仍然难以逃脱它的命运，它被卖到了南加州航空俱乐部，并最终被停放在了它第一次试飞之地——南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上，静静地守候着前来观看的游客。

0: 要在洗手间里待上很久。
1: 自从1946年空难事故以来，霍华德休斯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工作上的高压让他经常需要依赖麻醉剂来放松自己的身体。

0: 个赌场。围棋场、私人住宅、牧场、矿区不计其数。在以前，拉斯维加斯被黑手党牢牢地控制，自从他买下了有集团犯罪堡垒之称的沙漠酒店开始，拉斯维加斯的一切就开始改变了。即便拥有了如此多的产业，却并没有给霍华德·休斯带来太多的收益，反而有些产业常年亏损。仅1969年一年，他就亏损了近1000万美元。
1: 自从霍华德·休斯将自己的资金注入拉斯维加斯以来，改变了拉斯维加斯受到黑手党控制的局面。他对于赌城拉斯维加斯估摸大焉。霍华德·休斯这位漫画中的钢铁侠原型，虽然没有穿上超级铠甲打击邪恶，却在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和不计得失的投资，改变着一座城市的命运。
0: 正当人们津津乐道着钢铁侠的故事时，有关霍华德·休斯的消息渐渐地减少了。这位曾经无比高调的时代弄潮儿，在随后的几年里彻底陷入了隐居的生活。当人们还在猜想着霍华德·休斯这位跨界天才、超级富豪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意外惊喜的时候，不料想等来的却是一个讣告。霍华德·休斯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 1976年4月5日，70岁的霍华德·休斯在从墨西哥的住处去休斯顿的卫理

0: 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丹老。
8: 本土向联系绿叶，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是，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15: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2: 我们一起
23: 去登陆。
2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

0: 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

0: 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儿，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儿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蒸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蒸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

0: 右。哎，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嗯，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

0: 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
1: 嗯，
0: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1: 嗯，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0: 嗯，
1: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峰。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啊，咱们退了休的老两口在家，平常做饭呢，熟食就成为了大家伙经常的选择了啊。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著名特产，
1: 嗯，
0: 叫做阿胶
1: 散养鸡。
0: 哎，阿胶散养的扒鸡，今天您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买回去，您去尝尝。没准儿还能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味道呢。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也是和它的原材料选择区有关啊。咱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鸡肉呢，哎，越做，可能呢大家兴趣越小。
1: 嗯，
0: 为什么？工厂速成的鸡

0: 一个是肉质方面，因为阿胶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熬入老汤之后长时间喂煮，这个阿胶就顺这个汤渗入到了这个鸡肉当中，
1: 对，
0: 让这个鸡肉也有点胶原蛋白了，哎，吃着更加的软弹了。同时因为它有阿胶的加入，能够锁住鸡肉内部的原汁原水，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哎，您感觉这个扒鸡做的没有那么干松，它每一口嚼下去后，在软弹的基础上还能嚼出点鸡汁儿来，
1: 哎，是的，
0: 哎，这个满嘴有这个鸡肉的香味儿，
1: 而且、
0: 就是它的香味儿也有提升。
1: 是的，这香味儿上，普通扒鸡咱们都知道，香味儿就是基本上是咸香的，但是呢，阿胶它本身是自带柔和绵长的淡淡的香气的，
0: 哎、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还中和了香料的那种尖锐刺激感，所以我们一口咬下去是三层香味儿，先是鸡鲜味儿，然后是老卤的酱香味儿啊，尾调呢还。

0: 元，每个月每季度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499.1万人次，10月1日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

环路与放射线交叉处、省界出入口以及热门旅游景点周边路段，收费站高峰时段压力较大。国庆出行高峰将至，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

0: 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1: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车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2: 部分不法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特别是老年群体对健康的关注，通过虚假宣传、营销套路等方式诱导消费。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当前保健食品消费领域的营销套路不断翻新，有的不法商家以免费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免费礼品等形式吸引消费者参与活动，请保持高度警惕，不盲目参与，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微信。还有不法商家

0: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2: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2: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1: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3: 同志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都市人
5: 累垮了，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5: 虚透了，
2: 上年纪
5: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
0: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6: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五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明天就正式开启国庆的7天长假了。我这两天刷朋友圈啊，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晒饭局日程了，比如说这个像过年似的，9月30号晚上还有家庭团圆家宴，然后1号呢要去和朋友同学聚会，后面还有亲戚走动、工作应酬，包括出去旅游等等。7天下来，少说也得有5-6场聚会，但我相信大家也有相同的经历，就是每次聚餐上桌前明明不饿，结果聊着天儿说着话，你一块我一块，不知不觉就吃撑了，散席站起来才觉得腰带都勒得慌啊。还有躲不开的劝酒，喝的时候热闹，第二天头疼胃又难受，缓大半天都缓不过来，连续吃个2-3天，嘴里发黏，胃里发腻，连胃口都没有了。所以今天咱们就专门做一期国庆聚餐避坑指南，从点菜、吃饭、等酒到饭后缓解，全流程给大家讲透，怎么吃又尽兴又不伤身。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孟大夫您好。
8: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欢迎孟大夫。
8: 哎呀，真的是现在感觉已经虽然是觉得

0: 安静静吃的时候，注意力在食物上，就对这个饱的感知会比较敏锐。差不多您吃饱了，自己慢慢吃的嘛，就能感觉到了。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聚餐的时候容易吃多？大家的注意点都在，哎呦，好长时间朋友不见了，亲戚不见，您最近怎么着啊？最近好不好呀？身体咋样啊？工作咋样？大家都在聊天说笑，碰杯，这举杯换盏的，注意力咱都在这 social， 都在社交上。大脑对于咱们胃部传来的饱腹感信号就会迟钝，相当于延迟接收了，甚至接收完了之后，这都是胃毒还没已毒呢。为啥？这一直说，哎，哥们儿，我这饱了，这大脑，哎呀，我这胃不行了，得饱了饱了。嗯，这在那推杯换盏呢，哎呦，好久没见，哎呀，又一年多了，今年你怎么样？哎呦，你看胖了瘦了的。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哎呦，不行，我好像吃撑了。
1: 是，
0: 对，这个时候等您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会儿您发现，哎呦，不行了，这肚子就已经，所以再加上聚餐的时候，菜的品类多，对吧？您说大家伙聚一大桌，十个人上12个菜，您每个尝两口，那可都不少啊。您再有一个觉得好吃的，多吃那么几口，再加上长辈，哎呦，生怕咱瘦，你看看这都瘦脱相了。这我这180斤回家，我奶奶都也觉得我瘦脱相了。你看看你瘦那小脸儿，都作腮了。这一再劝着多吃点，哎呦，把这打走了，再来块肉。不好意思拒绝，不知不觉摄入量就比平时
1: 就吃多了。
0: 对呀，就远超平时一顿正餐的量了。
1: 所以刚刚孟大夫提到的这个我也很有共鸣，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个点，都说细嚼慢咽容易瘦，是不是也和这个相关？
0: 是的，因为细嚼慢咽的时候你吃着吃着就发现，哎，我饱了。
1: 对，
0: 但是快吃的时候经常像就稀里呼噜5分钟嘎一碗面条
1: 吸
0: 了下去了。
1: 就是说细嚼慢咽给到我们大脑接收我吃饱了这个信号要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就可以延迟的更久，就正好，哎，吃的差不多了，细嚼慢咽之后正好是那个吃饱了的状态，
0: 对，信号，哎，接收到了。
1: 对，那除了边吃边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让我们聚餐的时候不知不觉吃更多呢？
0: 其实有几个因素也挺关键的。你想，咱无论是请客吃饭也好，或者咱出去聚餐，这上菜顺序不可能上来先上那最寡淡的菜，肯定咱得整点横菜，对吧？得硬啊，就都出来吃饭了，就无论是请客有面也好，家里人吃饭就改善伙食嘛。再加上又是秋天了，总得来点贴秋膘吧。先上肉再上硬菜，一般来讲像这种荷塘月色的蔬菜是不是最后上？
1: 是，
0: 对吧？荷塘月色啦，青炒蒜蓉什么油麦菜了，那在我们这儿点餐肯定是最后上了，上来肯定先是都是那硬菜啊。
1: 但其实这不对，对不对？
0: 对，所以你想一开始饿的时候最大口吃的是啥？
1: 蛋白质。
0: 对，吃的是肉，很容易就吃超了。后边素菜上来已经吃饱了，但是想，哎呦，素菜上来了，一直都吃的肉，
1: 吃点吧，膳食纤维得补充、啊。
0: 对对对，咱也得整点。然后再加上本身这个灯光氛围和这个热闹的环境，哎，开心嘛。
1: 嗯，
0: 没有人说一边吃一边哭的，今儿这饭肯定，哎呀，真棒，哎呀，这又，哎，多少年没见了，咱俩这，
1: 哎呀，赶紧碰个杯，哎呀，多吃点，多吃点，别浪费了。
0: 心情一好，不知不觉就会吃多，而且咱们和国外的这个饮食习惯不太一样，喜欢热闹。再加上咱不是那种分餐制，每人一盘，我能看见我就吃这么多，就这一盘菜，咱好多夹着夹着夹着，就你自己其实就不知道这个量了，就吃多了。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点菜环节啊。咱们常见的饭局，比如说火锅局、烧烤局，还有家常菜的家宴，我们应该分别怎么点菜，或者说怎么点菜能尽量的不油腻，吃完也不至于血脂、尿酸飙升呢？
0: 点菜的时候可以说有这个给您直接用的技巧，也不没有啥复杂公式。咱就说先说咱吃火锅吧，那聚在一块儿嘛，热热闹闹的，这国庆有的劲儿也凉了。因为国庆聚会啊，咱吃火锅一顿下来，油脂和嘌呤特别容易超标，那第二天大脚趾都全肿了，哎呀，这家伙疼的啊！吃完不仅胀，还容易口干舌燥。所以您点菜的时候记住一个比例，咱有一半得点蔬菜啊，1/3。整点蛋白啊，再少一点吃主食啊，尤其是蔬菜，咱优选是什么？优选绿叶菜啊，所有的这种叶子的绿叶类的菜，膳食纤维含量都高，不能您说啊，我吃点土豆啊，那
1: 土豆全是淀粉，
0: 对。

0: 对，
1: 那也是蔬菜，但是那吃的全是淀粉，跟你再整俩馒头也差不多。
0: 没啥区别，
1: 对呀，无非就是它是优质，这个优质的碳水嘛，但它也是碳水呀，对吧？所以就是咱们的蔬菜优选一定要是绿叶菜，茼蒿啦，蒿子杆儿啦，油麦菜啦，菠菜了，大白菜、小白菜、整的生菜都可以，圆白菜
0: 维生素也 OK。
1: 对，所以它的所有的一定要选绿叶菜。除了绿叶菜之后，您也可以选一点菌菇类的，因为菌菇类的一个是它口感有点像肉肉，是不是？它口感比较这个紧致，同时呢，它有饱腹感，不会让您吃太多啊。绿叶菜、菌菇、冬瓜啊、萝卜这些都可以吃。为啥呢？冬瓜利水消肿，萝卜本身有理气顺气的作用，让您吃完了不至于全堵胃里了，觉得下不去。这些它一方面它油少并且解腻，那我们蛋白质优选什么呢？优选的是这些啊，我们说大家喜欢吃这个小肥羊、小肥牛、羊尾油，哎，这老北京铜锅涮肉，咱再整点羊尾油涮那个酸菜，那个油就挂在那酸菜上。
0: 是，
1: 哎呀，这说到这儿就流口水了，你知道吗？
0: 嘌呤特别高啊，
1: 所以你想那里不全是油嘛？有的时候那羊尾油是真香啊，蘸着麻酱，你想这一口，麻酱也是油脂，这是羊尾油也是油脂，它肯定香啊，那血脂受不了呀。
0: 是，
1: 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优选什么？咱尽量选瘦的牛里脊，瘦的羊肉，不用非得是那个，哎，肥牛给我挑肥的啊，那就不用，整点这种鱼虾类的。对吧，整点贝类，少选肥牛，这个内脏类的，我整点毛肚，我整点肥肠，哎呦，你想羊尾油加肥肠，那脂肪不爆炸啊？尤其是这些嘌呤很高，尿酸高的人一定少碰。锅底呢，咱们尽量选这种清汤的，番茄汤的，菌汤的，尽量少选牛油锅或者骨汤浓锅，
0: 太油了。
1: 你想骨汤锅和牛油锅一冷却下来的时候，上面吃的时候香，您看那油厚厚的，
0: 浮起来那厚厚的一层，
1: 对呀，您想您煮的时候，您那个菜还裹着油吃进去，您那血脂肯定飙啊！甭说您了，今年孟大夫的体检结果出来了，我的血脂都高。
0: 那平时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1: 对，而且再加上你想这蘸料，咱就喜欢吃麻酱、香油，这也是油，再加一点蒜、葱花啊。但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加料蘸料啊，咱也别全都选麻酱和香油，咱用点这个醋、蒜、葱花这种，包括醋里边您加点一比一的叫三合油吧，咱老北京说的醋、酱油加上点香油，一比一比一，这样香油量就少了呗。醋和这个酱油它又没有那么油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感觉清爽很多。
0: 是，
1: 再加上烧烤，这烧烤肯定在吃啊，对吧？一天三顿小烧烤。但是一个是腌制过的肉类啊，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超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烧烤的时候刷酱刷特别多，就觉得哎呀，有的时候我经常说我特别能识别出来哪个食物最好吃，是因为酱汁和料粉蘸的最多。多的那个裹的最满的那个一定香，
0: 全是这个糖盐油是吧？
1: 对，你想刷一层，再烤的焦焦的，就那个美拉德反应，
0: 哎，一咬
1: 脆脆的外面。
0: 我和孟大夫现在正是饭点的时候呢，直接口水都想流下来。
1: 对。

0: 咱的家宴，因为搁家里吃没啥事儿吧。
1: 是的，
0: 但是你想一家子十几道菜，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尤其是像我们家聚餐的时候，在家里做饭，就觉得我们说东北话一句话就是说很呆呆的。这家伙这所有大肉都得先摆上，那没有肉那不横啊，
1: 硬菜啊。
0: 对，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咱在家现在也没那么缺嘴，是不是？
1: 嗯、
0: 咱以后就保持着一荤配两素的比例，咱有一个硬菜就得搭配两个清爽的素菜。别全是硬菜，这家伙，哎呀，红烧牛尾，哎呀，这羊蝎子，哎呀，这个红烧排骨，哎呀，这酱焖大肠，那不要这样，还是也别全是肉菜，肉菜和硬菜太重口味了，还是以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咱得搭配点素的，荤素搭配，
1: 是搭配着来。那孟大夫正好提到这个荤素搭配，包括前面提到，其实我们在饭店里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先吃肉菜，因为肉菜先上。

0: 为什么让大家吃绿叶蔬菜？因为蔬菜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啊，你先用蔬菜打底儿，就感觉起码我不饿了，就没有那种像狼吞虎咽的感觉了。
1: 是的，
0: 那家伙每次吃饭之前，有的时候饿的我坐那儿，我说天哪，我能吃下一头牛。那个时候，你就给我来个肘子，三下五除二，那就直接 KO 了。

0: 吃蛋白质，
1: 嗯，
0: 我们再去吃完蛋白质了之后，我们最后吃主食，甚至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有就我们可以在吃饭之前先喝点汤。先喝汤再吃菜，最后吃蛋白质和主食。
1: 这个倒想问一问孟大夫啊，因为在我们浙江那边，其实汤是饭后的一种，类似于这个饭后小甜点，对，然后喝点，然后润润嗓子那种感觉。所以在北方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0: 每个地区其实包括每个家庭的习惯可能不一样，但你想饭后如果让我饭后喝，那就一定不是占肚子，那叫六缝，就感觉已经塞满了。那这个时候我再炖一炖，似乎还有一点缝能进去点流食。
1: 是，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有这种说我想控制体重啊，我不想吃太撑啊，对吧？少吃一口舒服一宿啊，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又很饿，这个时候如果有条件的您可以先喝点汤，如果您说我没有条件

0: 的应对方法呢？
1: 哎，我一般你再吃点这个，我说哎，这确实好吃。哎，您说对了，
0: 您吃点。
1: 哎，我夹着，哎，您赶紧您来点，或者说嫁给别人。
0: 高情商，
1: 哎，二姨
0: 学到了，
1: 这倍儿好吃，
0: 嗯，
1: 对，确实好吃。您先肯定它倍儿好吃，然后我就，嗯，哎，您说对，倍儿好吃。哎，对，我先给您加点，然后一会儿我自己找，没事没事，就把事儿岔过去了。
0: 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或者也有，如果真是确实胃不舒服的，干脆就说明白也行，说哎，最近胃有点不舒服，或者我刚做完胃镜，大夫说了有点胃炎，让我控制饮食呢，也行。
0: 行，我觉得这种反客为主的方法我也是学到了，嗯，那这个也是非常实用啊。如果大家在国庆期间家宴上面确实有很多不好推的饭局啊，然后必须得让您多吃点，可以用这个小办法。那接下来咱们说几个大家常做的尝试。这个很多人吃撑了吃腻了会喝浓茶解腻，喝酒喝多了也会喝浓茶解酒，还有吃撑了直接往沙发上一躺，那这些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1: 肯定是不对呀。好的，大家觉得这茶呀比较清爽，觉得从小到大我听的最多的就是吃油了，喝点普洱刮刮油。
0: 嗯
1: 啊，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消化科的医生，孟大夫说但是了，茶是不能够油溶解您的油脂的，什么时候您见着把油倒茶里，这茶就把这油化了，那不是这样的，嗯，但是反而浓茶里的茶碱和咖啡因其实是会刺激我们胃黏膜的。如果您吃撑了，胃本来就负担重，您还拿浓茶刺激它，有的越喝浓茶您越会反酸烧心，越难受啊，反而容易不舒服。解酒这个时候就更不对了。哎呦，从小到大

0: 这种情况是，除非是这种贪食症或者是暴食症的患者，就他是一种，对，他是一种病理状态，他是完全丧失了这种，比如说胃的这种感知能力，他是一种不停的这种这种无意识的这种进食是有可能的，或者本身有些基础病啊，比如说像这种之前确实见过穿孔的吃自助餐，但是他自己本身有严重的胃溃疡。结果
1: 已经有伤口了。
0: 对对对，等于说原来那就破了，破的那个地儿就薄嘛，然后就一下穿孔了。然后他是因为很痛，穿饭剧烈疼痛来医院，然后一

0: 行您的胃肠道蠕动啊，同时呢也可以帮助前一天的这种食物残渣的代谢。
1: 嗯
0: 啊，咱别早上起来冰箱里拿出来冰牛奶冰咖啡，尤其是年轻人最喜欢这么干了，叫啥叫 dirty 对吧啊，本身前一天吃的就油腻，再冰一下啊，很容易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容易就拉肚子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顿大餐啊，吃一顿大餐之后咱吃一顿啊小点的餐，小的为啥呢，你要中午吃
1: 清淡一些是吧，
0: 对。

0: 这个事儿啊，那今天孟大夫再给大家仔细的讲讲。
1: 嗯，因为现在确实幽门螺旋杆菌，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人口患病率非常高的国家，就像之前介绍过的，要根据指南，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现在能到50%到70%，也就是说两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有幽门螺旋杆菌，大概率的它的传播途径啊，说怎么传播，就是口口相传或者是粪口相传，就是吃到了被感染的这种食物，那就是。为什么国内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比例很高，其实是跟咱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的。咱们特别喜欢大家坐在一起热闹啊，
0: 对，
1: 每人主食是自己面前的碗里的，但是菜一定是大家一块夹的，对吧，咱们不是一份一份这种分餐制的，但就是这种共餐，我们不用公筷，甚至相互夹夹菜，刚才不说了吗，二姨来您吃一个。
0: 而且有人啊特别喜欢用自己的筷子，比如说搅和搅和菜
1: 啊，
0: 会翻，
1: 对，我要翻一翻一块好的肉，
0: 对
1: 对，这其实都有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但是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是因为咱们本身胃里边有免疫力，不是说你的胃是没有免疫功能的，但是确实就是胃肠功能弱的，那就容易感染，所以经常我们说一家里边五个人仨感染了俩没感染的，那俩就是胃肠功能内环境强的，那那仨可能就胃肠功能弱一些的，所以就是像这种如果共餐不用公筷，相互夹菜或者是共用我们说这个杯子餐具啊，都有可能造成这种交叉的感染，尤其这种口口传播，所以如果您家里边有明确的感染者的话，那密切的共同进餐传染概率其实确实是会很高。那么国庆聚餐这么多人，在不那儿每个人先去说，哎，您幽门螺旋杆菌碳十三是啥，你咱也不能这么问，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其实现在已经大家的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意识已经越来越高了，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主动用公筷和公勺，每道菜旁边就放一双公筷，尽量别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跟我二姨再好也不能用筷子给我二姨夹，
0: 也要提醒一下家里人，
1: 对，就是用这种公筷公勺。

0: 实用的健康知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家人们，国庆快乐，
0: 拜拜。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

0: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半天，
1: 嗯，
0: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1: 哎，
0: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1: 对吧？打不住了。
0: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1: 哎，
0: 对吧？
1: 加点配菜，
0: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1: 哎？
0: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1: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哎。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

0: 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1: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这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0: 嗯，
1: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

0: 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1: 嗯，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洋竹骨敲竹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

0: 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桥下空间也增加了慢行步道。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钟博介绍说，
1: 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腾退啊，让它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1公里的一个慢行廊道，然后增加了20000平米的桥下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0: 从四合院到立

0: 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
0: 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

0: 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2026北京亦庄GT世界挑战赛 将于10月2号到4号国庆黄金周 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燃情开赛。作为国际汽联认证的顶级汽车赛事，这项赛事已经确定未来10年常驻亦庄，纳入首都精品国际赛事体系。继去年完成北京首秀后，赛事积累了广泛的车迷基础与城市影响力。 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AMG等知名品牌专业赛车将悉数登场， 车手将在4.9公里的八字形城市赛道 展开巅峰对决。 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 将于10月3号到4号举行。 作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赛事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俱乐部高手，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三大类别，覆盖6岁到40岁全年龄段。 成年组设男子10个、女子8个体重组别，青年组细分甲乙丙三档， 少年组同样按年龄和体重科学设项，确保公平竞技。中国式摔跤讲究 强把发力，以巧取胜，垫上闪转腾挪，攻防拉扯，极具看点。 为期3天的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最近顺利完赛。本届赛事为国际自行车联盟认证的 2.2级亚洲巡回赛事， 共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队伍的100余名职业车手 以及大约3000名自行车爱好者参与， 职业组总赛程超过340公里。 9月26号 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赛段第二届北京力时车公开赛，朝阳第一届力时车自行车

0: 车轮穿行于历史文脉与山水生态之间，实现竞技运动与城市文化传播双向赋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

0: 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啊、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嗯、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
1: 嗯、
0: 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
0: 嗯、
1: 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嗯、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
0: 嗯、
1: 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嗯、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
1: 嗯、
0: 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

0: 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转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9月30日晚高峰或提前至15时。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海淀区举行烈士公祭仪式，北京未来科技馆正式开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交通部门介绍，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三峰叠加，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持续时间比平时晚高峰延长1倍以上，下午4点到6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今天下午开始，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京藏、京城、京港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以及枢纽场站周边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关注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缓行路段。前往火车站、机场客流量大，请预留充足时间，避免误车误机，优先选择轨道交通。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海淀区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上午9点半，公祭仪式正式开始。礼宾稳稳抬起花篮，将他们依次摆放在李大钊烈士雕像前。大家纷纷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思。他们中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李大钊同志的长孙女李乐群。
3: 不是，我们是每年都要到烈士公祭的仪式上来，一个是寄托我们的哀思，一个是要继承这爷爷的光荣传统，让我们的后人也要向这先辈学习。
2: 随后大家一起参观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李乐群在一块青石墓碑前驻足许久。这是1933年北平地下党为公葬李大钊同志专门刻的原碑，更是李乐群素未谋面的祖父留给后人的信仰丰碑。
3: 遇到困难啊，我们两个就过来，就在爷爷那墓前站一会儿，跟爷爷对对话，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解决。
2: 苍松翠柏间，一支身穿校服的少先队员队伍整齐肃立，他们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孩子们。4年级小学生冯一倩说，
4: 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明天就是国庆节，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先记住英雄，再为祖国庆祝。我会把这份感动记在心里，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2: 仪式结束后，68岁的退役军人王明光在李大钊同志雕像前久久不愿离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烈士公祭活动，先烈不朽的精神深深感召着这位兵龄36年的老兵。
5: 我们要全程烈士一致，不忘初心，退休不褪色，永葆革命军人的本色，听党的话，跟党走，

新闻广播消息。位于延庆区世园公园的北京未来科技馆今天正式开馆，场馆拥有亚洲首个低重力体验馆， 94.6% 的展项贴合中小学课本知识，超90%展项支持沉浸式互动体验，跳出了传统科技馆单一展陈的模式，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的实景体验。场馆开放、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高品质科学教育实践的第二课堂。新闻广播消息，首届滨水马拉松要来了。2026朝阳区滨河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1日，今天上午10点起。

平。选手从起点出发，将穿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之后沿着刚刚开放的清河绿道一路向东，最终跑进温榆河公园。赛事规模为6000人，采用专业分区集结，分两次发枪，规范起跑秩序。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8号下午6点。

0: 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登录上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8: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1: 我们一起
22: 去奔赴。
2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

0: 局面曾经形影不离却已全然陌生的知交旧友，在剧烈变动中不断刷新着游子认知的家乡与故人，他们显得陌生又藏着熟悉的过去。一个写作者在惊诧无措之余，似乎只能将其写成故事，将印象中的故人旧事打包回收，仔细研磨， 努力去理解与适应这个更新的世界，日子是按部就班地向前走着，有一份安稳度日的工作，一切就能岁岁如常。可是走着走着，又忍不住回望从前，才发现身边大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早已被现实推着改变，被生活无端挤变了形。 青年作家正在欢在新书《回收世界的人》当中所呈现的，正是那些被生活挤变了形的普通人，斜阳北上的怪异青年，熬不出头的失败编剧，被直播浪潮卷走的乡村年轻男女，藏在乡土婚姻里说不出口的隐疾。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青年作家郑在欢和青年作家国生共同跟大家来分享郑在欢的这部最新小说集《回收世界的人》，和大家来聊一聊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再乡。 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其实啊，我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就是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在乡。因为我在看完这个主题的时候，自己脑子里大概想了一下，我离乡有多少年？
1: 那肯定是
0: 在乡有多少年？我惊讶地发现，这个离乡的时间已经 远超在乡了。我知道这个郑在欢老师，您是这个河南人是吧？
1: 对，
0: 驻马店人。
1: 对，
0: 因为你写过一本书哈，就是叫《
1: 驻马店伤心故事集》。
0: 对，《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那您离开您的这个家乡有多少年了？
1: 20年了。
0: 有这么久了吗？
1: 对，因为我16岁出门打工。
0: 哦。
1: 然后我在北。

0: 奔丧、过年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因为一些事儿的由头回到家、
1: 参加婚礼，
0: 对，婚礼、葬礼，反正这件事儿你总得回去吧、
1: 对。
0: 然后、那如果是一个葬礼这样的场合，比如其中有一篇就写我外婆的葬礼，那他就是会牵扯到各种熟悉的人又浮泛上来了，你看到他，你可能几年看见他一回，那这个时候他以前的故事干嘛就回想，又是一种回想，但是他又因为你是一个我在北京回去的路上，比如《上海乱》这篇小说10000多字，写前半部分就是我在北京的一天，然后后面就是我回到家的一天发生的事儿、这里两个地域两个地方发生的事那是完全不同，比如我在北京的一天呢是非常
1: 打游戏，
0: 对，打游戏
1: 打游戏
0: 非常安静，然后好不容易要约一个人就是干嘛，是那种非常有计划的，但是你回去之后那种事儿是

不解，但是这一瞬间的这种震撼，这种不解，这种拒绝之后，你又会就是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会觉得，哦，我是要死在这儿的，或者说我是从这个地方

0: 说自己是个客人了。这就是我说的这样的人和那样的人。这儿有一个天平或者有一条小小的河流，但是它就是两岸。比如说像你这个很明显的，
1: 我就接受不了，
0: 对，
2: 不想当客人，
0: 对，不想当客人。就这里面其实我能够理解，这种情感是很重的，它是很有分量的。然后尤其是比如你说2013年之后，我为了不当客人，我不回，
1: 就
0: 是对对对，这个情感其实是很重的。
1: 对，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有代表性，还是少数。
2: 你这个说明你对家的感情重。
0: 对对，
2: 有时候我这几年回去就坦然接受自己的客人的
0: 是个外来者
2: 身份。
0: 对，
2: 因为我没办法跟我的那些发小和亲戚讲一样的话题了。就是他们操心的事儿啊，包括那种人际往来，因为北方农村很讲究这个的。我们叫知门式走人情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他家结婚你要给多少钱，
0: 就
2: 要给礼金那种东西。因为我就不是一个
0: 人情礼往，
2: 对，我就把我排除出去了。跟他们聊天就只能是聊一些那个不在具体生活内容里，当下的生活内容里了。他们跟你聊天

0: 一次我的一个发小跟我讲说，哎，你知道那谁谁吗？我说怎么回事？我说知道，他现在干啥呢？他说他在北京，他有一次非要带一个羊上北京。
1: 哦，
0: 他就跟我说了这一个事儿，这个大概是10多年前告诉我的，我就一直记得这事儿。说他为什么要带个羊上北京？那我就想起来，他小时候确实是喜欢放羊，喜欢跟动物在一块儿。然后他一直没有结婚，就是比我大几岁的一个男的。我们小时候跟他的交往中就发现这个人很憨厚，人很好。但是呢就是不太聚众跟人玩。但是你要说他是不是那个什么脑子有问题，他没有问题，他是个正常人。但是就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那他的价值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动物，从照料动物这里能获得
1: 内心的满足充盈。
0: 对。那就是他是一个跟我们大多数社会人的那个情感来源都不一样的这么一个人，我的认识是这样。然后就因为这个虚构了这篇小说。
1: 但是像这样的人，如果一旦在一个社会人组成的一个群体当中生存的话，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那就是在这篇小说里最后他还真遇到问题了吗？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不太跟别人交往相安无事的人，他只是收养点动物，在自己最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1: 对，我只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了。
0: 对，但是没想到他就因为这个特质，他遭遇了这个社会对他的瓜分，就像
2: 剥削，
0: 就像人对动物的这种
2: 不
0: 占有一样，因为你没有融入这个社会嘛。他有一点这种黑色预言感吧。
1: 对，所以这部作品您主要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0: 真情很可贵，要尊重别人的真情。或者那个真情不分人和动物的，就是一个生命体。因为我最近养狗这几年，
1: 对，我看您朋友圈里面经常发的遛狗。
0: 对，那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的一个生物是这个狗，不是人。这样有点大逆不道。你要跟我奶奶说她肯定理解不了。对吧？但是那她现在我的狗就是跟我牵绊最深的一个生物。因为他每天我俩都在一块儿
1: 啊，对吧？
0: 你他的一举动你都知道啊。而且你对他负有责任的。因为是你要养他嘛，这个情感是你主动给人家的，
1: 是
0: 人家也没说要，你就给了。对吧？那他养动物我觉得大概也是这样，他对动物有这样的情感寄托。然后那为什么是这样？他跟人可能寄托不来，因为他父母觉得他不太像一般的儿子一样值得寄托，那就把他挣的钱给到他弟弟了。给他弟弟建房子娶媳妇儿。他是被父母伤害的，那他就寄托给这个动物，然后他这个室友后来也伤害了他。
1: 张全是吧？
0: 对。
1: 国生老师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样的评价和感受？
2: 这个小说就郑在欢写的那个男性友谊之间的东西，比如这两个人，张全也是男性，骚虎也是男性，就他们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互相扶持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写的也非常的好。所以就这个小说里面，当然这个骚虎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他和羊的这一部分的故事，但是另外一边就是这个小说更多的是从张全作为一个叙述者的视角出发的，所以就是张全这边他也占有一个很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分量。然后他有点像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很矛盾的天平的中间，好像左边是我们人就像在欢说的这个情感真情，然后一种更自然的不需要通过语言来发生的那种情感，然后另外一端是这个世界的权力的那些东西。叙述者张全他站在两种价值的中间，他的那种两难和抉择，他其实有里面有很多的大量的他跟骚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愧疚，然后等等的那些情感。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渴望成功，因为他还涉及到有一个女性嘛，所以我觉得张全也写的是一个很丰满的一个角色。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小

0: 再加上他看到了他媳妇儿出轨，就是他看到他发小的媳妇儿疑似出轨。
1: 嗯嗯，对，
0: 他觉得这个事他不能承受，他要告诉他发小。
1: 嗯，但后来决定了半天，好像也没告诉，
0: 对，也没告诉。但是那对他是一个很，就是他俩的本来以前是两个男孩的友谊，
1: 嗯，
0: 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的。但是当成年之后，发现复杂起来了。

0: 说你又不讲我也不讲，那我们怎么发声？
1: 那很难，
2: 对
1: 吧？
2: 对，因为我有一个高中特别好的同学，就好到什么程度哈、啊？高中上学的时候，如果他一天没有上学，我都会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啊？啊，这个人这是干嘛去了？
1: 六神无主。
2: 哦，六神无主。然后呢，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俩一定会约到一起去一个大学的图书馆上自习。嗯，全班人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嗯，然后甚至我们俩都说。高考填志愿要填同一个学校，哦，这是好到那种程度，形影不离。嗯，有

0: 然后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偶尔见一面之后的感觉就是在你小说里说的一模一样。
1: 嗯，
0: 我总是觉得好像我好多好多话要跟他讲，这么久没见了，对吧？
1: 嗯，
0: 你现在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
1: 嗯
0: 啊，生活当中如果不是因为高中的那三年的情谊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1: 嗯，
0: 有想说的东西很多，千言万语要说，似乎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是吧？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你也不知道，我怎么说更合适？
1: 嗯，
0: 就是处于一种非常奇妙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读这篇的时候，觉得，哎，好像似乎让我去有所感哈，啊，能够产生共情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在想，男性之间的友谊哈，所以很好玩，
2: 是
0: 啊。说不清啊，就这种奇妙感，如果通过文学能够表达的很恰切的话，
1: 嗯，
0: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1: 嗯，是的，
2: 因为大家都默认男性友谊比较糙，其实，
0: 嗯，
2: 并不是，
0: 不一定，
2: 其实并不是，
0: 不一定，嗯
2: 嗯，就是你可能大多数哥们儿都大家处的是比较糙的，来走吧，干嘛玩去，走，就这种，
0: 嗯，
2: 但你可能会有那种很好的朋友，
0: 嗯，
2: 你小时候是，或者说你们是谈过心的。
1: 嗯，
2: 你们是交付过彼此的脆弱的，
0: 嗯，
2: 然后这种反而会生出尴尬来。
1: 嗯，
2: 比如说我回村和我那些

0: 情感的人，就会有一种，
1: 因为你无法再给到对方同样的重量了。
0: 对，因为而且你现在也不谈心了，可能你们也不联系。
2: 对。但是啊，但是我觉得男性之间友谊可能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比如有些朋友哈，你可能很久不联系，但是你在关键的时候，他一定会伸出手帮你一把。
0: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点格外的不妥。
0: 是的，他是默认为你是我的好朋友。
2: 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什么呢？聊聊好吃的。哎，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1: 什么顺口溜啊？
0: 是什么呢？叫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1: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0: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1: 龙泉明镜，
0: 哎，
1: 确实好啊，确实好
0: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1: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0: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1: 哎呦，我感觉啊，
0: 是个
1: 你都是
0: 脆生生的西瓜，
1: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0: 要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1: 对，真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1: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0: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1: 哎呦，
0: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

0: 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1: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哎、
0: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1: 嘿呦呵，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1: 名菜啊，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1: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组合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

0: 一块笋，
1: 嗯，
0: 它虽然是嫩的，
1: 嗯，
0: 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级转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10月1日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北京9月30日晚高峰或提前至15时；保险暖心服务护航国庆安全出行；北京保险业让便民服务不掉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财政部等三部门昨天发布信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这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购房者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能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交通部门介绍，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三峰叠加，晚高峰提前到下午三点，持续时间比平时晚高峰延长一倍以上，下午四点到六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今天下午开始，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京藏、京城、京港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以及枢纽场站周边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关注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缓行路段。前往火车站、机场客流量大，请预留充足时间，避免误车、误机，优先选择轨道交通。从今天首班车开始，北京地铁10号现火器营站 A1 口、季家庙站 C 口正式开通投入使用。地铁10号现火器营站 A1 口位于海淀区蓝电厂北路与蓝电厂路交汇处，直接服务于曙光花园、一利南园等多个大型居住社区。开通后，居民出门步行几分钟就能进站乘车，日常通勤效率显著提升。季家庙站 C 口位于丰台区南三环外万柳桥南侧，紧邻万柳园、万柳西园、郑王坟等居民小区，同时服务周边建材家居、花卉等商业片区。开通后，周边居民和商户员工不需要再穿越车流密集的主干道绕行，步行几分钟就能进站，出行更加便捷。国庆假期将至，市民驾车、出游激增，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登陆上联系绿叶，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3: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在山东青岛举办的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从经济民生看，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一年增加了0.9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也不断提升。此外，海洋科技创新能效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等装备取得了新进展。同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质效稳步提高，资源利用指数是132.8，比上年增长2.5%。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海上风电发电量超1000亿千瓦时，海洋能源供给能效再上新台阶，海水淡化日产规模比上年增长7.7%，可以说海水利用规模也在稳步扩大。再来关注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科学家利用位于南非的 MIRKT 射电望远镜观测到了 Beta Pictoris 行星系统，捕捉到来自其巨行星 Beta Pictoris B 的射电信号，这可能是人类首次明确探测到来自系外行星的射电信号。系外行星是绕太阳系外遥远恒星运行的奇异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发现首颗系外行星以来，科学家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些遥远星球。之前人们也曾捕捉到来自系外行星系统的射电信号，但是却难辨别它来自恒星还是行星，无法锁定行星本身。而如今研究团队首次直接捕捉到一颗系外行星的射电信号，源自行星强磁场激发的极光，高能带电粒子沿行星磁力线奔涌，撞击高层大气便点亮极光，地球上的北极光便是如此。起初信号来自恒星还是某颗行星无从判断，为了锁定来源，他们把射电图像与遥远背景类星体的精确位置对比，借类星体做固定标尺，精确确定了恒星和行星的位置。当射电图像叠加到天体位置图上，信号与 Beta Pictoris B 重合，而非其母恒星。这也是人类首次直接测得系外行星的磁场强度，为直接测量系外行星磁场、检验行星内部理论模型提供了新途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根据最新一期《衰老》杂志报道，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地球磁场会影响生物的身体运动能力，甚至寿命。在果蝇实验中，研究人员将果蝇所处的磁场降低到接近于零后，发现果蝇的运动能力和寿命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影响会随果蝇线粒体健康状况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线粒体是细胞内负责产生能量以维持生命活动的结构，当周围磁场减弱时，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发生改变，同时由线粒体产生的超氧化物水平也发生变化。而超氧化物是一种反应活性很强的分子，这些实验表明，生物体所处的磁场环境可能参与调节能量代谢等基本生命过程。不过磁场变化产生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有益或者是有害，而是取决于生物体自身的代谢状态。线粒体健康状况不同的果蝇在相同磁场变化下表现出了不同结果。
人类一生都处在地球磁场中，地球磁场能够穿过人体、细胞以及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但人们对于这种看不见的力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细胞活动仍然知之甚少。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新研究为理解磁场和生命活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进一步研究磁场如何影响

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慢性炎症是免疫系统的长期低水平激活，它像一团不息的暗火，与癌症、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相关，也日益被视为心脏病的隐藏推手。最新研究借助糖蛋白乙酰基血液标志物、心脏成像和遗传数据，分析了英国生物库中近48万成年人的数据，结果发现炎症水平最高的人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比最低者高43%。炎症较高的人，心脏结构改变的迹象也更多，比如心壁增厚、心腔变小、心脏充盈功能变差。这些变化可能在心力衰竭前多年就已经悄悄发生，也表明慢性炎症正缓慢重塑心脏结构，造成长期损害，并增加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而慢性炎症成因复杂，与健康息息相关，并且受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炎症水平较高，常常和心理问题、吸烟、体质过高等

0: 控制体重等等。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发
2: 布，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

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呢，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那这句话呢，在农业领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哈。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他有自己的实验室啊，也发表过高水平的论文，手里呢还有很多的这种专利，同时哈，他也是经常会。

0: 道呢，就要学会使用农民的语言，把这个专业的技术知识呢转化为他们能够听懂的话。
1: 嗯，
0: 我想这就是科普工作者的重要的努力的一个工作方向吧。
1: 您是怎么跟植保工作结缘的？如何学了这行，干了这行？
0: 我其实是老家是河南农村长大的。
1: 嗯，
0: 然后小时候呢，其实就跟父母一起这个从事咱们这个农业生产活动。
1: 小时候就下过田。
0: 对，小时候就经常下地帮父母干一些农活。
1: 嗯，
0: 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跟咱们这个病虫害就打交道。但是实际上真正要是干这个植保专业的话，属于误打误撞的。因为在农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考大学了就要跳出农门，就不太想再去从事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个。

0: 它开始有了这个自动的这个工具，
1: 嗯
0: 啊、嗯，然后再到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带有智能水平的这种工具，
1: 嗯，
0: 这个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影响都比较大。比如说，我大学里边的蒋经纬老师和郭宪荣老师，他那个时候就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植保行业的话，也可以发展高水平的智能型的这个监测工具，
1: 嗯，
0: 来提升监测预警的工作现状，改变工作的现状，把它转化成一个新的生产力。
1: 开始就是立志要学跟农业有关的，只不过一开始是想在农业机械化这一块，但是后来走进了做植保工作这一块。那在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突然发现啊、哦，原来这里面的学问还挺深的？学到一个领域的时候，你往往越学越觉得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又要不断去学习和了解，这个过程会伴随整个工作加学习的阶段吗？嗯，
0: 您刚才说的非常对，今年

0: 科研和科普这两件事当中，你怎么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又是怎么来把两者结合的？
1: 这个做科普工作呢，应该说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
0: 嗯，
1: 因为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看到了一些特有的这个生物学现象，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然后整理成这个科普文章，发表在这个大自然啊，咱们国家的有个大自然杂志
0: 啊，
1: 这是一个就是科普的一个平台，
0: 就是多年坚持的一个习惯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科普呢，实际上从科研一样非常重要，你只有这个科研做好了。然后给这个科普提供正确的一个结果，那你的知识的传播才会有力量。
0: 嗯，
1: 当然这个科研呢，它往往局限在这个科学共同体之内的，因为很多人普通人他是不太了解你的这个专业术语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科普工作者呢，把这些专业的术语翻译成公众可以接受的语言，让更多的人了解你这个科研工作者是做什么的，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的这个孩子呀，未来呢投身到咱们这个科研事业当中。
0: 那有没有人经常会问，哎，你们植物保护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呀？然后您会通常怎么跟大家解释？会不会这里面也有一些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误区？
1: 对，这个其实如果跟一般的公众来介绍这个植物保护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植物保护呢，它还对应着一个词叫动物保护。就是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了。其实动物保护它指的是就是建立保护区，把这个动物濒危动物保护起来。然后植物保护呢，其实一般人理解就是你要把这个植物保护起来，不让它灭绝了。这也是植物保护的一种，说它叫conservation, plant conservation, 然后那个叫 animal conservation, 这个是国外理解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 plant protection, 就是保护我们的植物免于受到这个病虫害的这个侵扰。这就是我们国家对植物保护的定义。其实植物保护更接近于植物医生，用植物医生这个概念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就是说植物它也会生病，而生病了以后它就要到专门的机构去看，然后呢这个机构呢就会给它开

0: 都贴在那个蛹的蛹壁上，从那蛹壳里边钻出来以后，它的翅膀通过充气，然后就真正的展开翅膀以后，就可以飞了。
1: 哦，
0: 这个过程是非常神奇的。我们农户为什么要掌握这个呢？就是他在地里边看到的往往是一种虫态，比如说他只看到了幼虫吃他们家的这个花生也好呀，大豆也好，
1: 就毛毛虫哈。
0: 对，有时候他可能看到了成虫去吃他们家的向日葵啊等等这样，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比如说这个咱们看到了这个毛毛虫，那是因为它前面是它的虫妈妈，就是那个蛾子或者是蝴蝶，把卵产到它的作物上，然后慢慢的发育出来。那我们就要对我们这个成虫进行监测，监测到这个信息以后呢，根据这个成虫的量来推断下一阶段的发生时期和发生程度，这样就有助于它防控。
1: 从妈妈那儿开始监测，
0: 对，从妈妈的就开始监测来做这个工作，这样的话才能事半功倍。如果你是看到了幼虫的话，那幼虫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它一定是多或多或少，它都会取食你的作物，对，给你的作物呢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可能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危害，但是种群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一定是会产生损失的。
1: 所以您觉得农民朋友是需要了解昆虫，它会有不同的阶段，会有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
0: 对，
1: 这些知识它需要系统性的大概了解和掌握一下。
0: 他大概了解了这个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那个，他告诉大家什么样是扇形喷头啊？哎，你打除草剂的时候是应该是退着走啊，在地里边给大家一演示，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避免这个药害啊，一些后期的不良效果的这个产生。
1: 大家反馈怎么样？
0: 当时第一期参与人数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今年那一期呢参与的人数应该是更多，然后我们把这个培训的范围呢扩展到了这个京津冀，我们参与的这个种植主体呢反馈都不错，
1: 嗯
0: 啊，特别是我们河北的天津的质保同仁呢也想借鉴咱们这种办法来开展相关的这个视频直播培训，就是想让这个种植主体明白还不是特别的容易，特别是就是说我们年轻的这个植保工作者去跟他这个农民朋友做交流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难的。
1: 对，大家可能觉得你下过田吗？
0: 对，
1: 你这么年纪轻轻你接触过农业吗？你哪有我懂得多呀。
0: 对对对。

0: 其实，你要如果说去象山和百望山，你就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现在有一种很矮的一种植物，就是我们在观察这个植物种子的传播方式，它就是它会粘到那个裤子上面，
1: 嗯，
0: 然后裤子呢，随着咱们人类行走，就会带到一些其他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主要的这个拍照范围还是围绕生物，因为我个人呢，就是也学过一段鸟类学，所以说就是也会拍摄一些鸟类的这个图片。我是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一段濒危动物保护，对刚才说那个植物保护啊和动物保护这个概念，我是理解比较深刻一点。
1: 嗯，有系统的这种学习，
0: 有系统的这个接受的。
1: 所以现在就是习惯性的去观察植物、动物，然后都会拍照。
0: 对，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的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鸟类除了这个产生鸟害以外，比如说喜鹊啊会吃这个现实玉米以外，它很多时候呢，它会吃我们田间的害虫，把我们的害虫给帮我们消灭了，那它其实也是在帮我们的农田做贡献，这也是这个农田生态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也是食物链的一环，所以说我们也很关注这个方面。
1: 对，除了给农民朋友做培训，那个青少年呢，会给小朋友们做这方面的科普吗？
0: 对，小朋友做科普的话，目前我们主要是借助科学中心的这个科普讲座这个平台。
1: 嗯，
0: 另外一个我还自己在那个 B 站上，就是注册了一个会员，然后定期呢也会发布一些视频，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的一些现象，把它制作成简短的一个视频呢，供这个中小学这个学生来点击观看。
1: 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朋友们、孩子们，可以去 B 站上看一看张志老师拍的视频。
0: 这个科普工作呢还是非常重要。今后呢，我还是会继续抽出时间呢，然后到田间地头去继续收集我们相关的资料，把我们这个植保技术呢，传播到更多的种植主体那里去，然后确保我们把我们这个植保技术转变成

0: 能够鼓起来。
1: 这个是您责任感和工作意义所在哈。一方面自己在搞科研，一方面还要当好农民朋友的老师。全国科普月的这个时候哈，也正是咱们九月京郊大地丰收的季节，所以科学的这颗种子既需要科研的深耕，也需要科普的浇灌，才能结出汇集千家万户的果实。也谢谢张志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您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来回奔波的故事，也向您这样的一些植保人致敬。谢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

告时间。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德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德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德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德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那么在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其实是被英国人所控制的，但是因为贝尔德拉克更加的这个地区小，所以说呢，它一直处于法国政府的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个的贝尔德拉克地区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闻名的老藤葡萄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样的老藤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它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活力和柔滑之感。
1: 没错，
0: 这里的葡萄酒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入口以后有油似的这样的顺滑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我们才

0: 贮存时间能够达到10年之久、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一款酒能够传世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四个分级当中它是很高的级别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产地，从它的原产地命名，从它的酿造的酒庄，包括从它的法律规定上来，这款酒的这个基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另外一点，这款酒还是法国著名的双种混酿技术。
1: 嗯，
0: 大家要知道，红酒其实在世界上呢，有很多国家在酿。

0: 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嗯，
1: 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主品加赠品。那如果呢您是在北京本地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而且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才会送您这6瓶哈，总共是12瓶。嗯，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
1: 嗯，
0: 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
1: 嗯，
0: 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样的包装非常

0: 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不到那种酒精的辛辣感的，这个是没有的。
1: 是
0: 第二点，它没有那么涩，就是您舌根的这个位置没有那种涩感，这个也是源自于橡木桶它陈酿之后的转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现在打电话的话，还把那个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换成白色的适合送礼的非常典雅的彩箱，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有6大型火速响应房贷贴息新政，2026北京接宿急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9月29日举行，北京9月30日晚高峰或提前至15时。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房贷贴息新政后，9月30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纷纷公告，自2026年10月1日起，将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多家银行明确，将采取免申即享办理方式，即每月收息时，在每期还款额中自动扣除对应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2026北京接宿急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9月29日下午举行。论坛拟于10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宿急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宿急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3: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6场的平行论坛。议题啊，都是立足北京接宿急办改革的实践，同时啊，回应数字时代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

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国庆黄金周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燃情开赛。作为国际汽联认证的顶级汽车赛事，这项赛事已经确定未来10年常驻亦庄，纳入首都精品国际赛事体系。继去年完成北京首秀后，赛事积累了广泛的车迷基础与城市影响力，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 等知名品牌专业赛车将悉数登场，车手将在 4.9 公里的八字形城市赛道展开巅峰对决。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将于10月3号到4号举行。作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赛事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俱乐部高手，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三大类别，覆盖6岁到40岁全年龄段。成年组设男子10个、女子8个体重组别，青年组细分甲乙丙三档，少年组同样按年龄和体重科学设项，确保公平竞技。中国式摔跤讲究就强把发力，以巧取胜，垫上闪转腾挪，攻防拉扯，极具看点。为期3天的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

0: 一介绍您会发现，哎呦，他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他又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健康这个担忧啊。他这个零食您听着名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呢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果浆，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啊鲜果达到了80%的含量啊。
0: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添加。
1: 是的。

0: 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同时您吃的其他东西人家也管。
1: 嗯，
0: 另外蓝莓和黑桑葚啊，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1: 没错，
0: 所以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这个花青素也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1: 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1: 嗯，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十大袋啊。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再多加两袋啊。那十二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一袋要39.9元，那今天我们北广收价只要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新绿叶，
8: 马尔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2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1: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22: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22: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

0: 都是这么说，
1: 都这么说。
0: 后来人家雅化就改成了那个盛器皿的那个鬼，
1: 哎，人那是一个青铜礼器。
0: 哎，房顶上一轮直径约2米的超级月亮高悬。刘先生说，我们从美哲的老家石家庄过来。
1: 哎呦，我老乡啊。
0: 哎，早就听说过鬼街，
1: 嗯，
0: 也没见美哲请吃一顿。这不是刚刚吃完了那小龙虾，
1: 哎，这招牌，
0: 哎，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反正这一趟够完美。
1: 嗯，你看老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但是我们河北的朋友也没少来北京玩嘛。
0: 哎，那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都想着谁来的？
1: 我都没吃过鬼街的小龙虾，我是不是就是这周，要不上周还说让您啊请我们去鬼街吃一顿什么13香的小龙虾。
0: 13香。
1: 啊，麻辣的小龙虾。哎，我也不是很挑。
0: 您还挺挑啊。鬼街的鬼字啊，是盛放五谷食粮的青铜礼器。鬼街以此古老的礼器命名，造就了独属于京城的特色美食文化地标。不少市民游客喜欢来此消费。从9月初到11月，2026年金秋尝鲜季正在鬼街举办。
1: 都能尝到什么鲜啊？
0: 品尝一下现在这个季节啊。
1: 嗯，
0: 秋蟹
1: 啊，秋风起，蟹脚痒。哎，
0: 每次都是这句词儿。小龙虾、火锅、烧烤这些美食
1: 都是横菜，
0: 还能沉浸感受鬼街的文化味儿。今年呢，北新桥街道啊和鬼街商会在沉浸式消费和布景上做了新的创新，向鬼街228广场设置了超级月亮主题装饰，搭配斑斓红。

0: 也开始了。
1: 前两天我们都说串儿来的，
0: 哎，不是咱撸的串儿，是咱手上带的盘的那串儿啊。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所以您国庆假期去逛一逛也完全没问题。现场有一位48岁的市民赵鹏说：“我呀，从顺义那边坐车过来，第一回在这儿见到表演节目。”他说自己是一个文玩核桃的爱好者，以前呢来潘家园纯粹就是逛逛摊位淘淘货，这一回过来让他觉得挺值的。当天的很多表演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机器人的表演。他说啊，逛旧货市场也有很多文化和科技的节目，我觉得应该多搞一些这种活动，带带人气儿，也吸引客流嘛。一边是气氛热烈的文化表演，一边是人气满满的淘货现场。在一家蜜蜡馆外，距离下午开门啊还有2小时，拿号等位的顾客已经有30位了。
1: 嗯，
0: 咱们光说吃饭得拿号等位，就是逛这个蜜蜡馆也得排号呢。
1: 你瞧瞧，
0: 哎，我刚看完那表演，我赶紧过来排队了。这多少钱啊？价格还能再便宜点吗？在市场里售卖沉香古旧钱币的区域也满满的都是游客和商家砍价交谈的喧闹声。活动主办方潘家园文化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多轮文化演出活动之外，比如公益鉴宝啊、特色市集、主题邮局、游园会等各种活动也都会一一上演。咱们游客朋友在淘好货、淘好戏的同时，也可以沉浸的感受吃够赏玩多元场景的一体呈现啊。
1: 这个除了潘家园，除了刚才提到的簋街，其实您还可以再去长辛店啊。
0: 嗯，
1: 在长辛店时尚国潮街区有一家小店，门口啊搭建了一条四驱车跑道。
0: 哟，
1: 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不断有年轻的爸爸抱着年幼的孩子在这驻足。
0: 小孩肯定都喜欢。
1: 哎、小孩就问说：“爸爸，这是什么小车跑这么快啊？”
0: 我觉得我小时候特流行四驱车，
1: 哎、
0: 就好多那商场里也会摆那个四驱车的跑道。
1: 啊，
0: 嗯，但是因为我是女孩子嘛，可能就是不会说真买一个奥迪双钻什么的，嗯、就是他的车型
1: 懂得还挺多，
0: 是不是叫这个？好像是叫这个。
1: 哎，爸爸就说呀，说这叫四驱车，我小时候老玩这个，
0: 嗯，
1: 跑道上飞驰的小四驱车，瞬间就把孩子和当爹的俩人的心理年纪就无限拉近了啊。
0: 早知道我不说了，我这跟人当爹的年纪看来差不多，
1: 你就别隐藏了啊，马上就。昨天我就开了个玩笑，
0: 什么玩笑？
1: 就美哲就开始拍桌子瞪眼，
0: 怎么着？
1: 我说你这奔四了，就别矫情了。然后他就开始说：“谁奔四？你才奔四呢！”我说：“我倒是想奔四。”你还记得这段吗？
0: 嗯，就是李凯老师短短的一两句话把我整破防了。
1: 嗯嗯，
0: 没事儿，我还是坚持20大几、30出头这个说法。
1: 事实总是让人家特别残忍。
0: 行，你别说了，你就说人刚那爸爸，哎、我就想问问多大？
1: 啊、反正是80后。啊，还跟你差不多、
0: 哦、
1: 是吧、
0: 哦、
1: 开店的土生土长的是一位80后的长辛店人，叫甄啊，甄先生。
0: 哦，就店主也是80后。
1: 店主80后啊，店里边的很多文创产品都来自他脑海里边对家的印象。小卖部、陶瓷脸盆，这些都成了文创元素。门口这四驱车的跑道已经是长辛店四驱车车友的活动场地。他说现在很多车友啊是我孩子的同学的家长。然后呢，甄先生说起这些微妙的联系的时候忍不住就笑，说孩子呀都在长辛店第一小学上学，他们放学放假过来玩，时间一长家长也就跟着都加入就过来了。
0: 而且时间一长估计大家也都脸熟了，能聊上几句了。
1: 9月11号长辛店老镇街里的这个邻里生活节开启了，持续到10月7号。游客呢可以逛老镇尝美食、听音乐、看电影。这不是前两天中秋假期已经有很多市民到此体验了一下。从长辛店大街往国潮街区走，一路上高大的国槐手写的招牌、木质的门窗，有一种重回20世纪80年代的感觉，
0: 是不是有一种穿越之感、啊、
1: 哎，国潮时尚街区的核心路口啊，印着一个大红色的月季花的一个大暖瓶雕塑，
0: 这暖瓶绝对是昨天咱们节目里的顶流啊、
1: 哎、对，昨天不是好多人都说暖壶、暖瓶对吧，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大暖瓶、黑白电视机、双卡录音机，这些都组成了怀旧的元素。不少上了年纪的市民啊，都忍不住拿出手机在这拍照留影。
0: 嗯，
1: 长辛店既是千年古镇，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啊。那厚重的历史留下了点点印记，老爷庙戏台、工人讲习所在国潮时尚街区周边，长辛店的老物件博物馆也是免费对外开放。这里有老物牌、老家具、老家电， 处处透露着长辛店人对于故土、对于乡愁的绵绵情意。
0: 哎，
1: 所以十一假期您要有机会，这我们说了仨地儿啊，
0: 嗯、
1: 其中呢一地儿是吃的，两个处是我觉得长辛店也能吃，反正总之逛吃逛吃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应该说一处是主打吃的，一处是主打逛的，
1: 嗯、
0: 还有一处呢，咱主打一个情怀，主打满满的历史厚重啊。
1: 哎，
0: 当然北京那么大，每位朋友可能家门口都会有这样一个宝藏地，值得您去反复的打卡。
1: 哎，
0: 您看像我们通州是吧，最近也是新开了一个，在宋庄那边有一个潮街，那叫什么龙街还是浪街，
1: 不是这音听着有点乱呢、
0: 啊、不是它主它是什么呢，LONG， 我刚看到哪位朋友，咱们有一听友是不是陈明迪啊，哎真是陈明迪
1: 哦，
0: 说那个说妈妈刚刚结束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的旅游行程，今天来北京了、
1: 嗯、
0: 晚上准备带他去

0: 按照英文的读法，它是浪街。反正有没有朋友现场那个考察实地勘察一下，怎么读比较准确？
1: 哎，
0: 反正就宋庄那儿又开了一个挺好逛的店，
1: 对对对，可以逛逛。
0: 我也准备十一假期去看看。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今年的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今天我和李凯老师穿都挺厚的，降温了，朋友们也注意保暖吧。
1: 他都把毛衣穿上。
0: 是，我觉得大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也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期待着您一边互动一边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这一提到明天即将开始的国庆长假，大部分朋友的心情是喜悦、激动、期待，但是这当中啊，也有一些朋友有点小小的苦恼。
1: 哎呦，
0: 随着国庆假期到来，很多计划出远门旅行的市民朋友，他遇到一个难题：我们家养的那花花草草，谁来照料呢？
1: 哎，不是。养宠物，比如说养个狗养个猫，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怎么宠物经济怎么照料。花花草草
0: 哎
1: 也担心。
0: 花花草草那也是生命啊，是不是？您没听看那个大话西游里面唐僧怎么说，什么一花一草你也不要伤害它，更何况是咱们从小精心给它呵护慢慢长大的小花小草。
1: 你们家哪盆花是你打小就精心呵护长大的？
0: 倒没打小。
1: 你不是刚说的吗？打小挺精心呵护。你自己说
0: 的。我不是，我说我没打小。我是买的人那个成品啊，就是我今年春节的时候买那盆蝴蝶兰，也跟大家汇报一下，还活着呢，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就是有叶子没花儿，
0: 花儿，还剩那么一半两半，但成枯萎状态，但没关系，我相信它会复花的哈。今年夏天啊，丁女士就计划带孩子出门旅游，暑假嘛，时间比较长，但是家里的30来盆植物就让她犯了难。
1: 我没少养。
0: 丁女士说，这些植物都是我从那个打小的时候小嫩苗开始一点点养大的。
1: 那是从植物小的时候开始养的。
0: 我就是说植物小时候。
1: 你这一说打小，我以为是你从幼儿园开始养的呢。
0: 没，植物打小的时候一点点养大的。哎呦，实在是放心不下呀。在

0: 每一个细节丁女士都不敢忽视。再三斟酌之后，她在家里设了两个摆放点，把自己心爱的三角梅、长春花搬到了厨房，把大一些的柠檬龟背竹留在阳台，还用浸透了水的棉绳一头插进花盆，一头插进水盆，确保这水流是畅通的。在安顿好之后，丁女士啊，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旅途。她说才过了三五天，哎呦，我这在外边玩的，我心里都不踏实。等旅游结束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冲过去看看我的花还活不活着。您猜怎么着
1: 啊？
0: 整体问题不大，只有个别的植物啊闷了根儿，叶片出现掉落。但后续呢，丁女士这不是老手了吗？也都给她抢救过来了。不过像吸水棉绳搭配水盆、扎漏矿泉水瓶、自制滴灌系统这样的自动浇花方法，并不是说100%能成功。网上也有不少翻车的案例。记者搜索发现，棉绳没浸透，水盆摆放不当，无法精准控制水量，都是失败的常见原因。有网友就说啊，因为水盆的位置摆得不好，地毯和木地板被那棉绳半路滴答下来的水给泡了，这一回家发现地板一片狼藉，还长了霉菌。您就说说这得不偿失吗？
1: 是是是。
0: 那既然自制的神器也不保险，找人帮忙又太麻烦，家里啊像国庆假期没人看管的植物，有没有一些好的照料办法呢？记者注意到，目前在全国各地不少社区都开始提供植物寄养服务了。除了社区工作人员照料花木，有的社区啊还挖掘了居民当中的养花达人提供志愿服务，还有的社区利用物业和商户当中的专业人员为居民照看花木。而植物寄养的服务也越来越细致，您比如说有一些寄养期间，社区不仅会建立一个植物的专属档案，给植物体体检，定期发送生长近况等，还可以根据植物的特征提供落花制作香包、果实成熟待采摘这样的特殊服务，确保您的植物都可以得到精心的照料。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认为，社区提供植物寄养模式非常的接地气，也解决了居民短期出行的一个痛点，其实也值得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推广一下。
1: 不是，我没太懂啊，怎么寄养呢？

需求也不太一样，不能一概而论。目前法律上是把植物视作物品，相关的纠纷可以参照物品管理的相关规则处理。那如果您觉得自己家的植物太名贵，必须提前声明价值，并且提供购买凭证等等证据，否则万一发生纠纷啊，这个举证还是比较困难的。当然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应当评估自身能力是否满足照料的需求，如果没法满足，也可以拒绝接收。魏晓东律师表示啊，对于普通的植物可以按照常规照料，但是有打营养针啊、遮蔽阳光这种特殊的需求，也需要单独的。

0: 利就行。
1: 能不能有一些其他两全其美的办法？你看这东西毕竟是人来养，
0: 嗯，
1: 有没有那种高科技？我记得某品牌出过一些养花的设备
0: 啊，
1: 就是喷雾、定时啊，拿手机都能够定好。
0: 哦，是吗？
1: 啊对啊，
0: 那这要是能借助科技手段，给咱们的养花人免去一些小烦恼，
1: 哎、
0: 那自然好啊。
1: 你下回你在家里边别养蕨类了，那东西不好养。
0: 所以我现在养那蝴蝶兰嘛，
1: 我
0: 觉得还挺好。我
1: 给你推荐一款那个植物。
0: 您都推荐板砖砖头了，您还能推荐什么？
1: 你养个铁树。
0: 铁树开花，我一定邀请您啊！等我们家的铁树和昙花什么时候都开花了，我邀请您来我们家吃饭。
1: 就是你那东西呗，养残了，只要不死也没毛病。
0: 行行行行行，反正我跟您说，现在这个市场需求是非常的垂直的。
1: 嗯，
0: 人真是养花养草的朋友，可能到了国庆假期之前，真会担心这家里的花花草草，包括养鱼、
1: 啊、
0: 是吧？这谁来照料呢？反正大家及早安排吧。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今年的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雅文说假日人太多，四号去看周传雄演唱会。
0: 哦。
1: 再去看场电影，有空啊去公园看看景，拍拍照就挺好。
0: 这安排的挺日常也挺丰富啊。五月花花香说，正三薪之后连休三天，除了家

0: 是菊花。
1: 您什么意思？就刚才那70亩的育种区里头全是各色的菊花。
0: 哎，就是红的、橘色、淡粉的、深紫的、这五颜六色的花都是一种。
1: 那看来品种特多呀。
0: 哎，城建集团所属园林花木公司品种资源所的所长王忠轩跟记者说，别看都是菊花，但它们的花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形状也比较多样。栽培在这里的并不都是能够在花坛里边使用的，而是观察不同植株的特点，优中选优，根据北京的气候筛选出更稳定更有市场的品种。
1: 那怎么观察，怎么记录，怎么优中选优？
0: 人家啊，人家特别上心，不像你这是一周都不管，人家对每株菊花的生长周期和特点都会详细记录
1: 啊。
0: 比如说白露系列的小菊是在白露节气前后开花的，
1: 这得记一笔。
0: 到了秋

0: 栽培花苗的时候要使用生长调节剂来控制植株的高度，要通过修剪让花苗啊横向生长，保证每株花苗都有3到5厘米高。另外呢，再配合后期的养护修剪，定期的水肥管理，花坛就能够在整个展示期间呈现一个最佳的观赏效果。
1: 挺有意思的，没想到咱们看的这个国庆相关布置的花坛背后的养护种植有这么多的讲究。
0: 这是个园艺专业，这是个专业的事儿，不像你那个50块钱的事儿。
1: 我真发现是一专业的事儿，因为今年大概春夏之交的时候，不是还带大家去看那个4环的月季项链，因为我也才知道原来月季花有那么多的品种，那么多的颜色。
0: 记者也是了解了，今年有50多个花卉新优品种第一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呢，国内自育的新品种有22个。王中先也跟记者说啊，新品种花卉在花坛介绍编这个标牌的二维码里边啊，有介绍信息，标注了一些品种名称，大家呢可以扫这二维码来了解一下。在展示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收集群众的喜好和反馈，为今后的品种的育种啊提供一些参考。
1: 所以大家今年国庆假期如果不出京旅游的话，您就留在北京，可以看看长安街的立体花坛的布置，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分享。当然有什么样好的意见和建议，人不是说嘛，也欢迎大家提供一些反馈。
0: 没错，
1: 希望每年都特漂亮。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说说今年的国庆节假期您都有什么样的安排。刚才呢，我就看金豆妈在咱聊天室发了一条，说我买了你们说的那个网红超长蛋挞，迎接住校回家的闺女，今年的假期就不出京了。我一看人那个网红蛋挞啊，还不是咱上回说那品牌，因为自从它火了之后，有很多的烘焙店都推出了超长蛋挞。
0: 不是咬完了之后里边有芯儿吗？
1: 哎，你这是一个好问题。你说咱吃那蛋挞，虽然酥皮也很香啊，但我觉得更多的朋友是不是还是被里头那个蛋香所吸引。
0: 我刚认识美哲那会儿啊，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请教他，人家不是号称烘焙做得好吗？
1: 哎，你说的非常对，李凯老师，号称。
0: 哎，然后我就说，哎，我说这个像我们家孩子小，早上起来给他做个蛋挞，就是蛋挞，你有什么推荐没有？怎么教对我呗？
1: 那个特简单。
0: 然后这美哲就跟我说，特别容易。你从网上啊，买那起酥皮儿，搁冰箱里边。然后呢，早上起来把这拿出来之后，往里边倒牛奶，搁这个烤箱里一烤。
1: 还有蛋液。
0: 啊，对对，还要打个鸡蛋。
1: 就蛋液和牛奶。但是你如果你嫌麻烦，还有卖那个蛋挞液的。
0: 后来说不用那么麻烦，你就买个蛋皮，买个蛋液。早上起来呢，记着把蛋液倒在蛋皮里啊，然后往烤箱里一烤就完了。
1: 是不是非常的轻松简单，一点都不耗时？
0: 听完这句话，我对他的这个烘焙的手艺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
1: 不是因为你非问我蛋挞怎么做，就现代人说实在的，你要手搓蛋挞还是比较麻烦一些。你
0: 连个和面都不知道。
1: 行行，不说我了，说人这超长蛋挞吧，这两天似乎有点翻车。这两天啊，有多位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自己买的鲍师傅超长蛋挞咬开之后，里头大面积的都是那酥皮儿结构，里头的馅儿只有薄薄的一层，几乎是全是皮儿没蛋液。这个话题就引发了相关关注。根据媒体的报道，9月28号，鲍师傅官方客服回应说，超长蛋挞并不是所有的门店都在售卖，要看具体门店的情况。而制作工艺方面，全国各家门店的标准是一致的。对于部分消费者反馈的问题，已经上报给了各个门店和公司的负责人。他表示，如果消费者买到了那种传说当中翻车的蛋挞哈，就是蛋液特少，您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他们表示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那关于后续是不是会对这个超长蛋挞进行改进呢？这位客服表示，我们会以顾客的消费体验持续优化产品，具体也要看后期制作师傅对这款产品的调整情况。有发帖的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已经收到了鲍师傅的退款。天眼查 APP 显示，鲍师傅关联公司北京鲍财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在2015年5月成立的。据了解，鲍师傅糕点在营的门店有180家， 而该款产品可以在170多家门店进行使用。鲍师傅的超长蛋挞是在9月20号上架的，这个抖音商家的数据也显示啊，零售价它是18.9一个，当然如果你参与秒杀的话，价格会更低。截止到9月29号，这个超长蛋挞的销量已经超过了80万。在评论区700多条评论当中，有251条差评，而反映的问题大多都是蛋挞的那个蛋液比较少。
0: 就是有皮儿没馅儿，
1: 哎，对，皮儿太厚。
0: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哈，我个人观点，哈，说三遍，太长的都不好吃。
1: 为什么呢？
0: 一米长的糖葫芦
1: 也差强人意，
0: 不如短的好吃。一米长的羊肉串不如短的好吃。你这一米长的那，那不到一米吧？这个蛋挞，你不如一个一个踏踏实实的，对吧？
1: 哎呀，但刚才李凯老师
0: 越长的吧，它不见得都是精华。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哎、
1: 但刚才李凯老师说的一米长的蛋挞、一米长的糖葫芦、一米长的羊肉串，我也都没吃着过。我觉得绝知此事要躬行，您哪天请我们也尝尝。
0: 就是太长的吧，我都觉得不是精华。
1: 行行行，
0: 你比如说1.73米的女主持人，对吧？
1: 哎呦呵，李凯老师这真是这。这都能拉踩一下，
0: 让你
1: 您就是特别得罪我们收音机前屏幕前所有1.73米的朋友。
0: 我特意强调了女主持人
1: 啊，这是特指、是吧？
0: 对，
1: 行，全国1.73米女主持人联系我一下。
0: 哎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今年的国庆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1: 一冰说，因为老太太的家庭服务员回老家过节了，
0: 哎、
1: 所以今年的国庆期间在老太太家替班。古稀之年照顾耄耋老人，
0: 这十一春节竟是什么家政服务员这个回家的这个节日哈、所以有的时候难免
1: 咱也得辛苦点，但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咱能多相处还是挺幸福的。
0: 7758说，初步定了5号同学聚会、如果能去的话尽量去哈、虽然不出京，但是近郊朋友的农家院还是要去看看，
1: 哎，
0: 摘点果实玩一玩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各种精心养护的绿植怎么过节呢？是不是放心呢？胡闹颗粒说，我正在把办公室的绿萝薄荷什么的浇水呢。
0: 哎呦呵，
1: 这七天没人啊，等上班的时候还能好好的吗？没关系，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反正我瞟了一眼这个直播间的绿萝，叶子泛黄了。
1: 等会儿咱直播间绿萝在哪儿呢？李克老师，我没看见。哦，就正前方这个是吧？感觉还行，生命力还保持在70%左右吧。
0: 都不熟，你说说你。
1: 我就光看那个假糖葫芦了。
0: 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聊您今年的国庆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汽车有什么？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5: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哈。
2: 哎，说实在，咱老说那个职业的成就感，主持人的价值感。
1: 哎呦好，
2: 我通过 Y 这条留言，我深深的感受到了。
1: 哎呦，主持人什么价值啊？
2: 都开出地库了，突然听到您俩说办公室浇花，得回去给我桌上那盆厚脸皮续点水去。
1: 主持人的价值
2: 啊，
1: 就是阻挡你回家的路。
2: 不是，我就说我。突然觉得我们大城小事对于听众朋友还是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的。
1: 哎呦呵，
2: 是不是保住了人办公桌上这盆厚脸皮？
1: 那你再展现一下价值，出个主意呗。
2: 出个主意，人都回去浇水去了。
1: 另外一位、鲨鱼说：“我也买了你们说那个蛋挞
2: 啊，
1: 你们一说我才想起来，都爱吃热乎的。你说美哲这么长的蛋挞，你回家怎么加热？怎么能整一整？”
2: 哎，我觉得就现吃为上策。
1: 已经买了，买完了拿回家去了，现在不热乎了，赶紧出主意，快。
2: 那你就是切，给它切断了，然后弄呗。
1: 切断了不是跟买多小的没区别了吗？要的就是这长根的。
2: 那人家要是有烤箱的话，就是那种大烤箱。
1: 谁家烤箱那么长？
2: 那我没辙，我是个没价值的主持人。李凯老师，你快点，你给点建议。
1: 再买一根。
2: 来。合着花的真不是您钱、刚才我们说那一根多少钱？18.9呢。
1: 哎，再买一根，
2: 这真不便宜呢、
1: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国庆假期去哪儿玩哈。
2: 哎，像苏敏的说，儿子说国庆假期想开老公的手动挡的汽车去跑山，我正犹豫着跟不跟呢。甭管跟不跟，咱先得跟儿子说，一定注意安全，安全，安全哈。
1: 对，安全，而且呢，要记住啊，
2: 先
1: 踩刹车，再踩离合器。
2: 先踩刹车，

0: 下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聊哈，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哈？这个现如今怎么安排孩子十一假期作业得写，对吧？
1: 哎，
0: 我刚才还在跟我们家这说，孩子十一就别放羊了，把作业都带着吧。不然老师又开始点名了，
1: 不是，
0: 对不对？
1: 您昨天可还说今年十一我们家孩子说想去上有天堂，下午苏杭逛逛。
0: 本来是想这架不住老师人家发个私信了，
1: 哎呦，
0: 成绩比较堪忧，
1: 哎呦、
0: 哦、
1: 那您这国庆假期就成立一个学习成绩突击队。
0: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带着作业去吧。面对
1: 不是带着作业旅游，真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呀，行！
0: 现在我跟你说啊，面对无从下笔的作文题，孩子能跟你说吧，招可多了。
1: 嗯，
0: 你像有一位初三的学生思思，习惯性的就会打开 AI 软件，输入作文的命题指令，一篇符合要求的作文，随即用不了一分钟就生成完毕了。
1: 哦，
0: 他以此为参考，你也不能全抄，对吧？
1: 嗯、
0: 全抄老师能看得出来，就以此为参考，99%抄写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
1: 要说时代真是在进步啊，现在 AI 这么发达，
0: 哎、
1: 孩子写个作文也不用在这儿一会儿挠头一会儿抠手了。
0: 哎，要说
1: 用个 AI 一两分钟搞定。
0: 对，为了防止露馅，就刚才说那个不能全抄、
1: 嗯、
0: 你有些词汇你得稍微改的稍微土一些
1: 啊，
0: 笨一些，让老师觉得幼稚一些，这看着像自己写的、
1: 哦、
0: 但是哈、啊，人家亲爹还是在软件的历史记录当中发现了相关指令。
1: 我觉得这也挺讨厌的。我也发现那些 AI 软件，你之前搜过什么、查过什么，都有记录保存，啊，能删除是吗？
0: 这招都别教了呗，毁尸灭迹的招。

0: 这个谨慎。
1: 嗯，
0: 说不管是用 AI 写作文还是用 AI 解题，老师其实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说要参加高考的是自己，还是希望能够稳扎稳打，在独立完成作业的过程当中查漏补缺。北京第18中学信息中心的主任张月月说，如果对 AI 形成依赖，那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先自己思考，而是先问问 AI 怎么办。长此以往啊，很容易造成学生的思维能力的退化。
1: 嗯，
0: 那教育专家熊丙奇也认为，当今时代一味禁止孩子使用 AI 已经不现实了，把 AI 直接交给学生不加引导，同样也有问题。因此呢，关键在于适度。说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学生使用 AI 的能力，也就是人机协同的能力。
1: 那怎么去做才是比较好的呢？
0: 人家

接着续，叫无条件续保的保险，保证续保。那么在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市场上，一年到五年期的短期健康险

成终身续保，而且不提附加显示一年期，笼统的说成无条件续保，这些做法都涉嫌短险长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的首席专家魏晨阳表示，短险长做有一个特别值得警惕的地方，那就是把消费者最关注的长期的保障问题，从明确的合同权利变成了模糊的营销预期。在魏晨阳看来，消费者真正需要保障的时候啊，往往是那几年之后，比如身体状况欠佳。

0: 上，我只能说你蹒跚学步。
1: 来来来，过节说点开心呢。
0: 啊，
1: 秀才说准备明天全家一块去吃火锅聚一下，
0: 哎，
1: 来显示一下过节的气氛。平常大家都忙，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聚一下。
0: 哎，2416说昨天开始已经自驾一路向北开始旅行了哈。
1: 哦，
0: 路上一路畅通，秋色宜人。我一看这树啊，都有点泛黄了。
1: 哎，真是，看来人家这个国庆假期比咱们开始的还早一些。
0: 哎，
1: 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假期。
0: 嗯。
1: 亚成老师说，朝阳公园北湖风筝大草坪现在每天晚上都有特精彩的演出，昨天是东方演艺集团和东方歌舞团的国乐演出，今天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国乐精品和民谣歌手的演出。
0: 嗯，
1: 北湖魔方剧场还有国乐舞蹈，节日期间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关键是全都免费。
0: 全都免费了、
1: 啊、
0: 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嗯、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十一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不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

0: 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刚才亚成老师那还没有完全说完，人家国庆假期一号到四号去朝阳公园看亮马和国庆演出季啊，还有刚才那个叫什么汉朝阳。河汉朝阳啊，
4: 河潮潮阳就是特别潮的
3: 潮
4: 阳区，
3: 潮阳
4: 叫潮潮阳
3: 啊。精彩的灯光秀节目，加轻松休闲散步。5号到11号去内蒙的额济纳旗看胡杨林。
4: 哦，这算是错峰出游啊！你看五号基本上都是假期的后半程了，可能那个旅游的舒适度会更好一些。挺好的，过节嘛，很多朋友一年也难得放这样的大假，还是希望更去远的地方看一看。
3: 没错，
4: 当然也有选择留在北京的。余姚说，结合上回的教训，我这回再也不特种兵摩旅了，不上都摩旅到低血糖吗？说准备安排一天啊，就在长安街周边逛一逛，打卡一下沿线的花坛，还有广场的大花篮。
3: 甭管近的和远的，当然尤其是远的，很多人喜欢坐飞机出去旅游哈。但是昨天晚间，前天晚间28号晚上出现了一件事情，引得很多大家关注，就是网友张先生发布了一个视频显示，飞机舱内一名空姐双膝跪在餐车旁。
4: 我知道这事儿，今天一整天挂在热搜上，
3: 是吧？张先生在评论区补充事情发生的经过，说空姐啊推着小车送饮料，不小心撞到了一名男子的手肘啊，就是胳膊肘，没什么大问题，空姐道歉了还不行，跪着求他啊，这求他踹什么踹一脚也不行。
4: 反正这是当时张先生发在网上视频是这么说的。
3: 29号，也就是昨天，记者联系了这个网友张先生，他说28号晚上9点多，他乘坐从合肥到大连的航班，途中拍到了上述一幕，说当时那空姐都跪了2-3回，挺长时间的，我没有录到全程的这个视频。张先生说呀，餐车移动的速度其实不快，那个被撞的男子啊也没有出血，乘务长呢也拿了冰袋敷着，应该不严重。后来呢，这个男子要求下机带他去医院检查。记者采访之后不久发现张先生删除了自己账号的上述视频。记者问怎么给删了，他说电话被打爆了。
4: 因为这是一热点事件。
3: 29号下午呢，记者致电了东方航空95530客服，询问近期东航合肥

六分发布了一条微博，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我们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啊。他这个声明是这么说的：公司关注到网传9月28号合肥到大连航班空中服务事件的相关视频，经过核实，航班乘务员在推餐车提供饮料服务的过程中，全程提示旅客注意，因为一名旅客处在睡眠状态，不慎造成餐车与其手肘发生触碰，乘务员当即反复致歉，查看旅客状况。该旅客情绪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言语，并出现威胁脚踢乘务员，要求当事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就医等言行，该乘务员受到惊吓。为维护飞行安全和客舱秩序，乘务长、安全员迅速介入协同处置。航班落地后，医护人员上机检查旅客未有明显外伤或肿胀，无需进一步处理。旅客拒绝地面人员陪同送医，自行离开。事件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和关怀支持，该员工已经恢复正常工作。在此对关心支持民航一线员工的旅客公众表示感谢。公司

0: 吧，脚踢嘛，是吧？不仅是语言攻击，还上脚踢踹，我觉得这已经是超出了应有的那个尊重的底线和边界的。
1: 嗯，要是真上手了，是不是还涉嫌违法？
0: 对，所以这可能后续还会有事件更多的调查。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的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这两天啊，清华长庚医院接诊了一名70多岁的男性患者。
1: 嗯，
0: 这位男性患者咳嗽咳痰反反复复3年了，因为他本身有肺部的基础疾病。这个老人啊，也一直以为自己患有的是老慢支，直到出现卡血，才被家人送到了医院。
1: 这相对来说症状更
0: 严重一些。这到了医院之后进行胸部 CT 扫描，显示老人的肺部有大片的病变，经过标本取样之后啊，最终确诊为鸟分支杆菌感染。这叫鸟分支杆菌啊，是出现了这个的
1: 细菌感染是吧？
0: 感染。在追问老人的生活细节的时候，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李军就发现了问题。这老人啊，不是家里安的是淋浴的花洒吗？
1: 嗯，
0: 这花洒的喷头10来年了没换过。平常呢，还习惯先开热水，把浴室熏得满是蒸汽，就暖暖和和。

0: 水孔出现了白色和黄色的水垢，表面有霉斑，那就更别拖着了，立刻清洁。李军建议啊，这国庆假期不是很多朋友出去玩吗？也会住酒店，酒店的花洒咱也得注意一下。入住酒店洗澡前可以先打开排风扇，再打开花洒，用凉水放水3到5分钟，把管道和花洒内滞留的水冲掉。放水的时候人可以暂时离开浴室，然后再进去洗澡。如果您对花洒不太放心，也可以自备一个现有卖的便携花洒，或者是用清水冲洗擦拭之后再进行使用。
1: 反正总之啊，这个事儿听起来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啊，这个偶然性啊。但是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总是有些偶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困扰。
0: 但是您说这偶然虽然好像挺少见，但偶然背后也是必然啊。常年保持不太正确的使用花洒的习惯，
1: 这说起来
0: 还真是有隐患。
1: 我们家那花洒也得有10年了。
0: 该换其实也可以换一下，如果出水不畅的话。
1: 挺好使，那哪天我拧下来给它稍微
0: 清洗
1: 清洗清洗清洗啊，这个能省省，该花花对吧？
0: 是不是拿白醋什么可以泡一泡？
1: 谁教你的都是
0: 李老师你别说，用白醋泡可能真是一招。
1: 白醋你还说感冒的时候跟家里边熏白醋呢是吗？
0: 你等会儿
1: 你
0: 让我
1: 吧，你
0: 不是李凯老师，我建议你说话别说绝了。我待会儿我聪明的小脑瓜我就要拿出证据了。
1: 行，反正建议大家哈，正规的进行清洗和消毒啊，别动不动老听一些偏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庆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李凯老师，国庆节前我要让您补补课。
1: 您说，
0: 今天我就要教您一句俗语，叫做“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您说。
0: 刚才您不是说我那白醋法不靠谱吗？是不是在今天稿是我编的啊？所以我这个编辑呢，我都比较的有印象，因为这篇稿件的时长偏长，我就进行了一些缩减。缩减的部分恰恰就是怎么洗花洒。
1: 怎么洗啊？
0: 刚才说那李军大夫哈，他建议咱们的朋友们每3个月彻底清洁一次花洒。如果发现水流变细、分叉、出水不畅，或者是水孔出现白色、黄色的水垢，表面有霉斑，那就当立即清洁。清洁的时候可将花洒拆下，用白醋和清水按照1:1混合浸泡1小时以上，水垢严重可延长到3小时，之后用旧牙刷蘸少量白醋或除霉剂，仔细的刷洗表面出水孔和软管，再用清水冲洗装回，通水片刻。
1: 你知道为什么要用白醋吗？
0: 那因为那个白醋它有酸性，咱们水垢有碱性，酸碱一中和，
1: 碳酸钙变成可溶于水的碳酸氢钙，溶的是水垢，不是消毒。
0: 你不是，你甭管，反正就是有白醋。你看这个，你 Snoopy 说的对，偏方治大病，就是在这清洗花洒，您还真可以用点白醋。
1: 你们家虽然醋多啊，有醋缸，这也是为了消除水垢跟这个

0: 以恶小而为之，更何况他这是一次比一次胃口大，也终将受到制裁啊。
1: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你看现在咱们开车出门的朋友特多哈，那车上有的时候也跟半个杂货箱似的，什么小零碎都喜欢往车里放，比如说放个什么香水啊，放副什么老花镜啊，可能老花镜上放副眼镜啊，放个什么其他的什么小纸条小卡片啊。我跟您说，您千万要注意，有的时候车里啊放不好东西，容易引发火灾。9月25号晚上，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就接到了群众报警，说辖区路边有一辆停放的私家车突然起火了。在接警之后，生物医药基地消防站的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据一位消防员穆林宇回忆，他说到场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私

0: 费脑子，然后呢？
1: 他费心。
0: 哦，人叫费心。嗯，你要说当一知名画家，那能不费心吗？是不是？害羞小妞说：“哎呀，作为打工人，有假期吗？反正我今年的国庆7天啊，几乎天天都给我钉在岗位上了。
1: 哦，
0: 好不容易。”

0: 城去逛逛古街，看看夜景。五号晚上直接扎进北展的郭峰演唱会现场，刻进 DNA 里的旋律一响，那绝对是全场的回忆杀呀。
1: 哎呀，真挺好。据说十一期间美哲也要工作是吧？
0: 对，我是五号六号会去大运河音乐节、
1: 哦、
0: 我估计咱们的听友可能有一些也会去啊，当然我们的很多同事啊
1: 对对对
0: 领导啊也都会在现场和大家见面、
1: 哎、强调一下哈，我们十一期间大城小事的节目呢全部录播了啊，所以我们的聊天室就不开放了、等到十月八号那天回来我们的聊天室将会重新开放。
0: 但是八号您在吗？
1: 不在。
0: 八号我也不在，
1: 我们俩人还是有其他工作安排、所以那一天呢将会有其他的主持人陪着大家，但是我们节目到八号就恢复正常了。
0: 是，
1: 这七天的假期虽然是录播的，但是也期待着您把十一的一些所见所闻然后开心的一些事情等到十一结束之后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
0: 是，我们也提前预祝我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听众朋友今年的国庆假期快乐、因为再相见的话我们俩人就是十月九号了，挺长的时间，还挺想大家的，没人等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说那句经典的话语。我想死大家了。
1: 那今天的
0: 他是过节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在明天听我们的录播节目是吧。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十一假期过后再相会了、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新闻2026，是由李凯老师和、和女搭档谁孙畅老师共同带来的。哎呦，畅姐就在门口了，那行了，那一会儿见吧朋友们哈，我就十一之后再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车将悉数登场，车手将在 4.9 公里的八字形城市赛道展开巅峰对决。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将于10月3号到4号举行。作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赛事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俱乐部高手，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三大类别，覆盖6岁到40岁全年龄段。成年组设男子10个、女子8个体重组别，青年组细分甲乙丙三档，少年组同样按年龄和体重科学设项，确保公平竞技。中国式摔跤讲究就强把发力，以巧取胜，垫上闪转腾挪，攻防拉扯，极具看点。为期3天的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最近顺利完赛。本届赛事为国际自行车联盟认证的 2.2 级亚洲巡回赛事，共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队伍的百余名职业车手，以及大约3000名自行车爱好者参与，职业组总赛程超过340公里。9月26号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赛段第二届北京力时车公开赛，朝阳第一届力时车自行车赛与温榆河公园鸣枪开赛。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有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东南西北串联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南中轴线延长线以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以自行车运动为纽带，把体育赛事与北京特色文化资源深度结合，让车轮穿行于历史文脉与山水生态之间，实现竞技运动与城市文化传播双向赋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

0: 白天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要注意做好这个保暖的措施啊。夜间的最低气温，明天夜间最低气温是8度上下。主持人，
1: 那其实很多人非常关心未来几天的这个国庆假期的天气到底怎么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嘞。目前看啊，可能前期天气不是特别的好。2号白天呢还不错，是云量会，但是云量会逐渐增多，最高气温23度啊，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但是到了2号的夜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将会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的这个天气，最低气温11度上下。那么降雨呢，目前看可以持续到3号的白天，最高气温3号白天最高气温呢，22度左右，有点阴凉。

0: 没保障不掉线。
1: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昨天夜间北风渐起，今天天气以晴为主，但是强劲的北风依旧在线，气温下降明显。明天就要开启十一假期了，气象部门预计假

0: 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1: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

0: 整个综合组团的谋划阶段就统筹考虑整个区域内的各种业态的运行，它的可持续，其实恰恰是现在我们房地产新模式转型的一个体现。
1: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论坛计划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会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塑集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3: 论坛会

0: 完，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这里是新闻2026。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联合街道开展入户消防安全排查。检查中发现部分居民嫌烟杆会误报噪音大，私自拆除设备。而近期辖区连续处置2起高龄独居老人烹饪冒烟险情，正是依靠智能烟杆自动报警才实现零伤亡，正反形成鲜明对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8: 岁数大了，睡眠就质量就差，稍微做点有点烟有点火的，他就想咱们这个警官同志到现场来了，哎，可以说苦口婆心讲解这个相关的这个对咱们的益处，咱也要支持工作。
9: 在望京街道的史先生家里，厨房天花板上原本安装烟杆的位置只剩下底座，在防火监督员的劝说下，史先生重新装上了烟杆。史先生的顾虑不是个例，但就在一周前同街道的翟奶奶家发生的险情恰恰说明了这个设备的重要。翟奶奶回忆说，
10: 我呢煮上鸭蛋了，煮了几个鸭蛋。我上这屋一看，我们家老头去看病去了。他走的时候呢，他忘了带手机。我一看手机没带，我就赶紧的给他送到这个车站这儿吧。我这腿不好，我走不回来了，我就在那个大门口啊。回来可能鸭蛋就这个水就耗干了，冒烟了。人家
11: 消防队就来了，
10: 消防队就知道了，我还不知道呢。我就后来的我就赶紧的回来，一回来他们也进了屋了。
9: 翟奶奶回到家时，消防员已经在屋里了，而消防站当时并没有接到119报警。朝阳消防救援支队2大队防火监督员李瑞奇介绍，
12: 这个是当时我们是花家地消防站第一时间接到烟杆报警，直接是烟杆报警，我们烟杆接警即出动啊，我们已经反馈到那个中控主机上了，上面写的很清楚，哪号楼哪单元哪层，我们这边都有台账，
9: 不需要居民拨打119，烟杆自动报警，自动定位，消防站有台账，知道住户是谁。李瑞奇说，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小火很可能酿成大祸。
12: 没有及时的话，是小火会酿成大祸，甚至把整个楼层或者整个单元都会烧毁，甚至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9: 朝阳区正为失能独居高龄老人等重点人员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烟杆和火灾自救逃生4件套，

0: 合，哪些城市的刚需家庭受益最明显？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采访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来听严跃进的解读。
1: 这次呢这个房贷贴息政策呢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啊。贴息呢跟降息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从整个区别来看呢降息呢主要是银行它主动把这个利息下调。但是贴息呢其实是我们的财政部门啊给予了相应一些补贴。对于这样一个贴息呢现在100万贷款的这个本金啊按照这个1%的这个比例去算呢每年相当于减少这样10000块钱的一个支出，或者说能够得到1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补贴，5年呢累加起来有50000块钱，所以说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看到这次政策呢，它设置一些这个门槛，比如说总价要150万以内的这种房子，它才能享受贴息。现在市场上呢有一种声音就觉得这个可能跟小城市关系大，大城市关系不大。其实大城市呢有一些二手房现在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总价以内的，所以说是有助于一些二手房的一些盘活。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三四线城市包括一些二线。

0: 为其坐镇夜场，将迎来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首秀。元月，步云朝克特、张之臻等多位中国选手也将出战。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会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近日，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提醒

0: 况下，这种道德约束力在公司能产生多大实际约束？今天我们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醒客。
1: 首先哈，它可能产生的约束比我们想象的会要大一些，当然它比法律可能是要弱一点哈。因为大概是在3年前的时候，其实网上啊，就是也签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里面像马斯克这一类的就是顶级大佬有很多也参与了，但也有大量的民间的这个研究人士以及普通人也参与了哈。你会发现大模型在新的版本不断发出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就会关注这件事，关注它的安全性，关注它是不是对人哈造成了这种就是整个社会造成这个混乱。那么也就是说，一个虽然没有法律上那种强制性的一个协议，它一旦签署之后，它会带动整个社会共识的一个发展。那么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哈，社会共识有时候比法律可能更厉害。如果一旦社会共识形成的话，可能会对一家企业的文化形成一个反向的作用。所以我是觉得一些哪怕是道德约束力的这种约束力，在真正的市场上它还是很有力量的。
2: 协议呢，正式把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特朗普说它几乎像一部宪法。这种命名和宪法隐喻体现了怎样的策略呢？醒客为我们做了解读。
1: 如果一件事啊，一个事物它需要重新改名的时候，往往说明它这个含义和它的发展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顺势去改名，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哈，以改名的方式来促进它的发展，那这个力量就要弱得多。所以我是觉得呢，改名实际上这件事它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事，而不是说我因为改名字了它就变得强大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特朗普他说超级智能这个是一个宪法式的，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整个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哈，就是我们最多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它能力非常非常强。另外一方面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也制造了大量的混乱，比如说大家担心的失业问题，这是社会上关注最密切的。其实还有很多啊，就是可能普通人关心很少，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关心很多的，就是我用了 AI 之后到底能不能降成本。其实在很多公司里面人是减少了哈，但是成本并没有降下来，就是这个 AI 使用的成本，就是 token 的成本哈，是非常高的。还有很多可能是比如你产品研发的时候，整个方向哈，如果是由 AI 来主导的，它一旦犯错的话，那么如果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版本，那可能是重来，对吧？它是多烧了 token， 就是把成本提高了。但是一旦是方向性的错误出现的时候，那整个公司可能就是破产的问题了。就是如果没有类似 AI 这样的

0: 那么执行团队做的事儿呢，一个就是更符合这个老板的利益，AI 的老板就是人类，AI 的发展要符合人类的利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是有序，就是这个执行团队啊，他不会因为哈什么都可以干，最后陷入一种困境，就是如果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你不可控的话，他一定会带来一些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矛盾在企业里体现的就是。他的指挥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不同的人哈发出不同的指令，这样的话就让整个团队陷入混乱。所以扎克伯格他说的实际上是一个企业遵循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话，它能让企业更有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4: 美国长期现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王玉斌。王玉斌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4: 美国十年期及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哈，请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周二呢，美国十年期以及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盘中同步创下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曾一度触及5.293%，刷新了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触及5.62%，创下了2002年6月以来的新高。那么此轮美债长期美债收益率的冲高呢，是地缘冲突、通胀预期以及财政供给多重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就是美伊外交僵局是一直在持续，伊朗官员呢是公开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全面的协议表示了怀疑。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方案，导致此前一度缓和的谈判势头迅速陷入了停滞。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呢重新回归到能源市场，高企的油价直接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年限的担忧，从而强化了投资者对美联储维持甚至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的预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美国经济的韧性一直也在支撑美联储的鹰派预期。制造业的 PMI 持续向好，消费和就业数据也没有出现明显降温，市场下调了对美国经济衰退的这种预期，市场仍然预计年内将再次加息，这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债的长债的收益率。第三呢，就是美债的供需格局当前是有所改变的，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居高不下，财政赤字维持在高位，财政部呢持续发行了大量的长期国债，市场需要对这些长期国债进行消化，叠加科技企业的大规模发债融资，长期资金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债券的供需呢是相对有所失衡，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期限溢价来承担长期债风险。第四呢，就是资金当前对美债的配置意愿是有所减弱的，外资主动降低了美债长债的持仓，海外机构美国国债拍卖的货币比例呢是有所回落，同时呢，美联储持续缩表，购债需求收缩，市场整体的购债力量是不足的，也放大了美债的抛售压力。那么之后呢，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 PCE 以及非农就业的相关数据，即将发布的美国八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呢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衡量指标之一，而这个九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呢，涵盖了新增就业人数、失业率以及平均时薪等核心的数据。这两项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后续加息路径的定价。如果 PCE 显示通胀仍具粘性，叠加非农就业继续强劲，市场可能进一步上调加息的概率，美债收益率呢有可能再度攀升。反之呢，如果通胀明显回落或就业数据走弱，加息预期呢有可能降温，美债收益率呢则面临回调的可能。主持人，
4: 麻烦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
5: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073，欧元对人民币报7.6177，英镑对人民币报8.9057，加元对人民币报4.7303，澳元对人民币报4.6756。
4: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点评，再见。
5: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会于12月第三周回国，具体的启程日期和前往地点将会综合考虑双胞胎大熊猫的健康状况、气温以及当地的情况等各方面因素之后再确定。瑞宝和辉宝将会在启程前大约一个月进入健康和检疫管理阶段。
4: 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辉宝需要在年满四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辉宝是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

0: 的第一对双胞胎大熊猫。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办公室当地时间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议程，在公布互换合约之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会在11月和12月份分

0: 归还原油，最晚归期是2029年年底。
1: 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之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
0: 根据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月到六月已经开展了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了 1.07 亿桶原油。
1: 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 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油价上涨。
0: 最后一条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表示，将会大幅的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职位。报道说，他预计会在当地时间30号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 20%。
1: 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

0: 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至55，空气质量一级优。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凯、孙畅，责任编辑贾萌、郑晨、曼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享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

0: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

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

0: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萨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

0: 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六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

0: 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1: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2: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70% 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 9.67 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7: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友谊
6: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7: 目前医疗改革
6: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8: 在北京健康中心，
6: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9: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薛亚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支架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薛教授，您好。
10: 你好，李老师。
9: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诚恳，就是有的时候不光是我们改变生活方式怎么怎么样啊，有的时候这个器质性的病变或者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靠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干预可能也不太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10: 对
9: 吧？对，
10: 生活方式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对，你可能注意的总也不注意好，但是要想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去彻底逆转一个疾病，这个很难
9: 很难。哎，说到这个生活方式，说到这个基础疾病啊，还想请教一下薛教授，就是现在目前这几年关于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切线啊，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啊？就到底我们控制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到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10: 啊，这个问题问特别适合这个时宜哈，因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大家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有了，
9: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
10: 过去的大家对血脂的概念还只是一个停留在一个
9: 胆固醇
10: 高与低的，
9: 对，
10: 然后甚至连这个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分不清。但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 LDL-C 啊，这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非常好，也是得益于像李老师您这个整个这个
9: 宣传
10: 做的，对，老百姓现在意识都有了，所以大家甚至都知道这个。低密度要降到 1.8,
9: 对，
10: 甚至有些人说要降到 1.4, 这个大家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对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概念已经深入到心中了。但是到底降了多少，这个是有个体差异的，不是所有人都降了 1.8,
9: 对，
10: 降到 1.4, 那就最好啊，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前提条件的。如果你是个健康人群，你没有冠心病， 没有家族史，
9: 嗯，
10: 你的又比较年轻，
9: 嗯，
10: 平时也没有任何的症状，
9: 也没有斑块是吧？
10: 对，也没有斑块。你的低密度你就按正常范围控制在，
9: 嗯，
10: 你一般要是想好一点，
9: 嗯，
10: 3.4 以下足够了，
9: 嗯
10: 啊，不需要说一定降到 1.8 去，
9: 就那体检的箭头以下，
10: 哎，箭头以下就够了，
9: 够了，
10: 这是一个正常状态下，
9: 嗯，
10: 但是换角度讲，如果你有刚才说的一些危险因素，
9: 嗯，
10: 比如说一些抽烟，
9: 嗯，
10: 喝酒，
9: 嗯，
10: 熬夜，
9: 嗯，
10: 生活习惯不规律，生活方式也不太合理，
9: 嗯，
10: 再加上可能有一定的家族史，
9: 嗯，
10: 这些因素都是加分项，
9: 都是加分项，
10: 啊，那你的低密度可能要到2.6了，
9: 嗯。
10: 第三呢，
9: 嗯，
10: 如果你

0: 度要降到1.8了。
1: 1.8啊，嗯。
0: 1.8够吗？如果你得过冠心病，放过支架，
1: 还要往下，
0: 甚至你可能还得过脑卒中，
1: 嗯，
0: 下肢血管有弥漫的斑块，
1: 嗯，
0: 为了防止复发，
1: 嗯，
0: 1.4
1: 哦，降到
0: 1.4，
1: 哎呀，
0: 如果，
1: 嗯，
0: 您的放完支架降到1.4了，
1: 嗯，
0: 但依然还有支架内在狭窄，还有新发的增生斑块，1.0
1: 还要往下降，
0: 1.0，
1: 哎呀天哪，
0: 因为现在，
1: 嗯，
0: 这些指标，
1: 嗯，
0: 为什么敢提了？是因为我们有药了，
1: 有药物了哈。
0: 过去呢，嗯，要想降到1.0，
1: 太难了啊，
0: 很难很难。
1: 他的他汀都试过了，
0: 你就什么药都什么食物都不吃，什么油脂都不摄入，甚至你他汀吃到极大量，
1: 对，
0: 你可能都降
1: 不
0: 到1.0。但现在好了，
1: 嗯，
0: 现在我们有一代新一代的这种非他汀类的降胆固醇药物，
1: 嗯，
0: 包括伊哲迈布，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海泽迈布国产的哈，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
1: 降脂针
0: PCSK9 哎对对对就我们叫 PCSK9 酶抑制剂，
1: 嗯
0: 啊，这一类啊这种降脂针一类的各种，有半个月，
1: 嗯，
0: 一个月打一针的，有一半年
1: 打
0: 一针的各种类型的，
1: 嗯，
0: 它都能够让原来的他汀治疗基础上再降60%，
1: 嗯，
0: 那就可以实现了，
1: 嗯，
0: 过去你吃他汀降到1.8了，
1: 嗯，
0: 我再降60%不都降1.0了吗？
1: 是，
0: 所以它就可以实现，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医学的进步带来的，
1: 嗯，哎，所以您看药物的这个最新的进展，其实也为我们这个健康啊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0: 但是不是说人家非要的就降胆固醇低，
1: 对对，
0: 一定是有条件
1: 分层的啊，
0: 一定有条件。所以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降胆固醇药物，
1: 嗯，
0: 是结合您的这个疾病背景，
1: 嗯
0: 啊，会结合很多的你的因素，
1: 嗯，
0: 去考虑的。所以很多患者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大家有工具了
1: 啊，对，能查效
0: 吗？
1: 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有好处啊。我确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啊 DeepSeek 这样的一个 ChatGPT 啊，
1: 嗯，
0: 这些工具去辅助我们，
1: 嗯。
0: 但实际上，大家还是要结合，因为医学最终要被 AI 替代，它肯定是最后一步。
1: 嗯，
0: 现在还远远替代，
1: 我觉得很难，
0: 远远替代不了，因为医学给一些建议，
1: 嗯，
0: 豆包也是来自于前期的人的研究的基础之上，他的总结，
1: 嗯嗯，
0: 所以他会给你一些建议，但是医生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
1: 嗯，
0: 给你更合理的建议。比如说我的很多患者跟随我都1年2年甚至10年，这些患者他的这种整个身体状况的变化，
1: 嗯，
0: 是不是随着衰老在衰弱，
1: 嗯，
0: 或者疾病的这种疾病谱是不会的年龄，
1: 嗯，
0: 在我心中都已经形成一个
1: 印象，
0: 形成一个印象了。所以他的什么状况，什么变化，
1: 嗯，
0: 我是非常熟悉。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其他一些工具啊，嗯，或者是一些 AI 替代不了，
1: 替代了不了，
0: 替代不了。
1: 嗯，而且其实说多说两句啊，
0: 嗯，
1: 我觉得他第一个是替代不了，因为毕竟是个科学，经验医学在不断的积累，而且呢，因为他的这个token 也好，不管是怎么说，它可能还会有些假象，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医学的细分啊，您像您是心内科的大夫，我相信，光一个心脏的疾病，可能亚专业就特别特别的多，它可能更多的一些专业知识，可能是现在人工智能 AI 不能够如此细分的哈。嗯，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之后，我们进行这个治疗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支架，很多人都会说这个支架放完了之后哈，要做这个。比如说抗凝的这个后续的吃药，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甚至要吃2种啊，双抗的这种，
0: 双抗
1: 这个要吃多长时间，或者我这个抗凝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病，我这个不能吃这些抗凝药，会不会还对影响我做支架这个决定，就在做支架之前可能也会有一些考量啊，
0: 嗯，
1: 这个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处理原则呢？
0: 对，其实双抗确实也有很多担心，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抗血小板药物它属于一种抑制血栓形成的，
1: 嗯，
0: 但它同时会增加出血风险，
1: 嗯，
0: 那是一定，因为出血和抗凝之间本身就是一个
1: 矛盾
0: 的两方面，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吃这个抗血小板药会出现出血的概率，
1: 嗯，
0: 那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也是我们医学上担心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呢，任何事情就像咱们刚才讨论好多事情都是有
1: 利和弊，
0: 利和弊，
1: 对，
0: 什么时候利大于弊，
1: 嗯，
0: 那就取向于我们更强化的。所以我们在医学上针对 PCI 术后，就是支架术后，
1: 嗯，
0: 抗凝的方案是有很细的分割的，
1: 而且很特别细，
0: 真的特别细，而且每年指南，欧洲指南也好，
1: 嗯，
0: 美国指南也好，中国指南也好，都不断的更新，
1: 嗯，
0: 因为我们有 越来越多的经验，越来越多的行政医学的证据来支持。

0: 所以过去呢，确实是放任之下之后，要求都是双抗12个月。
1: 嗯，
0: 现在市场已经变了。
1: 哦，
0: 现在支架带有新一代的，
1: 嗯，
0: 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双抗的时间呢，也会根据患者出血和栓塞的分数，
1: 嗯
0: 我们可以把每个患者进行一个出血评分和栓塞评分做对比。如果高栓塞、低出血的，双抗时间长；
1: 嗯
0: 高出血、低栓塞的，双抗时间短，甚至可以短到一个月。啊，我们双抗完全可以降到一个月的，但是可能要冒一定的
1: 那风险，
0: 栓塞的风险，但它是低栓塞风险。比如他左主干就或者前腔就放了一个单支架，又没有做分叉病变，又没有做旋膜，又没有做很复杂的，又是很简单病变，没必要去双抗那么久，真的是一个月够了。
1: 是一，
0: 所以有个体差异。
1: 哎，
0: 如果这个病人呢，基础又有消化道肿瘤，又有过胃出血或者其他的血液系统相关疾病需要慢减少，那我们双抗也可以压缩到一个月，
1: 也可以，
0: 不超过3个月。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1: 细
0: 特别
1: 节的
0: 细
1: 衡
0: 节的东西，
1: 量，
0: 所以不是老百姓说，哎呀，我就是要双抗3个月。另外，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双抗有多大的出血风险，其实它的出血风险只是个概率事件。如果你没有基础疾病，你没有消化道系统的问题，也没有血液系统的禁忌症，那你吃双抗都能耐受啊。所以吃长短都不影响
1: 都不影响
0: 啊。
1: 啊，
0: 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会做评估，比如像我今天做的一个患者，他心脏有问题了，有心绞痛了，同时他还发一个叫微出血灶，就他脑子里
1: 脑
0: 有个
1: 子里
0: 微
1: 边
0: 出血
1: 儿，
0: 灶。那这时候我就会平衡，我术中都没有给他用干涩，我没有任何抗凝，我做完造影就是评估，评估完之后他的前降支有个80%不到90%的狭窄，但血流很好。再细问他，他说我不做重体力的活动，我不做过度的运动，我没症状。我说那很好，我现在呢不给你做支架，脑出血灶它是慢慢可以吸收的，我等你脑出血慢慢吸收，我2个月之后我密切监测你，有症状我随时可以做。没症状，2个月之后出血吸收，我再给你做，我再加上双抗，再加上抗凝，放任之下我也踏实。所以这就是临床上
1: 个性化
0: 个性
1: 的，
0: 化的治疗。
1: 哎，择时和择
0: 对，
1: 机，对
0: 所
1: 吧？
0: 以指南现在给的是个大范围，但是指南也慢慢趋向于细化了。所以这就是医学在治疗过程中，一定不是一个把人当做一个
1: 标准
0: 标准
1: 的，对，
0: 啊，每个人都
1: 这
0: 有
1: 个
0: 个
1: 意
0: 体
1: 思，
0: 差异。
1: 对，
0: 所以我们甚至现在医学能精准到。你吃抗血小板药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做血小板聚集率测定。你吃上这个阿司匹林，到底有没有有效的抑制？抑制到程度多少？你吃上地比格雷，吃上替格雷唑，它的有效抑制率多少？甚至能查你的基因中有没有对这种地比格雷是慢代谢或低代谢，或者是快代谢的？我们来评价。你看，医学它不是
1: 哎
0: 一
1: 呀。
0: 个。

0: 问题。我们真的是现在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标准化。标准化的目的实际上有好处，就是能降低风险，又能提高有效性。
1: 哎，所以您看，跟薛主任一块来聊天啊，特别的开心啊。我们学了很多的医学常识啊，医学知识，而且还会厘清很多的一些模糊的概念。就是到底，比如说这个支架，您刚才提到了那么多的作用，选择什么样的哈？包括刚才说到了低密度脂蛋白，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心梗哈。我们再把这个，比如说这个猝死这部分再单独强调一下。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猝死也是大家，尤其是对一些中青年这个可能更为恐惧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啊，就是突然之间猝死，甚至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你猝死在医院的急诊科，最好旁边有个心内科的大夫的时候，你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活命的机会可能会更高一些，存在其他地方就可能就是特别的凶险啊。
0: 对，
1: 这真是这一下，这个可能就是大面积的堵塞，是吗？
0: 对，因为那个心脏性猝死呢，我们叫黄金救治四分钟，
1: 四分钟，
0: 如果超过四分钟，就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失，即使将来把心脏救治了，可能脑部的缺血量，我们现在CCO 还有一个患者，就是因为他的幺零上就发生心脏骤停，当时也做心肺复苏，到了医院呢，又担心他有其他的合并情况，还有脑干出血啊这些，所以又要在术前做一些评估，这个过程中就一直在抢救，等到上了台，明确病变，血管开通，再去救。心脏现在很好，
1: 但是脑部
0: 现在脑复苏不理想，所以这就是临床上挺纠结和挺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像您讲的这个猝死这个事情呢，确实，其实如果大家退一万步讲，但凡所有猝死的人群中，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人群是有先兆的，
1: 有先兆的
0: 、所以如果能把这些先兆理解或者认识到它是心脏的一个报警，那很大一部分就会避免猝死。第二就是一旦发生猝死，那一定是越快越好，越紧急越好。所以现在像当你就像你讲的，遇到心血管医生，我们是都经过专科训练专业培养的，我们的心肺复苏最标准，我们的复苏时间也是最紧急也最快，就像大家可能我是在

0: 我像我这样的医生可能的求救的概率就会相对高一点，但是没有人都那么幸运，
1: 是，
0: 所以一定是越快越紧急越好。所以现在咱们很多的公共场所都配备有这种 AED 啊，这种也做一些

0: 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哎呀，我们都觉得这个大家都特别想把他们救过来，所以也有一半都救过来了。然后那个，但有也有一部分确实是也尽力了，抢救不过来。其实倒退过来讲，这些平时这些人的生活习惯，这种个人这样的一个对健康的意识，都是很差的，
1: 是
0: 没有意识到这个健康，都觉得年轻嘛，可能这个心管疾病离我很远。其实不见得
1: 是现在网络当中流行的熬着最深的夜啊，朋克养生，然后喝着最贵的枸杞，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0: 伤害，真的是，
1: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前兆，也是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薛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比如说，据说有些人牙疼也可能是因为心梗的前兆啊。
0: 这里可以细说一下前兆啊。其实任何

0: 不是热汗，
1: 不是热汗，
0: 是冷汗。
1: 嗯，
0: 这种往往是意识到这个病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要忍，
1: 嗯，
0: 你不要说哎呀忍忍就过去、嗯。我们确实遇到很多患者说、嗯、哎呀
1: 忍忍，
0: 我半夜不想麻烦人，我就忍、嗯，忍到最后可能人都没了。
1: 哎，
0: 所以就一定不要忍。
1: 嗯，
0: 而且最好的是尽快到医院就诊。
1: 嗯、
0: 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
1: 嗯，
0: 比如持续到20分钟以上了，嗯、不要自己来，
1: 嗯，
0: 打120，
1: 打120，
0: 打120，
1: 嗯，
0: 专业的救治人员，
1: 嗯，
0: 把你抬到救护车上，
1: 嗯、就
0: 说要减少运动，
1: 嗯，
0: 大家也不要太慌张，一旦遇到这种特别难受，哎呀，憋到我气上不来，
1: 嗯、
0: 我会不会要死那种濒死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马上静躺，可以，家里现在都有自测血压嘛，
1: 嗯，
0: 测个血压看一看、嗯、你的心。

0: 知识，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嗯，一定经常和您多交流，嗯，我也有很多的收获，嗯，我觉得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一些医学的知识哈，不要形成壁垒，
0: 嗯，
1: 让老百姓觉得哎，医学有那么高深莫测，
0: 嗯，
1: 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通俗的语言，通过大家的交流，

0: 大夫这么多年，我真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一个是让疾病少发生或不发生，第二有疾病我会给你得到更有效、更准确、更及时的治疗，让您获得健康、获得生命。这是其实一个医生最大的获得感。
1: 是，
0: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让健康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储备、
1: 是，
0: 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让你更好的获得一个完美的人生。
1: 行，那今天也是非常感。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登陆上联系绿叶，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6: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1: 我们一起
22: 去登陆。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孙畅。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山区风力将会达到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财政部、央行、金融。

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国家要给刚需购房者贴一部分房贷利息。从10月1号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这次政策聚焦首套刚需，目的是帮助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低月供。如果您最近打算用商贷买房，而且是首套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就能够享受国家真金白银的利息补贴。办理流程也比较轻松，办贷款时顺手授权银行代办就可以，银行按月收取利息时会自动扣减相应的贴息金额，实打实降低。

企、跨国企业、民营企业代表出席。9月29号，根据清华经管学院职业发展中心发布的消息，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26年会议将会于10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举办。今年顾问委员会新增委员三人，分别是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AMD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瑞士百达集团高级管理合伙人百达明。官方资料显示，清华经管

0: 经服务区设立服务站点，提供免费的检测救援服务，或者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确保便民服务和理赔保障不掉线。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他们刚才也主动帮我看了一下车的这个胎压什么的，也有提醒，比如说出险了。
2: 让于女士没想到的是，在国庆自驾游第一站田家府服务区出京方向

0: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国庆黄金周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燃情开赛。作为国际汽联认证的顶级汽车赛事，这项赛事已经确定未来10年常驻亦庄，纳入首都精品国际赛事体系。继去年完成北京首秀后，赛事积累了广泛的车迷基础与城市影响力。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 等知名品牌专业赛车将悉数登场，车手将在 4.9 公里的八字形城市赛道展开巅峰对决。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将于10月3号到4号举行。作为京城传统摔跤盛会，赛事集结北京各区代表队与俱乐部高手，按年龄划分为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三大类别，覆盖6岁到40岁全年龄段。成年组设男子10个、女子8个体重组别，青年组细分甲乙丙三档，少年组同样按年龄和体重科学设项，确保公平竞技。中国式摔跤讲就强把发力，以巧取胜，垫上闪转腾挪，攻防拉扯，极具看点。为期3天的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最近顺利完赛。本届赛事为国际自行车联盟认证的 2.2 级亚洲巡回赛事，共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队伍的百余名职业车手以及大约3000名自行车爱好者参与，职业组总赛程超过340公里。9月26号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赛段第二届北京力时车公开赛，朝阳第一届力时车自行车赛与温榆河公园鸣枪开赛。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有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东南西北串联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南中轴线延长线以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以自行车运动为纽带，把体育赛事与北京特色文化资源深度结合，让车轮穿行于历史文脉与山水生态之间，实现竞技运动与城市文化传播双向赋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组上联系绿叶，
10: 二小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集湖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2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3: 我的音乐节首秀，
2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登陆。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

十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活动。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板块聚焦创新引领，着眼基础研究突破、技术迭代趋势和未来产业变革。而示范性科技人文交流机制板块聚焦信任合作，秉持平等互鉴的文明交流理念，为各国科学家、工程师，特别是青年、妇女科技工作者构建多元文明科技对话机制。再来关注，近日甘肃省盐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标志性成果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发布会在兰州召开。克同位素作为重要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测后、仪器仪表校准、示踪监测等方面应用广泛。中核404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规格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标志着我国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也为我国高端制造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开发出了一种借助人工智能来识别衰老细胞的新方法，

0: 不如北方米好吃，
1: 嗯，
0: 说我们都说东北大米好吃，有的时候是品种问题，更多的可能是环境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在东北地区昼夜温差会大一些，
1: 对，
0: 它这个米的淀粉的质量品质就会高一些。说南方米呢，说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是早稻啊什么的，哎，说这个米怎么吃起来粉粉的，一点都不筋道，是吧？一点都不香，对吧？这个米蒸出来都是白的啊，它一点都不是透明的，就是一个原因啊。现在呢，我们国家有些科学家就在做这样的事儿，去筛选那些更耐热的。

0: 这是他们的语言体系啊。虽然那如果我们听不懂，还则罢了。就有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听懂了，而会是更大的麻烦。就是同样一个词儿啊，它在科学家的嘴里面和在大家的嘴里面，它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1: 嗯，就你理解的这个词儿和科学家说的这个词儿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啊。
0: 对，它理解上不一样，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数学和统计的一些词儿、
1: 哎，
0: 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会导致了很多的误解，有的时候呢，也觉得说，哎，科学家们怎么这样呢？对不对？就整天就说什么大话，
1: 嗯，
0: 说。

0: 观点的形成，
1: 嗯，
0: 实际上都是在写书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1: 嗯，就是这个过程既是一个、记忆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梳理的过程。
0: 对、
1: 而且这个过程你觉得特别的必要？
0: 非常必要啊！所以很多的朋友说，哎，你为什么那个视频短视频那么火、啊？包括说短视频领域的内容创作者，实际上也需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认知嘛。啊，然后你这个东西讲的有料有趣，能吸引大众，它的核心还是在于你对一些核心问题的认知，而这些认知实际上在这个写书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磨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啊，你会不停的去打磨积累，最终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你在这个镜头前得不得说那两三分钟，但实际上这两三分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是当时形成的，那已经是一个这个生产最末端的一个内容呈现形式了。
1: 现在写书对你来讲也不是个难事吧？就是文思泉涌，坐在那里就可以啊，很系统的。有没有特别憋屈的时候？
0: 那肯定有啊，那肯定有，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想回答的问题啊、就是找不到特别贴合的研究，或者说找到一些研究也没有一些明确的说法，
1: 嗯嗯嗯，
0: 和没有明确的一个证据佐证的时候，这比较让人头疼。不是害怕故事多，是害怕没有故事。
1: 嗯，
0: 那你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干啥？就没有意思嘛？就是真正有意思的故事的，也有一个可展开的问题的，
1: 就是可以支撑它的一个东西。
0: 对对对，你会觉得它很好玩啊！就是这问题问出来，为啥是这样？菜为啥好吃呢？哎，那问题开始来论述啊。那如果说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最难的。可以去不停的去辩解了啊。就比如说我们在粮食史话里面，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有一个桥段是讲这个为什么是我们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面有这个狗把谷穗叼来，让大家种，形成了后来的农业。那为什么是狗呢？你狗又不吃这个粮食啊，是吧？至少是狼，就是狗在最初的阶段，就是狗真正能消化淀粉，这是一个后来的后天突变的一个结果。它跟这个人已经完全形成一个这个
1: 关系了，就是半生
0: 关系了。对对对对，已经被完全驯化以后，它才真正进入到这个消化淀粉的这个状态下。
1: 对，最早是食肉的嘛，
0: 它都得吃肉呀。
1: 对
0: 啊，你看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嘛。但是你要直接去找这个故事，它显然没有什么研究啊。那这是一个神话传说，这咋研究呢，是吧？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那是不是其他的这种食肉的动物，它也有一些传播种子的行为。他们做的一个关于食谷粒就来自于蛇吞下去的那些啮齿动物。
1: 它的食物当中，
0: 对，
1: 这些啮齿动物吃过这些。
0: 对对，这就很容易理解了。那因为吃的这个其他的老鼠可能就带着这些动物吃下去的谷粒，而这些动物去选谷粒的时候，一定是要找那些饱满的，是吧？实际上就已经帮我们的祖先做了这个种子优选的工作。那这就顺理成章了，是吧？
1: 对，你看史军老师说到的这个桥段哈，就是从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一个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进行佐证，然后就搜索到了在遥远的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就都能联系起来。
0: 这但

0: 是这个事情你看它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证据，我们只能说这也算是一个假说，
1: 有相关性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只能说一个假说，
1: 嗯，
0: 但是至少我有一些证据能佐证我的假说，
1: 嗯，
0: 啊，能够让这个事情的理解往前推进一步。至于说是不是这样，那未来我们那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做一做
1: 研究，
0: 这些研究工作，
1: 嗯，
0: 啊，那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了，
1: 嗯。对，其实就是科普读物也是帮大家打开一个视野，嗯，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地球上原来发生过这样的那些事情。
0: 对，
1: 至于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一些还是未解之谜，有一些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这个大千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无限的惊喜。好的科普作品哈，它既要有一个有趣的内核，然后有故事性，还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食品科学博士田。

0: 怎么走进社区，帮助居民去实务区把专业知识变成耕活智慧。能不能先给我们分享分享，就是什么支撑你一直坚持在做科普，给学生上课和在外面做科普工作，这两件事儿你觉得差别大吗？
1: 其实我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包括我来到我们广播做一些跟这个科普有关的这样一些节目，也是因为有一个这个同学就觉得我在高校这个工作嘛，然后理论知识也比较扎实，既然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话，这个语言表达呀还有科学性呀还是有一些把控的，所以就推荐我来电台做节目，做了几期以后也是带我的这些主持人也都非常专业，我感觉给我很多就是思考，因为我以前上学直到我工作，我周围的人都是学食品的，而且天天都在实验室。你要做一个科学问题的话，这个科学问题是很纵深很精深的很深入的很细微的，你看到的这个可能是一个点，然后由这个点去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所以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当你来到这个电台，你跟这样的一些媒体的一些主持人呀一些记者呀一些老师呀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

0: 好像硕士博士研究的那个东西太细了，太小了，你学食品的你还是应该多看一些事情。还有就是我参加的这样的一些跟科普有关的节目，它有很强的时效性，
1: 嗯，
0: 就是它发生了这一件事儿以后，它就需要就这一件事儿，你去用你的专业的食品科学相关的知识去分析去解释这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对于你语言表达应变能力的这个提升以外，还要求你在你的专业上你去看更多的资料啊，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在上学的过程中只是某一节课老师涉及到某一个点，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就用老师讲的那一个点去把这个事情给说明白，其实还是不够的，你还是要去查资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觉得从自身的角度你感觉是有收获的，
1: 就是给予别人的同时也在重建自己，有这么一个过程哈。
0: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以前呢我们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你就晋升到某一个课题嘛，一直在那里做，那

0: 食品感官评价一系列的这个课。那在你这个讲课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你会发现好像跟做的科普有些地方是一致的，就是你不能再细致再纵深了，你要发散，你要带着学生去打开那扇窗或者是推开那扇门，让他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学科的这个魅力，或者是这门课的这个魅力。包括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给他讲完了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对于他未来就业或者对于他未来有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是不一样的。
1: 你看这一段描述哈、又让我们对咱们从事食品营养这方面的教授的老师、他们的课程体系大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因为很多外行并不知道、说学食品的到底在学什么呢？
0: 好多人觉得学食品的是不是就是厨师？说你学食品的你怎么还不会做饭呢？
1: 对，所以有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一个行业一个领域哈，其实它有很专的这种分类，比如刚才田老师就简简单单点了几个。那孩子们其实如果你作为老师的这个角色，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想把自己的知识传给他们，同时解答他们心中的困惑，包括未来职业的走向等等。所以这一点发散的思维跟你平时在一线做科普这个思维方式又有点像，
0: 又有点像。科学的老师也会带我们去社区，就是你在社区你会面临另外一群人了，他可能是叔叔阿姨或者是一些社区工作者，他们也不学食品专业，可是呢他们每天的这个生活跟我们这个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一些食堂啊的这个厨师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做一些这个社区工作者，他们。

0: 特别兴奋的举手，我肯定超过了。我心想，那我就采访一下您这个吃了的都吃些什么。然后叔叔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特别有意思，说我今天中午包的包子放了王守义十三香，十三香里面有十三种香料，就已经超过了你说的十二种了。
1: 一个包子就已经覆盖你说的十二种了。他是来开玩笑的吧？
0: 不，
1: 他很认真，
0: 他很认真，他很认真，他很自豪，而且他一定要告诉大家他超过十二种啊。我一下明白了，原来我没有讲清楚呀，责任在我呀。哎，我们的香辛量那个量太少了不算，我们是要超过一定的量的这个食物才能算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五种六种。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去到大兴的一个社区做科普，有叔叔阿姨做笔记，你知道吗？他特别认真，他拿你的那个 PPT 他做笔记，他在底下，然后呢走的时候就问问题嘛，有一个阿姨问的问题非常专业，我回答完他的问题以后，他说闺女跟你是校友，现在也在读博士，我退休之前是某医院的护士长，
1: 专业人士、
0: 非常专业，他问的问题、我回答的他还比较满意，就是对我们这个要求也很高。
1: 所以这个每一次出去做科普都是要一个专业的这种挑战，对吧？
0: 对，
1: 也是一个专业的考验，就是我们要传授出去的这些知识要对别人是有用的，
0: 对，
1: 同时是正确
0: 的，是科学
1: 的。
0: 它就要具有科学性的同时它要具有普适性。你不能说我讲的很科学，我跟人讲 DNA RNA 讲的非常专业，底下人听不懂，没有互动。
1: 你看这个东西就很难拿捏，因为科普吧、你要讲究科学性专业性，同时呢还得用深入浅出的话让大家能
0: 听
1: 得懂，听
0: 明白、
1: 你还不能说，
0: 然后还能相信你，还能今后来践行这个好的这种科学的饮食方式。
1: 哎，不能光听懂就算了、还得真的是听进去了并且照做、
0: 对，
1: 这个就跟我们科普做的到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0: 你会发现还是慢慢，尤其是一些大城市，有人能沉下心来做了。你比如说北京市，据我所知，你像东城区就很典型。他们的很多学校会有食欲教育的课程，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能培养一些跟食品营养呀、食品安全呀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从小他就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习惯，对他整个这一辈子而言都是受益无穷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医院也做得非常好，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怀孕的这个妇女，从妈妈开始，就会给她啊、

也借着九月科普月收官之际呢，感谢那些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陪伴过大家的每一位科普人。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孙畅。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山区风力将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将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将会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论坛上将会发布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全球和全国城市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等系列成果。近年来，北京走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7年多来，北京12345热线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97%。进入第8个年头，面向未来，北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负责人介绍，北京首先会加强理论创新，一方面向深走，另一方面向外走；二是强化平台功能，提升规范化水平；三是利用心智生产力，实现数字化发展；四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推进民主化协商；五是聚焦关键共性问题，推动精细化治理；六是讲好北京故事，提升国际化宣介。2026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以开放、合作、包容，共筑全球金融发展新生态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重要嘉宾研讨交流，深化国际金融务实合作，聚焦全球金融发展共识，为推动构建开放共赢的全球金融体系注入持久的金融力量。本届论坛年会将由主论坛、3场专题大会以及10几场平行论坛活动组成，并将会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论坛将邀请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演讲嘉宾400人左右，包括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多国政府部门、知名中外金融机构、央国企、跨国企业、民营企业代表出席。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29号启动，启动现场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11期间，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东城区西总部街区更新项目创新探索城市街巷针灸式更新，院落空间组合式运用，复合功能定制式打造。西总部胡同7号院现在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介绍说，
4: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在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3: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 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下空间完成改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桥下空间也增加了慢行步道。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钟博介绍说：“
5: 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腾退啊，让它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1公里的一个慢行廊道，然后增加了2万平米的桥下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3: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6: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3: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

0: 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心、听听 FM 联合红国短剧共同打造的红色微短剧《军需处长的账本》，今天在红国短剧、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线。作品取材自广为流传的红军军需处长的故事，全剧一共46集，每集大约3分钟，以一本跨越岁月的军需账本作为核心信物，串联起当代后辈探寻先辈往事与长征路上的烽火岁月两条故事线。故事聚焦长征队伍当中的军需后勤群体，把长征精神落脚在一件棉衣、一口热饭、一张欠条、一个名字等充满烟火温度的细节之上，不刻意渲染战火厮杀，着力刻画平凡革命者的坚守、牺牲和军民鱼水深情。创作团队多次深入一线采风，恪守史实严谨、细节真实、情感真挚的创作原则，兼顾大屏创作和网络微短剧的传播特点，用短小精悍、节奏紧凑的剧集致敬长征路上的革命先烈。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的重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孙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5: 快递，快递。
6: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7: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6: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7: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6: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7: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6: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7: 哎呦，还真是啊。
6: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8: 累垮了，
9: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0: 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
1: 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已经看到很多人在说这个像过年似的，9月30号晚上还有家庭团圆家宴，然后1号呢要去和朋友同学聚会，后面还有亲戚走动、工作应酬，包括出去旅游等等，7天下来少说也得有5-6场聚会。但我相信大家也有相同的经历，就是每次聚餐上桌前明明不饿，结果聊着天儿说着话，你一块我一块，不知不觉就吃撑了，散席站起来才觉得腰带都勒得慌啊。还有躲不开的劝酒，喝的时候热闹，第二天头疼胃又难受，缓大半天都缓不过来，连续吃个2-3天，嘴里发黏，胃里发腻，连胃口都没有了。所以今天咱们就专门做一期国庆聚餐避坑指南，从点菜、吃饭、挡酒到饭后缓解，全流程给大家讲透怎么吃又尽兴又不伤身。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孟大夫您好。
3: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欢迎孟大夫。
3: 哎呀，真的是现在感觉已经虽然是9月30号啊，但是感觉大家已经开始进入到假期的状态了，
1: 已经准备冲刺了，
3: 受不了，感觉哎呀这个心都已经飞了呀。
1: 是的，
3: 但是你说国庆聚餐啊，无论是访亲啊、和朋友吃饭，都是开心热闹的事儿。但是每年国庆之后，哎，这些朋友们就该开始找我了，为啥呢？门诊里胃胀的、胃疼的、积食的、酒精不耐受、喝完了吐了的、急性胆囊炎、胰腺炎、胃肠炎的，哎，肯定会来这么一大波。大多都是啊病从口入吃出来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哎，我不就是多吃了几口吗？或者就我多吃了几顿啊，或者就是我其实就一顿吃超了，怎么胃肠道就得这么多天才能缓过来。哎，我年轻那会儿，哎，您别提，这会儿哎您就是难受了，那咋整呢？连续吃的话，小问题有的时候就攒成了大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把聚餐里那些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坑跟大家聊一聊，希望大家过节的时候啊咱都避着走。
1: 其实听完孟大夫说的这个，我有一个特别有共鸣的问题，就是每次聚餐真的是不知不觉间就吃撑了。以前我总觉得是自己自制力差，管不住嘴，但后来发现大家好像都这样。所以孟大夫，这真的是自制力的问题吗？还是说有什么生理上的原因？
3: 哎，这还真不是您自制力的问题。哎，这里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生理机制叫饱腹感延迟。就是为什么经常说啊，人家是吃两口就饱了，这我们都是吃饱了以后还能再吃两口。是因为咱们这个胃啊，在吃饱了之后，它不是立刻就跟大脑说，哎，哥们儿，我饱了，嘿，哎，不是的，这食物从胃里到十二指肠，再到咱们的血糖升高，饱腹感的这个激素被分泌了，大脑接收到一个信号，就是，哎，我吃饱了。那这个延迟时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15到20分钟左右。
1: 所以就是我吃进去之后，这个到饱的感觉出现其实要15到20分钟。
3: 对，所以就是咱平时如果为什么不让您狼吞虎咽，有的时候稀里呼噜咔一大顿吃完了，说哎呦撑死我了，为啥呢？吃的时候没感觉，吃完了这个饱腹感传上来的时候，大脑一看怀才喽，这家伙吃撑了。但是所以就是说您慢慢吃，你这就细嚼慢咽啊，到点了因为您吃的慢呀，所以这个信号传上来的时候您没稀里糊涂都进去啊，哎，发现哎我其实已经吃饱了。但是咱平时安安静静吃的时候，注意力在食物上，就对这个饱的感知会比较敏锐，差不多您吃饱了自己慢慢吃的嘛就能感觉到了。但是为什么说聚餐的时候容易吃多？大家的注意点都在，哎呦好长时间朋友不见了，亲戚不见，您最近怎么

0: 怎么着啊？最近好不好呀？身体咋样啊？工作咋样？大家都在聊天说笑碰杯，这举杯换盏的注意力咱都在这 social， 都在社交上，大脑对于咱们胃部传来的饱腹感信号就会迟钝，相当于延迟接收了，甚至接收完了之后，这都是胃毒还没已毒呢。为啥这一直说，哎哥们儿，我这饱了，这大脑，哎呀我这胃不行了，得饱了饱了，嗯，这在那推杯换盏的，哎呦好久没见，哎呀又一年多了，这今年你怎么样，哎呦你看胖了瘦了的，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说，哎呦不行，我好像吃撑了。
1: 是，
0: 对，这个时候等您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会儿您发现，哎呦不行了，这肚子就已经，所以再加上聚餐的时候菜的品类多，对吧，您说大家伙聚一大桌十个人上十二个菜，您每个尝两口那可都不少啊，您再有一个觉得好吃的多吃那么几口，再加上长辈，哎呦生怕咱瘦，你看看这都瘦脱相了，这我这180斤回家，我奶奶也觉得我瘦脱相了，你看看你瘦那小脸儿都作塞了，这一再劝着多吃点，哎呀把这打走了，再来块肉，不好意思拒绝，不知不觉摄入量就比平时
1: 就吃多了，
0: 对呀，就远超平时一顿正餐的量了。
1: 所以刚刚孟大夫提到的这个我也很有共鸣，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个点，都说细嚼慢咽容易瘦，是不是也和这个相关？
0: 是的，因为细嚼慢咽的时候你吃着吃着就发现，哎我饱了，
1: 对，
0: 但是快吃的时候经常像就稀里呼噜5分钟嘎一碗面条，
1: 是
0: 稀了下去了，
1: 就是说细嚼慢咽给到我们大脑接收我吃饱了这个信号要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就可以延迟的更久，就正好哎吃的差不多了，细嚼慢咽之后正好是那个吃饱了的状态，
0: 对，信号哎接收到了。
1: 对，那除了边吃边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让我们聚餐的时候不知不觉吃更多呢？
0: 其实有几个因素也挺关键的，你想咱无论是请客吃饭也好，或者咱出去聚餐，这上菜顺序不可能上来先上那最寡淡的菜，肯定咱得整点横菜，对吧，得硬啊，就都出来吃饭了，就无论是请客有面也好，家里人吃饭就改善伙食嘛，再加上又是秋天了，总得来点贴秋膘吧，先上肉再上硬菜，一般来讲像这种荷塘月色的蔬菜是不是最后上，
1: 是，
0: 对吧，荷塘月色啦，青炒蒜蓉什么油麦菜了，那在我们这儿点餐肯定是最后上了，上来肯定先是都是那硬菜啊，
1: 但其实这

0: 来，已经吃饱了，但是想，哎呦，素菜上来了，一直都吃的
1: 用，也吃点吧，膳食纤维得补充、啊。
0: 对对对，也得咱也得整点。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本身这个灯光氛围和这个热闹的环境，哎，开心嘛。
1: 嗯，
0: 没有人说一边吃一边哭的，今儿这饭肯定，哎呀，真棒，哎呀，这又多少年没见了，咱俩这，
1: 哎呀，赶紧碰个杯，哎呀，
0: 对，
1: 多吃点，而多吃点，别浪费了。
0: 心情一好，不知不觉就会吃多，而且咱们和国外的这个饮食习惯不太一样，喜欢热闹。
1: 嗯，
0: 加上咱们不是那种分餐制，每人一盘，我能看见我就吃那么多，就这一盘菜，咱好多夹着夹着夹着，就你自己其实就不知道这个量了，就吃多了。
1: 嗯，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点菜环节啊。咱们常见的饭局，比如说火锅局、烧烤局，还有家常菜的家宴，我们应该分别怎么点菜，或者说怎么点菜能尽量的不油腻，吃完也不至于血脂、尿酸飙升呢？
0: 嗯。点菜的时候可以说有这个给您直接用的技巧，也不没有啥复杂公式，咱就说先说咱吃火锅吧，那聚在一块儿嘛，热热闹闹的，这国庆有的劲儿也凉了，因为国庆聚会啊，咱吃火锅一顿下来，油脂和嘌呤特别容易超标，那第二天大脚趾都全肿了，哎呀，这家伙疼的，啊，吃完不仅胀，还容易口干舌燥，所以您点菜的时候记住一个比例，咱有一半得点蔬菜啊，三分之一。整点蛋白啊，再少一点吃主食啊，尤其是蔬菜，咱优选是什么？优选绿叶菜啊，所有的这种叶子的绿叶类的菜，膳食纤维含量都高，不能您说啊，我吃点土豆啊。那
1: 土豆全是淀粉，
0: 对呀，那也是蔬菜，但是那吃的全是淀粉，跟你再整俩馒头也差不多，
1: 没啥区别，
0: 对呀，无非就是它是优质，这个优质的碳水嘛，但它也是碳水呀，对吧？所以就是咱们的蔬菜优选一定要是绿叶菜，茼蒿啦，蒿子杆啦，油麦菜啦。菠菜了，大白菜、小白菜，整的生菜都可以，圆白菜
1: 维生素也 OK。
0: 对，所以它的所有的一定要选绿叶菜。除了绿叶菜之后，您也可以选一点菌菇类的，因为菌菇类的一个是它口感有点像肉肉，是不是？它口感比较这个紧致，同时呢，啊，它有饱腹感，不会让您吃太多啊。绿叶菜、菌菇、冬瓜啊、萝卜这些都可以吃。为啥呢？冬瓜利水。

0: 味油涮那个酸菜，那个油就挂在那酸菜上。
1: 是，
0: 哎呀，这说到这儿就流口水了，你知道吗？
1: 嘌呤特别高啊，
0: 所以你想那里不全是油嘛？有的那羊尾油是真香啊，蘸着麻酱，你想这一口，麻酱也是油脂，这是羊尾油也是油脂，它肯定香啊，那血脂受不了呀。
1: 是，
0: 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优选什么？咱尽量选瘦的牛里脊，瘦的羊肉，不用非得是那个，哎，肥妞给我挑肥的啊，那就不用，整点这种鱼虾类的。对吧，整点贝类，少选肥牛，这个内脏类的，我整点毛肚，我整点肥肠，哎呦，你想羊尾油加肥肠，那脂肪不爆炸啊？尤其是这些嘌呤很高尿酸高的人一定少碰。锅底呢，咱们尽量选这种清汤的，番茄汤的，菌汤的，尽量少选牛油锅或者骨汤浓锅，
1: 太油了。
0: 你想骨汤锅和牛油锅一冷却下来的时候，上面吃的时候香，您看那油厚厚的
1: 浮起来，那厚厚的一层，
0: 对呀，您想您煮的时候，您那个菜还裹着油吃进去，您那血脂肯定飙啊！甭说您了，今年孟大夫的体检结果出来了，我的血脂都高。
1: 那平时大家一定要注意一
0: 点，对，而且再加上你想这蘸料，咱就喜欢吃麻酱香油，这也是油，再加点蒜葱花啊。但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加料蘸料啊，咱也别全都选麻酱和香油，咱用点这个醋蒜葱花这种，包括醋里边您加点一比一的叫三合油吧，咱老北京说的醋酱油加上点香油一比一比一，这样香油量就少了呗。醋和这个酱油它又没有那么油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感觉清爽很多。
1: 是，
0: 再加上烧烤，这烧烤肯定在吃啊，对吧？

0: 口水都想流下来。
1: 对呀，你想它不仅这个油脂和超标，它还会有一些这种有害的这种致癌物质，像我们说的梅拉德反应烧焦那个焦边其实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你想最后是咱的家宴，就搁家里吃没啥事儿吧？
0: 是的。
1: 但是你想一家子十几道菜，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尤其是像我们家聚餐的时候，在家里做饭，就觉得我们说东北话一句话就是说很呆呆的，这家伙这所有大肉都在先摆上，那没有肉那不横啊，
0: 硬菜呀、啊。
1: 对，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咱在家现在也没那么缺嘴，是不是？
0: 嗯、
1: 咱以后就保持着一荤配两素的比例，咱有一个硬菜就得搭配两个清爽的素菜，
0: 嗯、
1: 别全是硬菜。这家伙，哎呀，红烧牛尾，哎呀，这羊蝎子，哎呀，这个红烧排骨，哎呀，这酱焖大肠，那不要这样、
0: 嗯，
1: 还是也别全是肉菜，肉菜和硬菜太重口味了，还是以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咱得搭配点素的，荤素搭配
0: 是搭配着来。那孟大夫正好提到这个荤素搭配，包括前面提到，其实我们在饭店里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先吃肉菜。因为肉菜先上、
1: 嗯、
0: 那比如说自己家常菜有肉菜这个蛋白质有膳食纤维蔬菜还有碳水的时候，我们这个吃饭的顺序应该怎么样呢？
1: 哎，这个顺序很有讲究。首先我们说一定要用蔬菜去打底儿。为什么让大家吃绿叶蔬菜？因为蔬菜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
0: 嗯
1: 啊，你先用蔬菜打底儿，就感觉起码我不饿了、
0: 嗯、
1: 就没有那种像狼吞虎咽的感觉了。
0: 是的，
1: 那家伙每次吃饭之前有的时候饿得我坐那儿我说

0: 会不一样，
1: 每个地区其实包括每个家庭的习惯可能不一样。但你想饭后，如果让我饭后喝，那就一定不是占肚子，那叫六缝，就感觉已经塞满了。那这个时候我再炖一炖，似乎还有一点缝能进去点流食。
2: 是，
1: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有这种说我想控制体重啊，我不想吃太撑啊，对吧？少吃一口舒服一宿啊，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又很饿，这个时候如果有条件的，您可以先喝点汤。如果您说我没有条件，或者说我家里没有做汤的习惯。
2: 嗯
1: 啊，我可以先吃点素菜啊，我打打底儿，把我这胃撑起来，让我没那么饿得抓心挠慌的。那我这会儿先吃完蔬菜，再去吃蛋白质、优质蛋白，少吃肥的，多吃瘦的。细嚼慢咽之后，我们最后吃主食啊，别上来先整一馒头啊。最后啊，可能吃您吃饱了之后，可能馒头您掰半个或者掰四分之一个，可能也就够了。
2: 嗯，那说到这个练纹，其实有一个这个困惑想请教一下孟大夫，因为可能别人都是吃了蔬菜，吃了碳水吃了蛋白质，哎，还觉得差点意思。练纹啊，每一次只要桌上上点小菜吃了之后，我跟我妈说差不多饱了，等会儿等那个面上来我吃两口，其他我就不吃了。然后这时候啊，家宴的时候很多长辈就会劝菜说你太瘦了，多吃点吧，哎，就不停地给我夹菜，但我拒绝吧又怕不礼貌，但吃吧又实在吃不下。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高情商的应对方法呢？
1: 哎，我一般会用这种转移法，就是他跟我说，哎，你

0: 酒这个时候就更不对了。哎呦，从小到大听说的都是喝点茶解解酒，但其实浓茶本身会让酒精更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肾脏，加重肾脏的这种负担。正确的解酒方式不是喝浓茶，而是喝小甜水儿，喝高糖的饮料。所以一旦包括来医院，我们说一个酒精中毒的患者，我们输的是啥？输的是糖。
1: 嗯，
0: 那啥属糖的能够更快的代谢掉酒精。所以说如果喝多了人，正确的做法不是让他喝浓茶，如果要是他没有高血糖啊之类的血糖类的负担，其实应该是给他喝甜水了，能够更快的代谢我们的酒精。
1: 哎，我这下明白了，就是我有朋友他可能有的时候喝了一些酒，他喜欢喝橙汁儿。
0: 对
1: 对，就是那种糖分比较高的果汁饮料。
0: 对，其实他喝这种小甜水，这种高糖反而能够帮助我们去代谢酒精。
1: 哦，
0: 对，所以就是喝茶其实是不对的。而且你看除了喝茶对，还有喝醋的，喝多了就喝醋开胃嘛。
1: 嗯，
0: 但是你说本来我们吃多了胃的负担就很大，点吭哧吭哧在那磨碎它呢，在那分泌胃酸呢，再来点醋
1: 还来点酸。
0: 对呀，再来点酸的，有的时候反而越来越烧心，越来越烧心啊。之前我有一个病人特别有意思，他说他每次吃完饭了之后他觉得自己消化不良，他就喝醋，喝完醋之后他就烧心。他一直以为这个烧心是因为他消化不好，我说是因为您喝醋喝的，我说您回去先把醋解了。跟我说哎好神奇，不喝醋真的觉得不烧心了。我说您以为您那个烧心的感觉是哪儿来的？那当然是 pH 值，我们说 pH 值太酸了嘛，它烧的呀。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是，那比如说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吃多了喝多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有没有什么十分钟左右就能快速缓解的方法呢？
0: 嗯，当然了，首先是建议您尽量别吃撑啊，咱别尽量往前倒腾。但是呢，如果您真的在家吃撑了，首先您吃完别坐着也别躺着啊，站着或者您在屋里溜达溜达，您慢走，不用走很快啊。您说我跑步您不行，胃下垂了，对吧？
1: 哎，对，以前我吃多的时候，我爸妈经常会吓我说，你要是现在不站起来走一走，总是坐着，或者说剧烈运动都会胃穿孔。
0: 嗯，
1: 哦，这个是误区吗？
0: 是误区，就吃撑了，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的胃吃穿孔。像穿孔是什么意思？相当于一个气球爆了，
1: 嗯，
0: 对吧？就是我吃成什么样，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能把我的胃吃爆了，把这个胃吃破了。这种情况是，除非是这种贪食症或者是暴食症的患者，就它是一种，对，它是一种病理状态，它是完全丧失了这种，比如说胃的这种感知能力，它是一种不停的这种这种无意识的这种进食是有可能的，或者本身有些基础病。比如说像这种之前还确实见过穿孔的，吃自助餐，但是他自己本身有严重的胃溃疡。结果
1: 已经有伤口了。
0: 对对对，等于说原来那就破了，破的那个地儿就薄嘛，然后就一下穿孔了。然后他是因为很痛，穿饭剧烈疼痛来医院，然后一拍发现，哎，其实是个消道穿孔，是因为他吃的太多了，就把胃撑破了。这个事儿确实他需要天赋，不是谁都能撑破的。
1: 那吃的很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缓解的方法？
0: 有啊，就是千万别躺着坐着，您一定要家里溜达溜达，您出去溜达也行，跟家里溜达也行，当然不能剧烈运动，要不然你想这食物是有重力的，它往下坠呀，
1: 是，
0: 对吧？那容易胃下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干嘛呢？有一个穴叫做中脘穴啊，中脘穴其实就是肚脐儿和这个胸骨柄连线的终点，就是胃窝这个地方，胃脘这个地方，顺时针的去揉揉它 沿着上
1: 老朋友，
0: 对，顺时针去揉它，力度也要轻，别使劲揉，这使劲一按，它给按吐了。咱揉个5到10分钟，能够帮助胃，所以这个穴很好使。除了这个穴之后，包括您坐在那儿敲敲足三里，都是可以的。如果您实在是太难受了，觉得哎呦，我真是堵的，这就是下不去，您喝一点这种，比如说陈皮山楂水，它是能够帮助您消化的。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药物，比如说胃肠动力的药物，或者消化酶之类的药物，去帮助您消化。
1: 是，就我就经常吃点山楂，这山楂不仅开胃，也是就是健胃消食，
0: 对，
1: 我觉得特别有用。
0: 中医里边还有一个药叫大山楂丸，就给小朋友们吃的，或者是成人也可以。
1: 大山楂丸，
0: 对，就是吃撑了吃。
1: 可以，下次我尝试一下。那比如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种聚餐吃多了，吃油腻了，是不是就是咱常说的食积失滞？有没有什么家常的小方子能够缓解这种情况呢？
0: 哦，其实在中医里边我们叫做食积，就是我们说食物啊积在您的胃脘这个地方，吃积食了嘛，对吧？但是食积之后啊，在之后生湿浊内停，因为你堵在那儿了，脾胃是不是就不动了，运化不住，它堵住了嘛，那脾虚则生湿啊，湿浊就会内停，或者再往下发展，胃肠会积热，你会发现吃多了之后舌苔一定会起来，甚至有的小朋友吃积食了之后他会咳嗽会发烧，这都是积食的表现，就是大鱼大肉吃多了，脾胃运化不动了，食物就堆积在这里面了。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代茶饮的方子，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1: 是
0: 其实非常简单，陈皮炒山楂加茯苓，陈皮炒山楂加
1: 茯苓
0: 3到5克，您开水啊，用这个煮开有个15分钟左右，然后您就直接当代茶饮，直接这样喝着就行，既能消化我们的肉食食积，也可以理气和胃，健脾祛湿啊。包括我们说如果您吃完了又觉得堵在这儿了，用手去揉中脘啊，或者是怕冷的朋友们拿热水袋去敷一敷中脘，都有一定
1: 的
0: 帮助。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国庆七天假，其实很多人行程都排得非常满，几乎顿顿都有局。那连续大鱼大肉的话，有没有什么每天都能做的小方法？我们都说提前预防一下，给我们的肠胃减减负，不至于攒出胃病来。
0: 确实这七天我觉得大家虽然心情是放假了，这胃肠道肯定是要加班了，对吧？咱每天花几分钟帮助我们的胃肠道能够有一个平稳的过渡啊。第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有个200毫升就行了。早上起来空腹为什么喝温开水呢？小口慢饮啊，不是让您吨吨吨两口灌进去，小口慢喝，唤醒您的胃肠道蠕动啊，同时呢也可以帮助前一天这种食物残渣的代谢。咱别早上起来冰箱里拿出来冰牛奶冰咖啡，尤其是年轻人最喜欢这么干了，叫啥叫 dirty 对吧？本身前一天吃的就油腻，再冰一下啊，很容易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容易就拉肚子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顿大餐啊，吃一顿大餐之后咱吃一顿小点的餐，小的为啥呢？你要中午吃
1: 清淡一些，是
0: 对，您中午吃了大餐喝了酒，晚上您就吃清淡点，这再好吃的饭火锅再香，你也不能一天吃3顿，烤肉再好吃，再也不能一天吃5顿。所以就是您中午吃了顿烤肉，那晚上我就喝点粥，对吧？我昨天吃了烤肉，我今天就稍微喝点粥，吃点这个杂粮啊，啊，吃点这个炒青菜啊，给我们胃肠道留出一个休息的时间，让人连轴干，那真受不了，对不对？啊，第二没准过两天他就抗议了，说哎呀。还这么干，我就给你弄个胃肠炎。
1: 是，那比如说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有没有什么药食同源的小方子，是我可以在聚餐前后喝一点，既能护胃，也能在餐后这个消食？
0: 对，刚才其实说的那个就特别好，比如说就是炒山楂、陈皮和茯苓，
1: 对，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食的方子，是因为本身陈皮健脾理气化痰，然后有除胀的作用，然后本身茯苓又健脾祛湿，因为吃的多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湿浊内停嘛，痰湿内停，
1: 是，
0: 再加上炒山楂，它本身可以消化肉食的食积，因为这个啊，再怎么说咱肯定家宴里边一定有大鱼大肉的啊，除非是特殊的一些，比如说信仰人说我只能吃素，大部分人群这个家宴肯定是大鱼大肉。所以陈皮茯苓炒山楂您回去喝一喝，其实能够达到护胃和消食的作用。
1: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餐后可能这个方子会可以达到这个消积食的效果，那餐前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会喝一些就是觉得它那个就是吸收油脂的那种成分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现在讲说这个要护胃嘛，因为确实可能肠胃弱的人有的时候不得不吃一些这个辛辣油腻的食物，那餐前怎么样可以喝一点就是护胃的，比如说让胃暖一点。
0: 对，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入秋之后，对于脾胃阳虚的朋友们，就是特别怕凉，受凉了以后胃就不舒服，热敷一下就舒服，那咱这个季节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喝咱们的姜枣茶了。大枣去皮去核，再加上生姜啊，可以我们说开水焖煮个10到15分钟，您温着喝下去，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胃肠道，尤其是散掉胃肠道的这种积寒。
1: 温胃散寒有这个作用啊。那最后我们提一个大家私下非常关心的点， 国庆聚餐，这个国庆聚餐人非常多，那共餐到底会不会传染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前两期节目也有提到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事儿啊，那今天孟大夫再给大家仔细的讲讲。
0: 嗯，因为现在确实幽门螺旋杆菌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人口患病率非常高的国家，就像之前介绍过的，要根据指南，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现在能到50%到70%，也就是说两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有幽门螺旋杆菌，大概率的它的传播途径啊，说怎么我怎么传播，就是口口相传或者是粪口相传，就是吃到了被感染的这种食物。那就是为什么国内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比例很高，其实是跟咱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的。咱们特别喜欢大家坐在一起热闹啊，
1: 对，
0: 每人主食是自己面前的碗里的，但是菜一定是大家一块夹的，对吧？咱们不是一份一份这种分餐制的，但就是这种共餐，我们不用公筷，甚至相互夹夹菜。刚才不说了吗？二姨来，您吃一个。
1: 而且有人啊，特别喜欢用自己的筷子，比如说搅和搅和菜
0: 啊，
1: 会翻。
0: 对，我要翻一、翻一块好的肉。
1: 对
0: 对，这其实都有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但是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是因为咱们本身胃里边有免疫力，不是说你的胃是没有免疫功能的。但是确实就是胃肠功能弱的，那就容易感染。所以经常我们说，一家里边五个人，仨感染了，俩没感染的，那俩就是胃肠功能内环境强的，那那仨可能就胃肠功能弱一些的。所以就是像这种，如果共餐不用公筷，相互夹菜，或者是共用我们说这个杯子餐具啊，都有可能造成这种交叉的感染。尤其这种口口传播。所以如果您家里边有明确的感染者的话，那密切的共同进餐，传染概率其实确实是会很高。那么国庆聚餐这么多人，再不那儿每个人先说，哎，您幽门螺旋杆菌碳十三是啥？你咱也不能这么问。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其实现在已经大家的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意识已经越来越高了。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主动用公筷和公勺，每道菜旁边就放一双公筷，尽量别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跟我二姨再好，也不能用筷子跟我二姨夹。
1: 也要提醒一下家里人。
0: 对。就是用这种公筷公勺，但是也不用过度恐慌，不是说我一起吃顿饭完了我就被传染了。一般是长期的频繁的共餐才有可能会有较高的风险。当然了，如果您本身有慢性胃病或者家里有感染者，咱还是多注意一点，是不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国庆假期聚餐以及聚餐上的要点，包括大家这个饭后积食的问题，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梳理啊。孟大夫帮我们从这个避坑，然后从点菜如何点菜怎么吃，然后到饭后的调理，其实都讲了一遍，也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些干货环节。那其实我觉得国庆聚餐啊，吃的是团圆的气氛，是见面的开心，从来不是比谁吃的多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假期都能吃得尽兴又不伤身体，好好享受和家人朋友相聚的时光。那最后呢，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假期里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不间断的陪伴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家人们国庆快乐，
1: 拜拜。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On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丹路上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丹路。
1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孙畅。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山区风力将会达到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将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国庆假期，北京8条地铁线

0: 首先来关注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将会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论坛上将会发布接速即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全球和全国城市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等系列成果。近年来，北京走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北京12345热线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97%。进入第八个年头，面向未来，北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负责人介绍，北京首先会加强理论创新，一方面向深走，另一方面向外走。二是强化平台功能，提升规范化水平。三是利用心智生产力，实现数字化发展。四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推进民主化协商。五是聚焦关键共性问题，推动精细化治理。六是讲好北京故事，提升国际化宣介。国庆假期，全市八个火车站、两个机场继续实施一站一场一测，实现抵京离京旅客高效疏运。市交通委启动了高峰接驳保障模式，按照组网延时、按需延时的工作原则，针对性地制定重点场站夜间延时措施。地铁二、三、四、七、十、十四、十九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八条地铁线路将会在返京高峰期承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两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同时，地面公交将会加强夜间接驳兜底，加强途经八大火车站的97条线路的运营组织，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安排应急摆渡车。出租汽车方面，组织出租企业和网约车企业成立重点场站保点车队，强化网约车平台、重点场站倾斜派单等手段。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联合街道开展入户消防安全排查，检查中发现部分居民嫌烟杆会误报噪音大，私自拆除设备，而近期辖区连续处置的两起高龄独居老人烹饪冒烟险情，正是依靠着智能烟杆自动报警才实现零伤亡，正反形成了鲜明对比。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1: 岁数大了，睡眠就质量就差，稍微做点有点烟有点火的，他就想咱们这个警官同志到现场来了，哎，可以说苦口婆心讲解这个相关的这个对咱们的益处，咱也要支持工作。
2: 在望京街道的史先生家里，厨房天花板上原本安装烟杆的位置只剩下底座，在防火监督员的劝说下，史先生重新装上了烟杆。史先生的顾虑不是个例，但就在一周前同街道的翟奶奶家发生的险情，恰恰说明了这个设备的重要。翟奶奶回忆说，
3: 我呢是煮上鸭蛋了，煮了几个鸭蛋。我上这屋一看，我们家老头去看病去了。他走的时候呢，他忘了带手机。我一看手机没带，我就赶紧的给他送到这个车站这儿吧。我这腿不好，我走不回来了，我就在那个大门口啊。回来可能鸭蛋就这个水就耗干了，冒烟了。人家
4: 消防队就来了，
3: 消防队就知道了，我还不知道呢。我就后来的我就赶紧的回来，一回来他们也进了屋了。
2: 翟奶奶回到家时，消防员已经在屋里了，而消防站当时并没有接到119报警。朝阳消防救援支队二大队防火监督员李瑞奇介绍，
4: 这个是当时我们是花家地消防站第一时间接到烟杆报警，直接是烟杆报警，我们烟杆接警即出动啊，我们已经反馈到那个中控主机上了，上面写的很清楚，哪号楼哪单元哪层，我们这边都有台账，
2: 不需要居民拨打119，烟杆自动报警、自动定位，消防站有台账，知道住户是谁。李瑞奇说，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小火很可能酿成大祸。
4: 没有及时的话，是小火会酿成大祸，甚至把整个楼层或者整个单元都会烧毁，甚至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2: 朝阳区正为失能独居高龄老人等重点人员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烟杆和火灾自救逃生四件套，由区政府和街道出资采购，消防部门跟社区街道上门安装，原则上应安尽安。不过望京街道办事处平安办工作人员彭军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私自拆除的情况并不少见。
5: 当时的很多老人觉得这个烟杆报警器啊就是闹心，因为有些老人啊一到这个岁数之后啊，他就睡觉特别的轻，有时候这烟杆报警器一敏感一点的话，他就嗡嗡嗡老响，老人就觉得闹心。然后我们每次的安全员啊还有我们的网格员去检查的时候都发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自己就把烟杆报警器拆下来。后来呢，我们跟消防还有我们街道反映了这种情况，然后把咱们那个设备进一步的优化，更 加的智能，在平时的时候让它声音小一点，尽量不打扰老人的休息，然后慢慢的做工作，老人对于这方面也慢慢的接受了。
2: 假期临近，居家用火用电增多，消防部门提醒，烹饪时务必有人值守，离人必关火。智能烟感报警器是家庭火灾的前置预警设备，不要因为误报或嫌吵私自拆除遮挡。家中有高龄独居老人的家属要定期检查烟杆是否正常工作，提醒老人出门前确认火源关闭。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 50%，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其中智能问答是主要应用场景，生活助手和智能办公增长明显。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了十月份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厄尔尼诺正在继续快速发展，预计将会在今年的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也就是冬季，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会快速衰减到结束，但是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非常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补齐，最高气温22摄氏度。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的重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孙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看看你们这帮人，整个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以后是高科技战争，才不稀罕你们这些抓舌头搞破坏的呢。卫星加上导弹，全齐。何小雨说着，自己也乐了。哎，妈，您可别跟我爸说啊，不然我非得挨骂。你也知道。林秋叶笑着拿起一个保龄球，手机响，林秋叶接。对，对，和我在一块儿呢。小飞呀，你何叔叔找你。
1: 找我？
0: 刘小飞拿过电话。何副部长，手机里我不和你多说。电话还给林秋叶，脸色凝重。我有事儿，先走了。他跑过去换鞋，何小雨急忙追上去。刘小飞戴上军帽跑出保龄球馆。何小雨，
2: 哎，到底怎么了？
0: 我不知道，军区情报部副部长打电话让我回学院，肯定是大事。
2: 小飞，
0: 何小雨抱住刘小飞，
2: 你不能出事。
0: 刘小飞紧紧地抱住何小雨，片刻他松开，梳理着何小雨的头发，
2: 等我回来。
0: 刘小飞松开何小雨，大步跑下台阶，没有走大门，直接从铁栅栏敏捷的飞帽比较醒目，站地半岛，远处的波光粼粼，来这是 A 军地貌复杂，并且可以进行实弹射击。这次集训临时拿来作为集训队驻地的，官兵们的目光都炯炯有神，注视着带着奔尼帽的郑主任。陈勇坐在队伍前排的上尉和中尉队伍里面，抱着步枪，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动声色。林瑞在第二排的少尉队伍里，黑色贝雷帽下的眼睛充满斗志。再往后是两排红牌学员，刘小飞和张雷在队伍里面一动不动，眼神当中的渴望却一览无遗。接下来就是士兵队伍，志愿兵占据了一半还强。田小牛和董强坐在队伍里面，董强眯缝着眼睛，似乎

0: 浑身都在积蓄力量。田小牛虽然不动，但是喜不自胜，嘴里低声念叨：“
1: 哎呀妈呀，要是能出国比赛，这回了村儿，那帮老民兵还不把我抬起来扔上天啊？我代表中国特种兵去世界比赛了，他们想都不敢想，我在他们眼里，那就是天兵。”
0: 董强笑笑，没说话。

力，对着两辆车行注目礼。第一辆车下来穿着长服的何志军，他把门关上，大步走向队列前方。第二辆车下来的是穿着迷彩服的雷克明，他戴着有色的近视眼镜，看不清他脸上什么表情。他走过来和郑主任站在一起。何志军高喊：同志们，队伍立正，请稍息，情况大家已经知道了，人家把邀请函发到咱们的国防部了，我们能不去吗？不能。就算人家不请我们，我们也得提出参加比赛。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要在世界军队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特种兵侦察兵不是吃素的，是能打仗的。大家都眼神发光地看着他。这仅仅是一场比赛吗？不是，这是展现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侦察部分队精神面貌的一个舞台，是展现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一个阵地。我们冲出国门，代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00万将士，这就是我们身上的担子。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吼声地动山摇。我看过你们所有人的材料，你们都是出色的，非常出色。如果让我带着你们这帮战士上战场，我相信战无不胜。你们都是全军区和陆军学院的精英，都是最出色的战士，但是我们不可能派出这么多战士去参赛。妈了个巴子的，人们会问，你们这是来比赛啊，还是来打仗啊？大家哄笑。所以我们要选拔最出色的组成参赛代表队。郑主任，按照比赛规定，我们可以有多少队员参赛？郑主任高声说，按照凡尔纳突击组委会的比赛章程，每个代表队可以组织两个参赛小组，每个小组四人，一共是8名参赛队员。报告完毕。战士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听见没有？8个。要从你们这300多精英里面，在精中选精，选出8大金刚。台下

0: 大金刚，明白了没有？我给你们选了一个总队长，选了一个总教官，总教官不用说了，郑主任，总队长是他，我军区狼牙特种大队大队长雷克明上校。雷克明跑步到前面，举手敬礼，一张嘴一串英语。何志军高声问，听懂了没有？当然有听懂的，不过没人敢回答。都没听懂？林瑞高声说，欢迎你们来到魔鬼训练营，记住，最好的一天就是已经结束的一天，而明天是最坏的。对，就是这个意思。妈了个巴子的，我没听懂，你懂了，不错。下面我就把你们交给我军区埃尔纳突击集训队的总队长雷克明了。他是什么人？就是你们见过的最狠毒、最残忍、最不人道的那么一个魔鬼。我的话完了。雷克明跑步到前面，冷冷地看着大家，张嘴就是英语。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人，都不说话了。这句比较简单，都能听懂。你们是猛兽，是公牛，是你所知道的一切最悲惨的动物。很多年后，你们会为曾经参加过我的魔鬼训练营而自豪。但是从这一秒开始，你们除了后悔没有别的。如果你们没有觉得后悔，不是你们的错，是我的错。田小牛眨巴眨巴眼睛，没听明白，脸上苦死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第一个被刷的那肯定就是我。东强低声说，意思是把咱们都训练成牛。田小牛乐了，那还训啥呀，我从小就是头牛啊。雷克明训完话，用英语高喊，先做准备活动，武装越野20公里。所有人都吃了一惊，20公里没跑过。开始，谁是最后一个今天就被淘汰。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
4: 时空，你着迷了吗？
5: 2008年，随着美国动画片《功夫熊猫》的热映，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熊猫热。众所周知，熊猫是中国的国宝，而且在历史教科书上又被广泛地称作活化石，所以全世界都把保护大熊猫当作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来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
6: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6: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6: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5: 埃尔芒德·戴维是一个法

1862至1874年，法国传教士戴维一共在中国待了12年，期间仅短期往返法国一次。他除了将大量植物标本寄回法国，并且引进了许多植物新品种到法国和欧洲各国，还在中国发现了58个鸟类新种、100多个昆虫新种，以及许多重要的哺乳动物新种，其中就包括中国特有的哺乳动物大熊猫、金丝猴和麋鹿。1867年，戴维第二次来华后，听说四川西部一带动物种类很多，而且有一些是人们尚未知晓的珍稀物种，于是他便从上海到达宝兴，担任牟平东河邓池沟教堂的第四代神父。1869年2月，戴维来到牟平，在当地向导的协助下，戴维翻越大瓮岭，来到邛崃山脉中段一个叫做邓池沟的地方。刚来到这个神秘地区的时候，戴维就遇到一个难题，差点推翻了他的全部计划。这里的头目出于宗教原因，刚刚重申了禁止狩猎的法令，但是当地的猎户并不认真执行，所以戴维没费多大的周折便拿钱把他们收买，他们还像往常一样为他猎取标本。就在戴维来到邓池沟的第11天，他在山上采集标本回来的路上，被一位姓李的人家邀请去做客。就在这个异教徒的家中，他看到了一张从未见到过的黑白相间的兽皮，个头相当大，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就像是命运在冥冥中的指引，这个法国人忽然之间就如此接近了一个必将轰动世界的神秘动物，而且他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主人告诉他，当地人叫这种动物是白熊、花熊或是竹熊，它很温顺，一般不伤人。李家的猎人告诉戴维，他很快就会看见这种动物的活体。戴维听了这个消息异常激动，他估量这种动物将是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而他的这次发现将会填补世界动物的一个空白。为了得到这种奇特的动物，戴维雇佣了20个当地猎人展开搜捕。在3月23号，猎人们送来了第一只

戴维把黑白熊送达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后，立即引起了轰动。然而，当时谁也不认识这标本究竟是什么动物。人们从兽皮上看到一张圆圆的脸，眼睛周围是两圈圆圆的黑斑，就像戴着时髦的墨镜，而且居然还有着精妙的耳朵、黑鼻子、黑嘴唇，这简直就是戏剧舞台上化妆的效果，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人断言，这张来自中国的皮毛绝对不真实，一定是伪造出来的。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米勒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这种动物的皮毛和骨骼后，断然否定了有关伪造的说法，确定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1870年，米勒教授发表了题为《论西藏东部的几种哺乳动物》的文章，认为黑白熊虽外貌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齿与熊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他认为它既不是熊，也不是猫，而是与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猫熊有着相似的另外一种较大的猫熊，于是正式给它定名为大猫熊。当然，爱德华兹没有在定名人一栏中写上自己的姓，而是写上了戴维，以纪念他为这种动物发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既然当初叫猫熊，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叫它大熊猫呢？原来1939年重庆平明动物园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其中大猫熊的标本最吸引观众注意。但是由于它的标牌采用了当时国际流行的书写格式，也就是分别注明中文和拉丁文，而当时中文的习惯读法与今天不同，当时人们都是从右往左读，所以参观者一律把猫熊读成了熊猫。于是乎，人们约定俗成的就把大猫熊叫成了大熊猫。曾经有一家台湾省的报纸专门撰文给猫熊证明，但是由于人们早就习惯了熊猫这种叫法，反而觉得猫熊不那么顺口。大熊猫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巨大轰动，从那

0: 小圆球脑袋，用鼻子磨蹭着我的上衣。当时露丝误以为这只不到三磅的小家伙是雌性，便用杨坤廷妻子的名字给他命名叫苏林。幸运的露丝知道他得到的东西是何等的宝贵，他带着苏林迅速返回成都，随即乘飞机到上海。但是在出境时他们遇到了麻烦。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镇定玩耍自如，成为伦敦市民心目当中的战时英雄。在战争最严酷的时候，报纸仍然在报道明的生活。明1944年底去世，泰晤士报刊登讣告称他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给千百人带来了快乐。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英国人又通过外交途径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到汶川进行大搜捕，终于捕获到一只大熊猫送到英国。大熊猫在国外大出风头以后，在中国的地位也迅速攀升。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限制外国人的捕猎活动，也许正因为如此，大熊猫才得以幸存。大熊猫的珍贵不仅因为其模样的可爱，更重要的是它是动物当中的活化石。据古生物学家们的考证，大熊猫是迄今为止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它们古老的祖先也是食肉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动植物栖息的不断变化，促使大熊猫在自然界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的演化，大熊猫的生活环境日益缩小，而它们食性也高度特化，被迫从食肉转化为以竹类为主要食物。

0: 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1: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由于气候的变化，大片的竹林被毁灭，大熊猫的食物因而减少，而依靠在竹林中生活的大熊猫也就逐渐暴露，加上天敌的横加侵害，使它们的分布范围逐渐缩小，现在已经完全退缩到我国四川西北的山林。由于宝兴县境内有着丰富的竹林食物，大熊猫也就有了充足的食物保证，自然营养充足，体力增大，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广阔的原始森林和茂密的山间竹海，使四川宝兴成为了大熊猫的乐园，大熊猫在这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宝兴因为大熊猫而名扬中外，宝兴人民对大熊猫也具有十分深厚的感情。1979年，宝兴县建立了以保护大熊猫为主的丰永寨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4万多公顷，跨越县内的5个乡镇，为大熊猫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保障。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邛崃山、岷山山系大熊猫栖息地的冷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使得大熊猫没有了充足的食物，宝兴也是重灾区之一。一天，年仅12岁的藏族学生昂卡邦在去上学的路上碰见一只大熊猫伏在路坎下的灌木丛里昏睡，昂卡邦没有去惊动它，而是立刻转身跑回村寨向民兵排长张少华报告。张少华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丢下手中的活，在昂卡邦的带领下急奔路坎下查看。当两人离大熊猫不到1米的距离时，大熊猫轻轻地抬起了无力的头，懒懒地看了他们一眼后，又把头埋在了怀中。张少华凭借以往经验判断出是饥饿所造成的，于是他立即找来另外一位民兵唐明忠，让他守护好大熊猫，同时由昂卡邦回到村寨去给大熊猫取食物，而他自己则疾步如飞地跑去乡政府报告。昂卡邦回到家，将家里人准备做早饭的玉米馍带了几个给病饿的大熊猫吃，还拿来了火柴，点燃了捡来的柴火给大熊猫取暖。经过仔细照料，大熊猫活动了起来。

0: 领下把大熊猫送往保护区。昂卡邦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站在山岗上，不断挥动着小手，祝愿病饿的大熊猫早日康复。
1: 在历史教科书上被广泛地称作活化石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可究竟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呢？大熊猫又因何得名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0: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宝兴人民在茂密的森林中，冰冷的河水里，先后发现了30多只饿病的大熊猫。今天的宝兴已经成为了一个认识大自然、领略大自然无限风光的极好去处，在那里可尽情地欣赏皑皑雪山、茫茫云海、茫茫青山，以及飞瀑狂泻、松蚁绝壁的奇观，藏族同胞的民俗风情，夕阳下教堂中传出的悠悠晚钟，更有那种类繁多的珍稀动植物。随着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条高等级的公路已经将汶川县的卧龙和宝兴县的丰永寨两个最大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连接在一起。在大熊猫故乡游也将成为与长城、兵马俑齐名的我国三大重要旅游项目之一，引起中外游客的极大兴趣。每年来宝兴观赏大熊猫的游客有数万名之多，他们可以兴致勃勃地购买大熊猫纪念品，参观大熊猫历史展览，与大熊猫同嬉戏，欣赏大熊猫表演的各种赏心悦目的节目，甚至可以同大熊猫亲密地合影留念。如果幸运的话，也许还会观察到野生的大熊猫。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人们的心。欣慰的是，虽然宝兴保护区内有多处山体垮塌的险情，但都不是较大规模，植被损毁的面积只有3000多平米，其中大熊猫可食竹林有600亩受损，仅占整个保护区竹林面积的不到1/1%。宝兴境内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所发生的地震灾害，不足以危及大熊猫的野外生存环境。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迷幻时空节目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这个创意不行，
4: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8: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

0: 闻广播，新闻2026。
1: 北京时间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孙畅。
2: 您好，我是李凯。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为您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进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1: 2026金融街年会定于10月19号到22号举办。
2: 今天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叠加，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
1: 10月1号起，我国将会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国有6大行火速响应房贷贴息新政。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成果丰硕。
1: 特朗普与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达成了 AI 协议，并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
2: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 嗯，好嘞。先说一下，简单说一下白天实况。今天受到强冷空气影响呢，北京出现了大风降温的天气，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今天只有20度左右。那么今天夜间呢，风力会有所减弱，不过山区的风可能还稍微大一些啊，山区的阵风有可能会还有7级左右的阵风，最低气温比较低啊，预计最低气温是10度上下。明天是国庆节啊，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以这个晴天为主。但是呢，明天由于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北风呢还稍微的明显一些啊，平均的这个风力呢在3级左右啊，阵风呢可能达到5级，气温不是特别的低啊，22度。但是由于有这个风吹的话，这个感觉呢还是稍微凉一些，所以明天有。白天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要注意做好这个保暖的措施啊。夜间的最低气温，明天夜间最低气温是8度上下。主持人，
0: 那其实很多人非常关心未来几天的这个国庆假期的天气到底怎么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嘞。目前看啊，可能前期天气不是特别的好。2号白天呢还不错，是云量会，但是云量会逐渐增多，最高气温23度啊，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但是到了2号的夜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将会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的这个天气，最低气温11度上下。那么降雨呢，目前看可以持续到3号的白天，最高气温3号白天最高气温呢，22度左右，有点阴凉。夜间呢，3号的夜间天气会逐渐的转晴，不过呢，受到这个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北风渐起，预计这个强劲的偏北风呀，可以持续到4号中午前后，阵风呢可以达到6-7级，4号这个白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22度左右，可能这个感觉跟今天可能差不多，也就是说假期的这个前半段。可能有风也有雨，所以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啊，尤其是降雨的时段，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小心驾驶，减速慢行。那么假期的后半段天气是非常不错的，目前看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呢也是略有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24度左右，而且风力都不是很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0到12度之间。总的来看，假期前半段有这个天气出现，所以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后半段呢比较适宜朋友们出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啊，经过这个前面这个冷空气降温，这个整体的这个气温都下了一个台阶，尤其是夜间的这个气温比较低了，可能有打算夜间还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保暖的措施，特别是进山的朋友，山区的气温更低，有可能在深山区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有可能逼近0度了，所以可能您要注意携带一件薄冻装了。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魏工。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预计山区会达到7级左右的风力，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优。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这里是李凯和孙畅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本届论坛年会将由 主论坛、三场专题大会以及十几场平行论坛活动组成，并将举办多场投融资

0: 对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
1: 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叠加，晚高峰提前到下午三点钟左右就来了，持续时间可能会比平时的晚高峰延长一倍以上，预计晚上七点左右道路的交通压力将会达到峰值，晚上八点以后会逐步缓解。
0: 今天下午开始，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京藏、京城、京港澳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以及六环路的部分路段，以及枢纽场站周边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关注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容易缓行路段。前往火车站、机场的客流量大，请预留充足时间，避免误车误机，优先选择轨道交通。
1: 今天晚间，地铁4号线、14号线北京南站、3号线北京朝阳站、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将会延时运营到晚上12点。
0: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北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昨天发布出行提示，今年国庆假期大客流、大车流将高位叠加，高速公路前期出京、后期进京潮汐特点明显，公园、景区、商圈将成为交通热点，假期主要高速公路将出现上午出京、下午进京的车流高峰，10月1号到4号上午出京方向、10月5号到7号下午的进京方向车流集中。
1: 国庆假期，市民驾车出游激增，本市保险机构纷纷推出了特色服务，或者在出京服务区设立了服务站点，提供免费的检测救援服务，或者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确保便民服务和理赔保障不掉线。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他们刚才也主动帮我看了一下车的这个胎压什么的，也有提醒，比如说出险了。
3: 让于女士没想到的是，在国庆自驾游第一站田家府服务区出京方向，就得到了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的暖心服务。
2: 正好这个车也没有玻璃水了，正好路过看见了，他也可以帮我免费添加，挺便民的。
3: 穿着人保红马甲的人保工作人员陆广健，不仅给于女士的爱车补充了玻璃液，而且还给轮胎补打了气，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4: 免费加玻璃水，检查他那个车内胎压，在假期期间嘛，也可以给客户讲解一下保险理赔知识，出险以后怎么办。
3: 记者在田家府服务区看到，人保红顶棚服务站点特别醒目，由于这一服务区是出京主干道的关键枢纽，车流密集，每逢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人保财险连续多年在这里驻点值守，为市民出行提供公益服务。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东区理赔分部负责人唐培川说，应对国庆假期，公司启动了专项服务保障措施，
5: 专人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分区开展应急救援、科普宣传、便民补给、快速快赔等服务，全周期全方位守护群众的旅途平安。
3: 在服务站点，记者看到有科技理赔的先进仪器、搭电线、充气泵等工具，现场还发放了理赔明白卡，开展了金融消保趣味互动等内容。特别是在服务上积极落实公司提出的理赔五辆服务新范式，让理赔更公开透明。唐培川说，
5: 主要包括量身份、量评价、量过程、量指南，还有量资质，不断的提升理赔服务，让客户能够对于理赔更加清楚、更加明白。
3: 据了解，国庆假期包括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和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等北京保险机构积极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实现服务无缝衔接，确保便民服务不断档，理赔保障不掉线。
1: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昨天夜间北风渐起，今天天气以晴为主，但是强劲的北风依旧在线，气温下降明显。明天就要开启十一假期了，气象部门预计假期大部分时间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没有强冷空气和强降雨以及持续性的雾霾，总体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大家需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建议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一定在早晚的时候呢，穿上薄一点的冬装，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
6: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7: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6: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海淀区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仪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8: 上午9:30，公祭仪式正式开始。李丁稳稳抬起花篮，将它们依次摆放在李大钊烈士雕像前。大家纷纷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思。他们中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李大钊同志的长孙女李乐群。
9: 我们是每年都要到烈士公祭的仪式上来，一个是寄托我们的哀思，一个是要继承这爷爷的光荣传统，让我们的后人也要向这先辈学习。
8: 随后大家一起参观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李乐群在一块青石墓碑前驻足许久，这是一

0: 困了呀，我们两个就过来，就在爷爷那墓前站一会儿，跟爷爷对对话，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解决。
1: 我们是共产主义。
2: 苍松翠柏间，一支身穿校服的少先队员队伍整齐肃立，他们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孩子们。四年级小学生冯一倩说，
3: 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明天就是国庆节，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先记住英雄，再为祖国庆祝。我会把这份感动记在心里，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2: 仪式结束后，68岁的退役军人王明光在李大钊同志雕像前久久不愿离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烈士公祭活动，先烈不朽的精神深深感召着这位兵龄36年的老兵。
4: 我们要全程烈士一致，不忘初心，退休不褪色，永葆革命军人的本色，听党的话，跟党走。
5: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昨天启动，启动现场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11期间，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6: 东城区西总部街区更新项目，创新探索城市街巷针灸式更新，院落空间组合式运用，复合功能定制式打造。西总部胡同7号院现在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孟硕介绍说：“
7: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再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6: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下空间完成改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桥下空间也增加了慢行步道。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钟博介绍说：“
8: 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腾退啊，让它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1公里的一个慢行廊道，然后增加了2万平米的桥下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6: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9: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为后续类似项目的实施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6: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9: 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11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10: 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城市更新。今年以来，北京已经推出3批超过3700个城市更新计划项目，总投资超过2900亿元。其中，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这一新模式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推进项目可持续性运营，因而受到市场主体青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6: 北京南站建成运营至今，持续对出入口、停车场、站前广场等区域进行微更新，但从组团层面的更新升级来看，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工作营相关负责人于佩平介绍说，今年市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市交通委、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东城区、丰台区等部门一直在持续推进以北京南站为核心的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带动周边产业升级。
11: 尤其我们也对整个南站周边的客流量的一个需求做过一个分析，它属于京沪线上运输过来的人群，上海啊、江浙啊这一块的公司希望在这儿开分公司，而且它的南北广场各有几个项目，还是有可以整体更新和升级的潜力的。
6: 而在顺义区天竺组团，这里的组团式更新已经快速推进开展起来，为打造这一体育精品街区，片区内陆续引进了以冰球为主的冰雪小镇、羽毛球、网球等专业机构，配合餐饮、娱乐及差异化酒店等业态，实现文商旅展融合发展。于 佩萍介绍说，
11: 在组团的

0: 统牵头，加强项目的分级分类调度，健全了城市更新项目的审批服务进度表机制，坚持效果导向，持续完善评估方法。
1: 市城市更新专班加强重点项目的重点协调调度，对于专班调度还是存在困难，或者是跨部门、跨区域的复杂问题，提请市政府副秘书长及市领导高位调度，确保项目的一些协调问题呢得到早日解决。
0: 今年七月，本市创新推出城市更新合伙人项目推介会，为社会各方搭建对接沟通的平台。171个项目对接了市场资源，20多个项目现场签约，投资规模300亿左右，其中组团项目占比超过90%。市住建委二级巡视员杨家骥表示。
2: 组团相比原来点账的这些项目来说，它可能存在的存量资源的类型就更多，更有利于这个项目整体下来它的资金平衡可持续的运行。第二个呢，在整个综合组团的谋划阶段，就统筹考虑整个区域内的各种业态的运行，它的可持续，其实恰恰是现在我们房地产新模式转型的一个体现。
3: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论坛计划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会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4: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塑集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5: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

0: 办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1: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阶级办改革的创新实践，揽获了金鸡奖等多项大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小杰介绍，《您的声音2》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放映。
2: 这部电影呢，已经基本完成了，正在加紧最后的后期制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将充分调动内外宣协同、全媒体联动的矩阵传播优势，那么全面立体聚焦这场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深度和全球影响力的城市治理交流盛会。
3: 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和片花，稍后回来我们将会关注10月1号起我国将会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国有六大行火速响应房贷贴息新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成果丰硕，我们稍后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这里是新闻2026。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联合街道开展入户消防安全排查，检查中发现部分居民嫌烟感会误报、噪音大，私自拆除设备。而近期辖区连续处置两起高龄独居老人烹饪冒烟险情，正是依靠智能烟感自动报警才实现零伤亡，正反形成鲜明对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6: 岁数大了，睡眠就质量就差，稍微一做点有点烟有点火的，他就想咱们这个警官同志到现场来了，哎，可以说苦口婆心讲解这个相关的这个对咱们的益处，咱也要支持工作。
7: 在望京街道的史先生家里，厨房天花板上原本安装烟杆的位置只剩下底座，在防火监督员的劝说下，史先生重新装上了烟。

0: 说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小火很可能酿成大祸。
1: 没有及时的话，是小火会酿成大祸，甚至把整个楼层或者整个单元都会烧毁，甚至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0: 朝阳区正为失能、独居、高龄老人等重点人员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烟杆和火灾自救逃生四件套，由区政府和街道出资采购，消防部门跟社区街道上门安装，原则上应安尽安。不过望京街道办事处平安办工作人员彭军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私自拆除的情况并不少见。
2: 当时的很多老人觉得这个烟杆报警器啊就是闹心，因为有些老人啊一到这个岁数之后啊，他就睡觉特别的轻，有时候这烟杆报警器一敏感一点的话，他就嗡嗡嗡老响，老人就觉得闹心。然后我们每次的安全员啊还有我们的网格员去检查的时候都发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自己就把烟杆报警器拆下了。后来呢，我们跟消防还有我们街道反映了这种情况，然后把咱们那个设备进一步的优化，更加的智能，在平时的时候让它声音小一点，尽量不打扰老人的休息，然后慢慢的做工作，老人对于这方面也慢慢的接受。
0: 假期临近，居家用火用电增多，消防部门提醒，烹饪时务必有人值守，离人必关火。智能烟杆报警器是家庭火灾的前置预警设备，不要因为误报或嫌吵私自拆除遮挡。家中有高龄独居老人的家属要定期检查烟杆是否正常工作，提醒老人出门前确认火源关闭。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李凯孙畅为您梳理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说一说，我国将会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5: 这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4: 购房者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左右，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能够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5: 贴息和降息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普通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这项政策的受益面和实际拉动效果

0: 这个考虑呢，其实也是考虑到啊，这个产生的一些支付的一个负担的一个能力啊，也考虑到一些市场的一个表现啊，啊，所以说呢，短期内呢，主要还是要关注这一年要把这个政策用好啊，各地呢这个楼盘的销售方面啊，要进行这样一个宣传，是不是要延续呢？也看后续的市场的一个走势啊，包括各地的一个财政的这样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在这个买房的时候稍微了解一下，他买这个房子能不能享受一些贴息的啊，这个也不至于说出现因为这个操作上一些失误导致没有贴息的这样一个资格等等，这是在实际办理贷款的时候跟房企跟我们那些中介等等包括银行部门啊，应该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沟通啊，更好的去降低一个房屋买卖的一些成本。
1: 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房贷贴息新政之后，今天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纷纷公告，从10月1号起将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2: 多家银行明确将会采取免申即享的办理方式，也就是每月收息的时候在每期还款额当中自动扣除对应的贴息金额，并且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
1: 您是不是听说过贷款产品低利率、秒到账、理财产品

0: 短剧传播特点，用短小精悍、节奏紧凑的剧集致敬长征路上的革命先烈。
1: 北戏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将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
0: 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及以及性格缺失乐队。
1: 目前音乐会的门票呢正在火热预售中，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是198元，观众们可以登录大麦网来购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今天拿下 WTA 1000女单、 ATP 500男单双双进入正赛阶段，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坐镇夜场，将迎来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首秀。元月布云朝克特、张之臻等多位中国选手也将出战。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会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近日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提前探馆发现，今年比赛的场馆舞美灯光全面升级，观众的服务也更加便捷，球迷喜爱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请听他发回的报道。
2: 走进赛事主场馆八极场，一张主球桌居于场地中央，全场屏幕和灯光带来的环绕式视觉效果扑面而来。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体育展示导演杨俊介绍，今年主场馆将首次应用 3D mapping 投影技术，为观众营造沉浸式观赛体验。
3: 每一天的晚场开场前，在我们的固有的灯光秀之后，我们会有专门定制的 mapping 秀，这个 mapping 秀里面呢也会体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体现我们石景山的这些特色文化，以及我们 WTT 的乒乓球的这个元素。
2: 随着赛事临近，门票销售也持续升温。北京金石博悦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云介绍，前期三次门票开售显示球迷热情高涨。
4: 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大满贯的赛事，我们也是以非常亲民的价格，如果没有买到我们主场馆球票的这些球迷，依然可以去我们的大满贯公园。每天我们是有一些球迷互动，部分的场次我们还会安排球员去有球迷见面会。
2: 在观众服务方面，今年赛事也做了不少细节升级。WTT 赛事观众服务部负责人白静晓介绍说，
5: 今年的存包柜跟往年相比是增加了2倍的数量，东广场增加了综合服务台，为观众提供一些咨询呀、引导呀，包括一些赛事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今年增加了一项就是抽奖活动，包括一些国航呀、一些赞助商的全国往返的免费的机票，还有更实惠的是一些商户提供的代金券，可以在咱们市集的消费。
2: 在六公会购物广场路口，一座涂装着 WTT 图案的文创商店已经做好迎客准备。 WTT 官方特许周边设计师顾雨欣介绍，今年文创产品有80多款，比去年提升40%左右，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他尤其推荐一替玩转石景山文创 T 恤，
6: 这个 T 恤原售价是169，但是在线下我们给到大家做一个非常优惠的69块钱的一个活动，然后穿着这个 T 恤呢，可以在石景山享受200多家商户的优惠活动。
1: 第一届滨水马拉松要来了，2026朝阳区滨河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1号今天上午10点启动报名。
0: 赛事起点设在北中轴景观大道鸟巢与水立方中间，终点位于北京温榆河公园东岸草坪。选手从起点出发，将穿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之后沿着刚刚开放的清河绿道一路向东，最终跑进温榆河公园。
1: 赛事规模初步确定为6000人，采用专业分区集结，分2次发枪，规范起跑程序。报名截止时间是10月8号下午6点，在此期间呢，跑步爱好者可以通过马拉马拉、数字心动等平台来报名。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9号

0: 表示，他在白宫会见了黄仁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人工智能文件，正式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
1: 特朗普说，这份文件某种程度上像是一部宪法，由全球最重要的科技人士签署，能够为 AI 发展提供一种保护机制。
0: 在缺乏法定责任、处罚机制和独立监督授权的情况下，这种道德约束力对前沿 AI 公司能

0: 首先哈，它可能产生的约束比我们想象的会要大一些，当然它比法律可能是要弱一点哈。因为大概是在3年前的时候，其实网上啊，就是也签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里面，像马斯克这一类的，就是顶级大佬，有很多也参与了，但也有大量的民间的这个研究人士以及普通人也参与了哈。你会发现，大模型在新的版本不断发出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就会关注这件事，关注它的安全性，关注它是不是对人哈造成了这种就是整个社会造成这个混乱。那么也就是说，一个虽然没有法律上那种强制性的一个协议，它一旦签署之后，它会带动整个社会共识的一个发展。那么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哈，社会共识有时候比法律可能更厉害。如果一旦社会共识形成的话，可能会对一家企业的文化形成一个反向的作用。所以我是觉得一些。哪怕是道德约束力的这种约束力，在真正的市场上，它还是很有力量的。
1: 协议呢，正式把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特朗普说，它几乎像一部宪法。这种命名和宪法隐喻体现了怎样的策略呢？邢克为我们做了解读。
0: 如果一件事儿啊，一个事物，它需要重新改名的时候，往往说明它这个含义和它的发展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超级智能这个概念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整个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哈，就是我们最多看到的是什么呢？另外一方面，版本那可能是重来，对吧？它是多了，但是一旦是方向性的这样的宪法的一个文件存在哈，其实公司在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也会带来产品竞争力造成的安全。它导致整个社会的一个财富，因为我们看到问题导致这个公司失败了，对吧？这个历史上例子太多了。那么 AI 加进去之后，它可能会加剧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 AI 它不是限制谁的问题，而是有序发展的问题。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现在觉得哈，在这个 AI 到今天这个阶段，是需要一个全球协作的，一起来定一部像宪法一样的文件，让这个 AI 有序发展的。
2: 就如果美国政府统一，就是使用这个叫超级智能啊，那您觉得它对现有的 AI 的相关法律定义，包括监管范围和责任归属，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如果把它定位成一个超级智能，因为它能力比人更强嘛，那么它的限制、它的责任也会更大呀。从这个角度来说，哎，你把它叫超级智能，而不是叫做人工智能，也就是说，你就更能够明确的赋予它更多的这个安全的边界。实际上哈，这个安全边界在最近其实美国一些州里面已经呈现了。就是包括 OpenAI 的很多这个就是政策和安全护栏的话，本是不可以发布的。实际上也有的，中国所有的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全世界两大巨头，就是中美两大 AI 的巨头，其实都在这个人工智能安全性上面是把它放在很重要的这个位置的。所以我们普通人哈，有可能我们只是追逐，哎呀，怎么用的好一点，甚至现在有很多个人哈，他用的还不是那么太顺畅，所以可能还是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光环里头。但是如果从业内的角度出发，现在已经是到了就是我们要刹车和这个加油门哈，同时要那随时踩的这个程度了。
3: 据介绍，文件敦促企业建立四层管理机制，包括文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 AI 控制和监测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文件督促企业指定董事会中的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内部和外部审计机构以及负责 AI 控制的团队，并接受他们提交的报告。文件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在 AI 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对其能力和安全对齐情况进行监测，重点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化学威胁等领域，以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

0: 协议要求企业设立一个内部团队，确保所有控制、监测和检测机制都按照预期运行。
1: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这些原则的核心在于建立完善的内部管控机制，开展内部风险评估，引入外部审计员和评估机构，以及由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进行独立审查。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下辛克的观点。
2: 扎克伯格说的这些哈，非常像对一个人，一个有能力的人，或者类似像对政府吧，就是有一期是国外的一些政府啊，他那个监督形式，或者是一个比如一个公司他的高管团队董事会对他的一个监督机制，就是说哈，从根本上说，就是他是希望有一个监督机制对于这个执行团队，那么执行团队做的事儿呢，一个就是更符合这个老板的利益， AI 的老板就是人类，AI 的发展要符合人类的利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是有序，就是这个执行团队啊，他不会因为哈什么都可以干，最后陷入一种困境。就是如果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你不可控的话，他一定会带来一些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矛盾在企业里体现的就是他的指挥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不同的人哈发出不同的指令，这样的话就让整个团队陷入混乱。所以扎克伯格他说的实际上是一个企业遵循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话，他能让企业更有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4: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美国长期限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王玉斌。王玉斌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0: 美国十年期及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哈，请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周二呢，美国十年期以及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盘中同步创下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曾一度触及5.293%，刷新了2007年六月以来的新高。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触及5.62%。创下了2002年六月以来的新高。那么此轮美债长期美债收益率的冲高呢，是地缘冲突、通胀预期以及财政供给多重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就是美伊外交僵局是一直在持续。伊朗官员呢是公开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全面的协议表示了怀疑。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方案，导致此前一度缓和的谈判势头迅速陷入了停滞。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呢重新回归到能源市场，高企的油价直接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粘性的担忧，从而强化了投资者对美联储维持甚至进一步紧缩通胀、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的预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美国经济的韧性一直也在支撑美联储的鹰派预期。制造业的 PMI 持续向好，消费和就业数据也没有出现明显降温，市场下调了对美国经济衰退的这种预期，市场仍然预计年内将再次加息，这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债的长债的这个收益率。第三呢，就是美债的供需格局当前是有所改变的。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居高不下，财政赤字维持在高位，财政部呢持续发行了大量的长期国债，市场需要对这些长期国债进行消化。叠加科技企业的大规模发债融资，长期资金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债券的供需呢是相对有所失衡，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期限溢价来承担长期险风险。第四呢，就是资金当前对美债的配置意愿是有所减弱的，外资主动降低了美债长债的持仓，海外机构美国国债拍卖的货币比例呢是有所回落，同时呢，美联储持续缩表，购债需求收缩，市场整体的购债力量是不足的，也放大了美债的抛售压力。那么之后呢，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 PCE 以及非农就业的相关数据，即将发布的美国八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呢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衡量指标之一，而这个九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呢，涵盖了新增就业人数、失业率以及平均时薪等核心的数据，这两项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后续加息路径

0: 反之呢，如果通胀明显回落或就业数据走弱，加息预期呢有可能降温，美债收益率呢则面临回调的可能。主持人，
1: 麻烦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073，欧元对人民币报7.6177，英镑对人民币报8.9057，加元对人民币报4.7303，澳元对人民币报4.6756。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会于12月第三周回国，具体的启程日期和前往地点将会综合考虑双胞胎大熊猫的健康状况、气温以及当地的情况等各方面因素之后再确定。瑞宝和辉宝将会在启程前大约一个月进入健康和检疫管理阶段。
1: 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辉宝需要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辉宝是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第一对双胞胎大熊猫。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办公室当地时间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

0: 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 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油价上涨。
1: 最后一条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表示，将会大幅的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职位。报道说，他预计会在当地时间30号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 20%。
0: 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
1: 好，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预计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至55，空气质量1级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凯、孙畅，责任编辑贾萌、郑晨、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见。

0: 烫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

我们店员不行，有的扑朔迷离，我还有机会吗？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在偶尔短暂的返乡途中，总有海量的信息席卷而来。幼时伙伴的婚姻隐疾，至亲葬礼上的混乱局面，曾经形影不离却已全然陌生的知交旧友，在剧烈变动中不断刷新着游子认知的家乡与故人，他们显得陌生又藏着熟悉的过去。一个写作者在惊诧无措之余，似乎只能将其写成故事，将印象中的故人旧事打包回收，仔细研磨，努力去理解与适应这个更新的世界。日子是按部就班地向前走着，有一份安稳度日的工作，一切就能岁岁如常。可是走着走着，又忍不住回望从前，才发现身边大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早已被现实推着改变，被生活无端挤变了形。青年作家郑在欢在新书《回收世界的人》当中所呈现的，正是那些被生活挤变了形的普通人，斜阳北上的怪异青年，熬不出头的失败编剧，被直播浪潮卷走的乡村年轻男女，藏在乡土婚姻里说不出口的隐疾。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青年作家郑在欢和青年作家国生，共同跟大家来分享郑在欢的这部最新小说集《回收世界的人》，和大家来聊一聊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在乡。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其实啊，我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就是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在乡。
1: 嗯，
0: 因为我在看完这个主题的时候，自己脑子里哈大概想了一下，我离乡有多少年？
1: 那肯定是
0: 在乡有多少年？我惊讶地发现啊，这个离乡的时间已经远超在乡了。我知道这个郑在欢老师，您是这个河南人是吧？
1: 对对，
0: 驻马店人。
1: 对对对，
0: 因为您写过一本书哈，就是叫
1: 驻马店伤心故事集。
0: 对，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那您离开您的这个家乡有多少年了？
1: 20年了。
0: 有这么久了吗？
1: 对，因为我16岁出门打工。
0: 哦，
1: 然后我在北京的时间，我那天算了一下，也超过在家的时间了。我在北京今年是在了17年了。
0: 这么久了。
1: 对，
0: 国生老师是哪儿的人？
2: 我是安徽人。
0: 那您什么时候离开家？
2: 我其实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在上海长大，所以其实在家乡待的时间更短，可能都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
0: 那现在当别人问您您是哪儿的人的时候，您是说您是安徽人呢？
2: 我还会说我是安徽人。
0: 嗯，
2: 因为其实整个家庭氛围或者说家庭的这种根还在安徽，所以就是当我在说我是安徽人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带来一种奇异的感觉，就仿佛我在讲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理应我是归属于那个地方的，但是我在讲他的时候又会有一种疏离感。这个跟今天的主题其实也挺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北京人哈，可能我说我已经离乡了很久了，但我比较复杂
1: 啊。
0: 虽然说我的祖籍是江苏，但是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1: 哦，
0: 那么不管是江苏还是东北哈，已经离开很久很久了。所以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我想每一位哈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其实包括就是现在真正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比例并不是特别的高了。比如说是在北京待了第二代第三代，可能追溯祖籍的话都未必是北京，都可能是其他的地方哈。
1: 对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比如北京这片土地啊，华北平原这片土地啊，和自己故乡的这样的联系和羁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所以这里第二个想抛给两位嘉宾的问题，就是因为二位都在从事文学创作哈，是不是只有离开了那里，在回望故乡的时候，才会生出对生自己养自己的家乡有一种更深的眷恋、羁绊、不舍？ 才会有这样一种情绪吗？还是说在当地的时候，在地的时候也会有？
1: 我觉得肯定是离开之后你的回望才有距离感，才清楚。在北京的时候写北京都不太行，就是我有一两年是离开了北京，频繁的在外地，然后我才写了一篇关于北京的小说，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叫《所欲非人》。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最早开始写东西，就是因为离家几年了，有一种偶尔会泛上来的那种回忆，全是关于家乡的，所以写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那是一个完全回望家乡，去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的，回望那个村子里身边的人，包括自己的亲人这样。
0: 嗯，
1: 然后到了这本书，我发现，好像有点变了，是这本书大概写的全都是我在北京和家乡来回走动，就是比如有好多小说可能
0: 啊，对对对，是回家乡，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哈。
1: 对，有好多小说可能就是奔丧、过年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因为一些事儿的由头回到家，
0: 参加婚礼，
1: 对，婚礼、葬礼，反正这件事你总得回去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如果是一个葬礼这样的场合，比如其中有一篇就写我外婆的葬礼，
0: 嗯，
1: 那他就是会牵扯到各种熟悉的人又浮泛上来了，你看到他，你可能几年看见他一回，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以前的故事干嘛就回想，又是一种回想，但是他又因为你是一个我在北京回去的路上，比如《丧礼论》这篇小说10000多字，写前半部分就是我在北京的一天，然后后面就是我回到家的一天发生的事儿，这里两个地域两个地方发生的事那是完全不同。比如我在北京的一天呢是非常
0: 打游戏，
1: 对，打游戏，
0: 打游戏
1: 非常安静，然后好不容易要约一个人，就是干嘛，是那种非常有计划的，但是你回去之后那种事儿是劈头盖脸的就砸到就扔到你面前了，你就得即时的做反应，然后这个反应又勾起过去的回忆，是这种感觉。
0: 嗯，对，郭生老师其实跟我有一点像啊，老家和自己生活的地方不是同一个城市，
2: 对对对，
0: 所以您对这个离乡归乡这个乡的这个概念跟这个郑在欢老师是不是会有些许的不同？
2: 对，是的，因为郑在欢的小说，他无论是早期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还是这本书，他其实家乡的事情是非常的，我会用一个词叫活色生香，几乎是活色生香的这种涌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好的坏的，道德的不道德的，所有的这一切是生命力是很旺盛的。但是我跟家乡的关系可能像比如你和江苏的关系，它是一个更加的疏远的，但是其实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每次回老家，就是我家住在一个山上，其实那个山腰里面的那个以前的老房子，就我父亲出生的那个房子，其实已经不在了，
0: 嗯，
2: 它已经变成一片几乎很难找到路的一片大草丛了，但是我每次都会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跟这个地方的那种超过了一种就是具体情节的这种联系。然后比如说像那个房子它旁边有一个坟，那个坟它可能是我的比如说祖父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立的一个坟，可能在我出生前就有了，但是我的名字在我出生前就已经被选定了，然后也就是说我的名字在我出生前就被刻在那个坟上了，然后后面他们修过那个坟，然后就是我的后代的名字现在还没有啊，没有，我的没有的那个后代的名字也在那个坟上，所以我跟我的家乡的关系是有一点的抽象，有一点点象征意味比较强的这种关系，但是我每次都会被抓住，我每次都会被那个地方的那个风声，然后那个榕树的那个溪水以及那个坟墓上的名字，我每次都会被它抓住。
1: 那坟墓上名字是墓碑还是什么？
2: 墓碑啊，墓碑就是你什么什么先人谁谁谁，然后你的什么孝子贤，
1: 就是名字已经刻上了，
2: 对，名字一大排。
0: 我很好奇啊，就是刚才你讲到了你的名字也在那个墓碑上，
2: 对，
0: 就说明有朝一日以后啊，中原之地啊，安身之地啊，就会在那里。当你看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感受、
2: 对，就首先你当然会觉得如此的陌生不解，但是这一瞬间的这种震撼、这种不解、这种拒绝之后，你又会就是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会觉得，哦，我是要死在这儿的，或者是我是从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人的，他又会给我带来这种感觉。
0: 嗯，
2: 所以确实是比较复杂和
0: 没错
2: 奇妙的一种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4: 我想问一下郑彩欢，你现在每次回家就回驻马店，你是住在自己的父母家，住在家里，还是住酒店？
1: 最近几年好像住酒店比较多，
4: 是吧？
1: 因为我一般回家我是住在奶奶家，因为我小时候就我奶奶带大的嘛，我跟她睡到11岁，所以每次我回家都要跟她亲近几天。比如说她的卧室，她就给我搭一张床，我就睡在她的床边的一张小床上。但是最近因为我奶奶一直坚持住在老房子里，就是我们那边的农村现在都建成3层小楼，都建得老好了。但是我奶奶还住在一个老房子里边，她就坚持要住在那儿，她觉得就是那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但是呢，她的设施都很陈旧了。去年我回家，我说你把床弄弄，我回去跟你住。我回去发现那个床是她用砖头垫起来的，我说连腿都没有了，你还让我睡？就。我睡着，我晚上老怕那个床塌了，然后我住
2: 砖头很牢固的。
1: 对，我住了2天，我说咱这个生活奔小康那么久了，我说咋又回到小时候那苦日子了？我就受不了，就回酒店住去了。
4: 国生，你是现在是不管是去上海还是回安徽，是不是也住？
2: 啊，对，住酒店多，
4: 住酒店多，
2: 对对对对，
4: 是吧？
2: 对对对，
4: 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好问题，
4: 因为有一次我跟也是一位作家韩浩月我们两个人在一个直播节目里面聊这个问题，聊了半天。因为他说呀，他每次回老家，他是山东人嘛，他每次回老家带着他的孩子呢，都会主动选择住酒店。他说我在那里住酒店安静，我觉得那个空间是属于我自己的。
2: 对，
4: 就是如果说回到家里面，那个空间不是我自己的，我就会被其他东西所影响、
2: 牵扯、侵扰
4: 啊。尤其是这个春节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或这个朋友啊、同学啊、亲戚啊，他觉得心情沉不下来。
1: 你知道每次我回家呀。会很快变得很累、很疲惫、
4: 对，
1: 因为像我们村里啊，出门就是人，就是你永远在打招呼，在跟每一个人说话，你出一天都在说话，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说话很大声，就是那种互相情绪很高的说来说去，变得很累，然后你要是住酒店，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的
4: 空间，
1: 就能很快的蓄满电。
4: 但是我后面有个但是，就是当时我跟韩浩远老师聊嘛，我说我就不能够接受这一点因为我距离这个我上一次回到东北的我长大的那个城市和江苏那城市都已经分别已经过了10几年了。我为什么十几年都没有回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天，就2013年的时候，我回去了一趟，我突然发现我要住酒店了，然后我接受不了，然后我会觉得
1: 位置了，
4: 对，我觉得我从小都是在家里人住的哈，在一个小区里，在一个房子里面住，我觉得那个房子可能是我的，但是虽然房本上不是我的名字啊，但至少那个空间是我所熟悉的，然后。我突然之间没有地方住了，我不得已要住酒店，我突然觉得我成了这个城市的
2: 陌生人、
4: 客人、
2: 外来者，
4: 对，甚至是一个旅客、游客，我接受不了。从此之后，2013年以后，我再就没有回去过。
1: 生气了，
4: 生气
1: 是家人留
2: 的。这个说的真的挺有意思。你看刚才说的那位韩老师，包括在外，包括我，我们很自然的接受自己是个客人。这就是我说的这样的人和那样的人。
1: 对，
2: 这儿有一个天平，或者有一条小小的河流，但是它就是两岸。比如说像你这个很明显的，
4: 我就接受不了，
2: 对，
1: 不想当客人，
2: 对，不想当客人。就这里面其实我能够理解，这种情感是很重的，它是很有分量的。然后尤其是比如你说13年之后，我为了不当客人，我不回，
4: 就
2: 是
4: 回去。
2: 对对对，这个情感其实是很重的。
4: 对，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有代表性，还是少数。
1: 你这个说明你对家的感情重。
2: 对对，
1: 有时候我这几年回去就坦然接受自己的客人的
2: 是个外来者
1: 身份。
2: 对，
1: 因为我没办法跟我的那些发小和亲戚讲一样的话题了。就是他们操心的事儿啊，包括那种人际往来，因为北方农村很讲究这个的。我们叫知门是走人情的，就是比如说他家结婚你要给多少钱，
2: 就
1: 要给礼金那种东西。因为我就不是一个
2: 人情礼往，
1: 对，我就把我排除出去了，跟他们聊天就只能是聊一些那个不在具体生活内容里，当下的生活内容里了。他们跟你聊天呢，也是没法把你算作 明天我们要去干嘛，可能后天你又走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他不能说下个月咱就干嘛，但是那我的发小在一块儿，他们就是在聊这个事儿的，说咱们做个啥生意，明年整个啥，人家是在一个规划生活的那个感受。

0: 开那里的时候，我就想离开那里，
1: 嗯，
0: 啊，我就想来到北京这个城市生活，
1: 嗯，
0: 我就不想在那样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待着。
1: 嗯，
0: 但是呢，你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你的笔触所流淌出来的这些文字，你又和那片土地分隔不开，
2: 对，
0: 所以我现在会有一种困惑哈，
1: 嗯，
0: 我到底是想远离它呢，
1: 嗯，
0: 还是想接近它呢？
1: 嗯，
0: 对那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
1: 嗯，
0: 离开那里好多年了哈，20年了，
1: 嗯，
0: 会是一种什么情绪？对，变得很复杂，
2: 很复杂，
0: 很复杂。
2: 这个复杂，它有点像那个什么陈年老酒，慢那个味儿慢慢反上来，就是一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想甩掉。就是尽可能甩掉自身带着那种东西，甚至你会攻击自己的家乡。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像我之前都攻击过，我说我们那有什么好吃的，都不好吃，那菜怎么做的，都拌着面，要炸一下炒一下都不好吃。但是我这两年开始自己做饭，我就老想做点我小时候吃过的东西。
0: 哦，所以我现在逐渐能理解哈，有很多作家在自己50-60岁的时候写了很多这种返乡题材的作品，
1: 嗯，
0: 啊，写了很多那种和自己曾经少年时生长的土地有直接关联的一些作品。
2: 嗯，是
0: 刚开始可能我觉得都离开好几十年了哈，还在写。
1: 嗯，
0: 后来我逐渐的，可能我的年岁也在不停的增长啊，逐渐能够理解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里面了。
1: 嗯，对对对。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才聊了这么多有关故乡的话题哈，我们回归到这本书的这个文本当中来，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是篇幅最长的啊，就是开头的第一篇啊，它的名字叫《动物吃人》啊，这一篇差不多有将近130页哈，有5万字左右啊。那么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小说当中讲了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他跟动物之间有深刻的这样的连结，
1: 嗯
0: 啊，甚至哈有人会说他跟动物能够直接的沟通对话，
1: 嗯
0: 那么当他所精心饲养的这个母羊被这个狗给咬死了以后，就产生了好多好多的波折，
1: 对，嗯，
0: 啊，那么这个故事我觉得带有一点的这个奇妙的色彩哈，非现实的色彩。
2: 对对对。
0: 那这个故事您在创作最初的时候到底是创作的缘起在于哪里呢？
2: 缘起是我村真有一个这样的人。
0: 哦，
2: 有一次我的一个发小跟我讲说，哎，你知道那谁谁谁吗？我说怎么回事？我说知道，他现在干啥呢？他说他在北京，他有一次非要带一个羊上北京。
0: 哦，
2: 他就跟我说了这一个事儿。这个大概是10多年前告诉我的，我就一直记得这事儿。说他为什么要带个羊上北京？那我就想起来，他小时候确实是喜欢放羊，喜欢跟动物在一块儿。
0: 嗯，
2: 然后他一直没有结婚，就是比我大几岁的一个男的。我们小时候跟他的交往中，就发现这个人很憨厚，人很好。
0: 哦，
2: 但是呢，就是不太聚众跟人玩。
0: 嗯，
2: 但是你要说他是不是那个什么脑子有问题，他没有问题，他是个正常人，但是就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那他的价值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动物，从照料动物这里能获得
0: 内心的满足，充盈。
2: 对，那就是他是一个跟我们大多数社会人的那个情感来源都不一样的这么一个人，我的认识是这样。
0: 嗯，
2: 然后就因为这个虚构了这篇小说。
0: 哦，但是像这样的人如果一旦在一个社会人组成的一个群体当中生存的话，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嗯，对，那就是在这个小说里最后他还真遇到问题了吗？
0: 嗯，
2: 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不太跟别人交往相安无事的人，他只是收养点动物在自己最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0: 对对，我只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了。
2: 对，但是没想到他就因为这个特质，他遭遇了这个社会对他的瓜分，就像
1: 剥削，
2: 就像人对动物的这种

0: 一个生命体，因为我最近养狗这几年。
1: 嗯，对，我看您朋友圈里面经常发的遛狗。
0: 对，那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的一个生物是这个狗，不是人。这样有点大逆不道。你要跟我奶奶说，她肯定理解不了。
1: 嗯，
0: 对吧？但是那她现在我的狗就是跟我牵绊最深的一个生物。
1: 嗯。
0: 因为他每天我俩都在一块儿
1: 对吧？
0: 他的一举动你都知道啊。
1: 嗯
0: 啊，你而且你对他负有责任的。
1: 嗯，
0: 因为是你要养他嘛，这个情感是你主动给人家的，
1: 是
0: 人家也没说要，你就给了，对吧？那他养动物，我觉得大概也是这样，他对动物有这样的情感寄托。
1: 嗯，
0: 然后那为什么是这样？他跟人可能寄托不来，因为他父母觉得他不太像一般的儿子一样值得寄托，那就把他挣的钱给到他弟弟了。
1: 嗯，
0: 给他弟弟建房子娶媳妇儿。
1: 嗯，
0: 他是被父母伤害的，那他就寄托给这个动物，然后他这个室友后来也伤害了他。
1: 张全是吧？
0: 对。
1: 哎，国生老师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样的评价和感受？
2: 这个小说就郑在欢写的那个男性友谊之间的东西，比如这两个人，张全也是男性，骚骨也是男性，就他们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互相扶持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写的也非常的好。所以就这个小说里面，当然这个骚骨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他和羊的这一部分的故事，但是另外一边就是这个小说更多的是从张全作为一个叙述者的视角出发的，
1: 对对，
2: 所以就说张全这边他也占有一个很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分量。
1: 嗯，
2: 然后他有点像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很矛盾的天平的中间，好像左边是我们人就像在欢说的这个情感真情，然后一种更自然的不需要通过语言来发生的那种情感，然后另外一端是这个世界的权力的那些东西。叙述者张全他站在两种价值的中间，他的那种两难和抉择，他其实有里面有很多的大量的他跟骚虎觉得有点不好

0: 今年回家过年嘛，啊，这也是一篇篇幅并不是很长的作品，但是也是让我个人哈感触良多
1: 啊，
0: 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些很特别的原因。我之前也说过哈，就是老人的在世，是对家里的其他的晚辈的一种天然的连结。那一旦老人不在了，有可能在春节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是不是聚在一起已经变成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
1: 是的
0: 啊，所以我现在的这个家庭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那几年的时候，连续的几位老人就过世了，甚至有中间只间隔4天5天的这个时候。所以后来在那以后好像就再也没有一块儿过过春节
2: 过春节
0: 、哦、所以当我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再看您的这一篇，就觉得哎，春节是不是回家过年啊，就一种别样的体会哈。那么春节回家过年嘛，这一篇其实就是讲的您这个春节之后回家，小时候住的主人公我哈，回家跟同学们在群里面沟通交流，一块儿聚的这样的过程哈。那么这一篇您主要想表达的核心是什么？
1: 这篇的作者虽然透露的不多，也透露他是一个
0: 写作者，
1: 就是他跟他的发小的故事嘛。他既由着

0: 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当成年之后发现复杂起来了，甚至因为他这个发小是在这个家乡发展，在家乡做买卖什么的，他交往的那些一大堆人，然后这个是在外地偶尔回去一趟，在家能相处的时间也很短，就会有这种那我再回去跟他这个情感还足以让我期待回家见到我的这些旧时的故友吗？
1: 嗯，
0: 就有这个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我刚出来的时候，二十出头的时候，是很期待回去跟他们见面的，因为终于长成大人了，大家可以一起
2: 打牌了，
0: 打牌了，吃喝玩乐了。然后再过几年又发现啊，又不想了。然后你再过几年又发现，哎，还是想，但是这个情感结构就稍微的有变化，有调整了。
1: 嗯，
0: 那讲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就是一个持续在外的人，他面对回家的这个情绪上的变化，我今年还要回吗？这其实我每年都会问自己的。
1: 那现在你每年还都回吗？
0: 看情况，就是他有点看感受。
1: 嗯，
0: 就是你比如临近年关了，
1: 嗯。

0: 他才有这个关系，否则的话，难道我跟你讲讲我的感受，你跟我讲讲你的感受，你又不讲，我也不讲，那我们怎么发生？
1: 那很难，
2: 对
0: 吧？
2: 对，因为我有一个高中特别好的同学，就好到什么程度哈、啊？高中上学的时候，如果他一天没有上学，我都会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啊？啊，这个人这是干嘛去了？
1: 六神无主。
2: 哦，六神无主。然后呢，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俩一定会约到一起去一个大学的图书馆上自习。嗯，全班人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嗯，然后甚至我们俩都说。高考填志愿要填同一个学校，哦，这是好到那种程度，形影不离，有他必有我，有我必有他。嗯，但是后来我没有考到同一个学校，然后现在就去了不同的城市啊，他也结婚了，有孩子了，然后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偶尔见一面之后的感觉，就是在你小说里说的一模一样。嗯，我总是觉得好像我好多好多话要跟他讲，这么久没见了，对吧？你现在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嗯啊，生活当中如果不是因为高中的那三年的情谊，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嗯，有想说的东西很多。千言万语要说，似乎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是吧？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你也不知道，我怎么说更合适？嗯，就是处于一种非常奇妙的状态。嗯，所以我读这篇的时候，觉得，哎，好像似乎让我去有所感哈，啊，能够产生共情的地方。嗯，所以我在想，男性之间的友谊哈，所以很好玩，
1: 是
2: 啊。说不清啊、就这种奇妙感，如果通过文学能够表达得很恰切的话，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嗯，
1: 是的。因为大家都默认男性友谊比较糙，其实并不是这样，
2: 不一定，
1: 其实并不是
2: 不一定。嗯
1: 嗯，就是你可能大多数哥们儿都大家处的是比较糙的，来走吧，干嘛玩去，走，就这种。但你可能会有那种很好的朋友，你小时候是，或者说你们是谈过心的。你们是交付过彼此的脆弱的，然后这种反而会生出尴尬来。比如说我回村和我那些别的发小，从来都是一块追跑打闹的那些。你现在回去还是那样，回来了就是那种那样，明天喝点，都是这种。但是你反而就是跟你交付过这种情感的人，就会有一种，
0: 因为你无法再给到对方同样的重量了。
1: 对，因为而且你现在也不谈心了，可能一年也不联系。
2: 对。但是哈、啊，但是我觉得男性之间友谊可能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比如有些朋友哈、啊，你可能很久不联系，但是你在关键的时候，他一定会伸出手帮你一把。
1: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点格外的不同。
1: 是的，他是默认为你是我的好朋友。
2: 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4: 有关青年作家郑在欢的这本最新的小说集《回收世界的人》，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郑在欢和青年作家国生，共同跟大家来分享这部小说集创作背后的故事，跟大家聊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在乡。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6: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7: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6: 今天已经是十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
7: 没错，明天就要迎来长假了、
6: 哎、给国庆节、我们也干得跟劳动节差不太多。
7: 哎，但说实在的，咱提前劳动了就为了十一假期的时候也能踏实歇两天。
6: 那是你。
7: 我真的说实在，我虽然说踏实歇两天、哎、但我今年十一假期啊有两天都会在工作中度过。

0: 我
1: 别找吧啊，反正总之谁歇着谁干活，大家心里边明镜一样。
0: 没事，朋友们，咱们大运河音乐节见哈。
1: 当然了，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啊，其实在十一假期期间，如果您有时间休息的话，不妨好好来解锁一下北京城藏在那些街巷里边的文旅新活力。
0: 嗯，
1: 你比如说9月25号晚上8点，在地铁北新桥站的 C 口外，刘先生边走边招呼着妻儿说，这背景不错，哎，咱拍个照呗。
0: 啊，
1: 他们身后的影壁上以红蓝黄为主色调组成了一个大大的鬼子。
0: 我知道，人一家三口去鬼街了。
1: 哎，鬼街，过去那个鬼街，哎呀，要说那个鬼字，好多人在没改名之前都不认识。
0: 说实在的，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有一段印象，觉得那鬼街真的是那个鬼。
1: 早年间都是这么说，
0: 都这么说。
1: 后来人家雅化就改成了那个盛器皿的那个鬼。
0: 哎，人那是一个青铜礼器。
1: 哎，房顶上一轮直径约2米的超级月亮高悬。刘先生说，我们从美哲的老家石家庄过来。
0: 哎呦，我老乡啊。
1: 哎，早就听说过鬼街，
0: 嗯，
1: 也没见美哲请吃一顿。这不是刚刚吃完了那小龙虾。
0: 哎，这招牌。
1: 哎，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反正这一趟够完美。
0: 嗯，你看老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但是我们河北的朋友也没少来北京玩嘛。
1: 那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都想着谁来的？
0: 我都没吃过鬼街的小龙虾，我是不是就是这周，要不上周还说让您啊请我们去鬼街吃一顿，什么13香的小龙虾，
1: 13香
0: 啊，麻辣的小龙虾，哎，我也不是很挑。
1: 您还挺挑啊。鬼街的鬼字啊，是盛放五谷食粮的青铜礼器。鬼街以此古老的礼器命名，造就了独属于京城的特色美食文化地标。不少市民游客喜欢来此消费。从9月初到11月，2026年金秋尝鲜季正在鬼街举办。
0: 都能尝到什么鲜啊？
1: 品尝一下现在这个季节啊，秋蟹
0: 啊，秋风起，蟹脚痒，哎，
1: 每次都是这句词儿。小龙虾、火锅、烧烤这些美食
0: 都是横菜，
1: 还能沉浸感受鬼街的文化味儿。今年呢，北新桥街道啊和鬼街商会在沉浸式消费和布景上做了新的创新，向鬼街228广场设置了超级月亮主题装饰，搭配斑斓红叶、金黄的银杏这些秋日专属的造景。街道两侧商家也纷纷悬挂起各式复古的灯笼。
0: 也就是咱一提到鬼街都觉得它是一个经典的美食街，但是美食街里现在也充满了浓浓的文化韵味。
1: 哎，除了来自石家庄的刚才提到的刘先生，还有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窦先生，也是来北京旅游的哈。他在网上看到地标性的鬼字墙，那是鬼街的鬼字，一直啊想来打卡。当天晚上他在鬼街来回走了2趟，中途啊一度走进了小胡同，终于找到了一个打卡点。
0: 嗯，
1: 人家说呀，本来以为鬼街只是餐饮街，走了一遍才发现街道胡同很有北京味儿，也很多烟火场景值得拍照，
0: 真是没白来一趟。
1: 哎，记者在鬼街探访也发现，就是鬼街那鬼字的墙啊、灯笼啊、超级月亮，成为了市民游客逛鬼街的热门打卡点。
0: 因为中秋节刚刚过去，所以人家也会有超级月亮的装置啊。
1: 哎，湖大餐饮副总经理张胜涛就说，节前客流啊预热已经非常明显了，全门店营收同比增长10%，客流同比增长12%。为了更好的服务国庆假期的市民游客，湖大饭店呢也设置了我爱你中国的爱心打卡装置。小龙虾、香辣蟹这些核心食材的备货量也比平时多了一点点，大概是1.5倍。
0: 哎，
1: 除此之外呢，除了总店24小时营业之外，其余4家门店将随着客流的实际情况夜间延时服务1到2个小时啊。
0: 明天十一假期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估计鬼街的客流量也会增多哈。
1: 哎，
0: 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约上家人、约上好友，咱们去搓一段。您说生活尤其是放假的时候不就是逛吃逛吃吗？
1: 是是是。
0: 刚才您主要说的是吃，接下来咱们就去潘家园逛一逛。
1: 哦，
0: 其实前两天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潘家园现在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演出。您比如说在9月25号，也是中秋假期的上午11点钟，潘家园旧货市场里啊有4位穿着不同造型衣服的表演者，在舞台上随着音乐的旋律律动，模拟机器人的举手投足。这个表演啊叫做机械人偶 cos 表演。就咱原来总说那个机器人模仿人类跳舞，什么转手绢啊，什么扭秧歌，现在人呢 cosplay 机器人， 就跳那种比较有机械风格的舞蹈。您别说，这个节目也引得了很多的游客纷纷拿起手机拍照。这个机械人偶 cos 表演刚刚结束，真正的机器人又上了台，施展手脚，给观众带来了爱你等舞蹈。我估计那个爱你应该是王心凌的那个爱你，就是还挺流行的一首歌。林凯老师听过吗？看过吗？
1: 你唱两句我听听。
0: 你这不能突然说，我记不住词。
1: 你挑的头你赖我呀。你问我听过没有，我只能说你唱两句我听听。
0: 王心凌的那个当时在浪姐还特别火的，人好多就是曾经的小伙子和大小伙子，现在有好多都成功人士的，但是一听这歌依旧跟着翩翩起舞啊。总之现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觉得特别精彩，连连拍手叫好。为什么潘家园现在好戏连连呢？原来从9月23号开始，潘家园34周年庆系列活动，即第二届潘家园串文化节开始了。
1: 前两年我们都说串来的，
0: 哎，不是咱撸的串，是咱手上带的盘的那串啊。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所以您国庆假期去逛一逛也完全没问题。现场。

0: 是一个文玩核桃的爱好者。以前呢，来潘家园纯粹就是逛逛摊位、淘淘货。这一回过来，让他觉得挺值的。当天的很多表演，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机器人的表演。他说啊，逛旧货市场也有很多文化和科技的节目，我觉得应该多搞一些这种活动，带带人气儿，也吸引客流嘛。一边是气氛热烈的文化表演，一边是人气满满的淘货现场。在一家蜜蜡馆外，距离下午开门啊还有俩小时，拿号等位的顾客已经有30位了。
1: 嗯，
0: 咱们光说吃饭得拿号等位，就是逛这个蜜蜡馆也得排号呢。
1: 你瞧瞧，
0: 哎，我刚看完那表演，我赶紧过来排队了。这多少钱啊？价格还能再便宜点吗？在市场里售卖沉香古旧钱币的区域也满满的都是游客和商家砍价交谈的喧闹声。活动主办方潘家园文化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多轮文化演出活动之外，比如公益鉴宝啊、特色市集、主题邮局、游园会等各种活动也都会一一上演。咱们游客朋友在淘好货、淘好戏的同时，也可以沉浸的感受吃够赏玩多元场景的一体呈现啊。
1: 这个除了潘家园，除了刚才提到的鬼街，其实您还可以再去长辛店啊。
0: 嗯，
1: 在长辛店时尚国潮街区有一家

0: 流行四驱车、
1: 哦、
0: 就好多那个商场里也会摆那个四驱车的跑道
1: 啊，
0: 嗯，但是因为我是女孩子嘛，可能就是不会说真买一个奥迪双钻什么的，嗯嗯，就是它的车型
1: 懂的还挺多，
0: 是不是叫这个？好像是叫这个。
1: 哎，爸爸就说呀，说这叫四驱车，我小时候老玩这个，
0: 嗯，
1: 跑道上飞驰的小四驱车，瞬间就把孩子和当爹的俩人的心理年纪就无限拉近了啊！
0: 早知道我不说了，我这跟人当爹的年纪看来差不多，
1: 嗯、你就别隐藏了啊，马上就。昨天我就开了个玩笑，
0: 什么玩笑？
1: 就美哲就开始拍桌子瞪眼，
0: 怎么着？
1: 我说你这奔四了，就别矫情了。然后他就开始说谁奔四？你才奔四呢！我说我倒是想奔四，你还记得这段吗？
0: 嗯，就是李凯老师短短的一两句话把我整破防了。
1: 嗯嗯，
0: 没事儿，我还是坚持二十大几、三十出头这个说法。
1: 事实总是让人家特别残忍。
0: 行，你别说了，你就说人刚那爸爸，哎、我就想问问多大？
1: 啊、反正是八零后。啊，还跟你差不多、
0: 哦、
1: 是吧、
0: 哦、
1: 开店的土生土长的是一位80后的诚心店人，叫甄啊，甄先生。
0: 哦，就店主也是80后。
1: 店主80后啊，店里边的很多文创产品都来自他脑海里边对家的印象。小卖部、陶瓷脸盆，这些都成了文创元素。门口这四驱车的跑道已经是诚心店四驱车车友的活动场地。他说现在很多车友啊是我孩子的同学的家长。然后呢，甄先生说起这些微妙的联系的时候忍不住就笑，说孩子呀都在诚心店第一小学上学，他们放学放假过来玩，时间一长家长也都跟着都加入就过来了。
0: 而且时间一长估计大家也都脸熟了，能聊上几句了。
1: 9月11号诚心店老镇街里的这个邻里生活节开启了，持续到10月7号，游客呢可以逛老镇尝美食、听音乐、看电影。这不是前两天中秋假期已经有很多市民到此体验了一下。从诚心店大街往国潮街区走，一路上高大的国槐手写的招牌、木质的门窗，有一种重回20世纪80年代的感觉，
0: 是不是有一种穿越之感、啊？
1: 哎，国潮时尚街区的核心路口啊，印着一个大红色的月季花的一个大暖瓶雕塑。
0: 这暖瓶绝对是昨天咱们节目里的顶流啊！
1: 哎、对，昨天不是好多人都说暖壶、暖瓶，对吧？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大暖瓶、黑白电视机、双卡录音机，这些都组成了怀旧的元素。不少上了年纪的市民啊，都忍不住拿出手机在这拍照留影。
0: 嗯，
1: 诚心店既是千年古镇，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啊。那厚重的历史留下了点点印记，老爷庙戏台、工人讲习所在国潮时尚街区周边，诚心店的老物件博物馆也是免费对外开放。这里有老物牌、老家具、老家电，处处透露着诚心店人对于故土、对于乡愁的绵绵情谊。
0: 哎，
1: 所以十一假期您要有机会，这我们说了仨地儿哈、其中呢一地儿是吃的，两个处是我觉得诚心店也能吃，反正总之逛吃逛吃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应该说一处是主打吃的，一处是主打逛的，还有一处呢咱主打一个情怀，主打满满的历史厚重啊。当然北京那么大，每位朋友可能家门口都会有这样一个宝藏地，值得您去反复的打卡。您看像我们通州是吧，最近也是新开了一个，在宋庄那边有一个潮街，那叫什么龙街还是浪街，
1: 不是这音听着有点乱呢、
0: 不是它主它是什么呢，LONG， 我刚看到哪位朋友、咱们有一听友是不是陈明迪啊，哎真是陈明迪、说妈妈刚刚结束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的旅游行程，今天来北京了、晚上准备带他去上周五刚刚开业的宋庄首开 LONG 街吃饭。你要是按照拼音的读法它叫龙街，你要是按照英文的读法它是浪街，反正有没有朋友现场那个考察实地勘察一下他怎么读比较准确、反正就宋庄那儿又开了一个挺好逛的地儿，
1: 对对对、可以逛逛、
0: 我也准备十一假期去看看。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今年的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今天我和李凯老师穿都挺厚的，降温了，朋友们也注意保暖吧。
1: 他都把毛衣穿上
0: 是，我觉得大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也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期待着您一边互动一边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落，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大城小事。
0: 这一提到明天即将开始的国庆长假，大部分朋友的心情是喜悦、激动、期待，但是这当中啊，也有一些朋友有点小小的苦恼。
1: 哎呦，
0: 随着国庆假期到来，很多计划出远门旅行的市民朋友，他遇到一个难题：我们家养的那花花草草，谁来照料呢？
1: 哎，不是。养宠物，比如说养个狗养个猫，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怎么宠物经济怎么照料。花花草草
0: 哎
1: 也担心。
0: 花花草草那也是生命啊，是不是？您没听看那个大话西游里面唐僧怎么说，什么一花一草你也不要伤害它。更何况是咱们从小精心给它呵护慢慢长大的小花小草。
1: 你们家哪盆花是你打小就精心呵护长大的？
0: 倒没打小。
1: 你不是刚说的吗？打小挺精心呵护，你自己说。
0: 我不是，我说我没打小。我是买的人那个成品啊。就是我今年春节的时候买那盆蝴蝶兰，也跟大家汇报一下，还活着呢，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就是有叶子没花儿，
0: 花儿，还剩那么一半两半，但成枯萎状态，但没关系，我相信它会复花的哈。今年夏天啊，丁女士就计划带孩子出门旅游，暑假嘛，时间比较长，但是家里的30来盆植物就让她犯了难。
1: 我没少养。
0: 丁女士说，这些植物都是我从那个打小的时候小嫩苗开始一点点养大的。
1: 那是从植物小的时候开始养的。
0: 我就是说植物小时候。
1: 你这一说打小，我以为是你从幼儿园开始养的呢。
0: 没，植物打小的时候一点点养大的。哎呦，实在是放心不下呀。在出门前，丁女士就天天研究如何能够自动浇花。他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还结合自家的环境条件，在网上发帖子征集网友的建议。
1: 都什么建议啊？
0: 什么开不开窗，开多大的缝，拉不拉窗帘，每一个细节丁女士都不敢忽视。再三斟酌之后，她在家里设了2个摆放点，把自己心爱的三角梅、长春花搬到了厨房，把大一些的柠檬龟背竹留在阳台，还用浸透了水的棉绳一头插进花盆，一头插进水盆，确保这水流是畅通的。在安顿好之后，丁女士啊，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旅途。她说，才过了3-5天，哎呦，我这在外边玩的，我心里都不踏实。等旅游结束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冲过去看看我的花还活不活着。您猜怎么着
1: 啊？
0: 整体问题不大，只有个别的植物啊闷了根儿，叶片出现掉落，但后续呢，丁女士这不是老手了吗，也都给她抢救过来了。不过像吸水棉绳搭配水盆、扎漏矿泉水瓶、自制滴灌系统这样的自动浇花方法，并不是说100%能成功，网上也有不少翻车的案例。记者搜索发现，棉绳没浸透，水盆摆放不当，无法精准控制水量，都是失败的常见原因。有网友就说啊，因为水盆的位置摆得不好，地毯和木地板被那棉绳半路滴答下来的水给泡了，这一回家发现地板一片狼藉，还长了霉菌。您就说这得不偿失吗？
1: 是是是。
0: 那既然自制的神器也不保险，找人帮忙又太麻烦，家里啊像国庆假期没人看管的植物，有没有一些好的照料办法呢？记者注意到，目前在全国各地不少社区都开始提供植物寄养服务了。除了社区工作人员照料花木，有的社区啊还挖掘了居民当中的养花达人提供志愿服务，还有的社区利用物业和商户当中的专业人员为居民照看花木。而植物寄养的服务也越来越细致，您比如说有一些寄养期间，社区不仅会建立一个植物的专属档案，给植物体体检，定期发送生长近况等，还可以根据植物的特征提供落花制作香包、果实成熟待采摘这样的特殊服务。

0: 分可以参照物品管理的相关规则处理。那如果您觉得自己家的植物太名贵，必须提前声明价值，并且提供购买凭证等等证据，否则万一发生纠纷啊，这个举证还是比较困难的。当然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应当评估自身能力是否满足照料的需求，如果没法满足也可以拒绝接收。魏晓东律师表示啊，对于普通的植物可以按照常规照料，但是有打营养针啊、遮蔽阳光这种特殊的需求，也需要单独的约定来保护双方的权益。我原来是买过一个类似那种蕨类
1: 啊。

0: 找了一个离得不太远的人家那个植物店的老板，哦、一周收我50块钱。
1: 一周收50
0: 啊？就
1: 您买那蕨类值50吗？
0: 值。我那个蕨类植物好几百呢，李克老师。
1: 你买的什么蕨类啊？
0: 其实也不是好几百吧，300多块钱呢。
1: 天哪，你买的是什么品？什么？
0: 我人家说过，我也记不清是什么了。就是它底下
1: 300块钱都记不住。
0: 嗯，记不住。它底下是一个土包，土包上都是小苔藓那种小小叶儿，然后、冒出来一个大大的蕨类，就是三角形的叶片儿。还挺有观赏性。
1: 昨天说养砖头，你要不然试试养砖头吧，
0: 还能省点钱。
1: 对啊，
0: 但我想说，最后也没有抢救过来，反正是
1: 每周50块钱都没抢救过来。
0: 没有啊，就是一周就死翘翘了，这就是彻底没抢救过来，也就不再花钱了嘛。
1: 反正
0: 但是这个也提前约定好，我就说反正要养不活，我也不会给您追责什么的啊，就是您尽力就行。
1: 能不能有一些其他两全其美的办法？你看这东西毕竟是人来养，有没有那种高科技？我记得某品牌出过一些养花的设备
0: 啊，
1: 就是喷雾、定时啊，拿手机都能够定好。
0: 哦，是吗？
1: 啊、
0: 那这要是能借助科技手段，给咱们的养花人免去一些小烦恼，那自然好啊。
1: 你下回你在家里边别养蕨类了，那东西不好养。
0: 所以我现在养那个蝴蝶兰嘛，
1: 我
0: 觉得还挺好。
1: 我给你推荐一款那个植物。
0: 您都推荐板砖砖头了，您还能推荐什么？
1: 你养个铁树。
0: 铁树开花，我一定邀请您啊！等我们家的铁树和昙花什么时候都开花了，我邀请您来我们家吃饭。
1: 就是你那东西呗，养残了，只要不死也没毛病。
0: 行，反正我跟您说，现在这个市场需求是非常的垂直的。人真是养花养草的朋友，可能到了国庆假期之前，真会担心这家里的花花草草，包括养鱼，是吧？这谁来照料呢？反正大家及早安排吧。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今年的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雅文说，假日人太多，4号去看周传雄演唱会。
0: 哦。
1: 再去看场电影，有空啊去公园看看景，拍拍照就挺好。
0: 这安排的挺日常，也挺丰富啊。五月花花香说，正三薪之后连休3天，除了家庭聚会，还可以踏踏实实过个结婚纪念日，就不出去看后脑勺了。
1: 哎呦呵，真好。
0: 那看来人国庆也要有、加班嘛。
1: 哎，这个厉害，能有三薪啊。127说，这不是明天准备去长营一饭馆买个叫花鸡、松鼠鱼。尝一尝
0: 啊！
1: 听说798旁边也开了一家南方浇头的面馆，这几天也去尝一尝。
0: 行啊，
1: 每天都出去在家门口逛逛，不去凑热闹了。
0: 哎，
1: 您
0: 人这有逛吃逛吃嘛。
1: 哦，您家也住长营那一片是吧？
0: 应该是，是不是离得比较近一些？
1: 哦、那挺好。
0: 陈明迪说，后天上午要去看看天安门广场今年的国庆大花篮，而且还要参观一下正阳门城楼，人准备来一个文化之旅。
1: 哎，
0: 再来看其他朋友留言，你看同喜同乐，必须先、祝人家生日快乐哈。
1: 哎呦呦呦，
0: 11是我的生日，
1: 哦，
0: 先得吃碗长寿面。老伴儿不在了。闺女在悉尼，我自个儿一个人准备坐着公交车，不是前两天咱说大一路五路车都可以看看北京的美景。
1: 哎，挺好哈。其实也可以跟孩子视频，现在就是虽然远点，你比如北京到悉尼10000多公里，对吧？但是咱们拿着那个视频，天涯若比邻啊，也可以那个视频聊个天。
0: 是，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儿，
1: 感受一下那边的春天到底怎么样
0: 啊。因为在南半球。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今年的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啊有人说要去长安街看花哈。最近10组立体花坛装扮长安街沿线，成了很多市民游客的打卡点。什么样的花能入选这花坛？像美哲他们家那个，甭管是苔藓呐、还是什么蕨类呀、
0: 不配
1: 啊，都不灵。最终和市民游客见面的花到底什么样哈、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简单说道说道。首先说说啊，去看一看承这个叫什么承担花坛建设的北京城建集团园林花木公司的种植基地。我是不是也去过？
0: 哦，您去采访过。
1: 不是，我就是跟咱同事，你那时候你还没来
0: 啊，
1: 反正就去了一个特别远郊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哈。
2: 哎，说实在，咱老说那个职业的成就感，主持人的价值感。
1: 哎呦好，
2: 我通过 Y 这条留言，我深深的感受到了。
1: 哎呦，主持人什么价值啊？
2: 都开出地库了。突然听到您俩说办公室浇花，得回去给我桌上那盆厚脸皮续点水去。
1: 主持人的价值就是阻挡你回家的路。
2: 不是，我就说我。突然觉得我们大城小事对于听众朋友还是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的。
1: 哎呦呵，
2: 是不是保住了人办公桌上这盆厚脸皮？
1: 那你再展现一下价值，出个主意呗。
2: 出个主意，人都回去浇水去了。
1: 另外一位鲨鱼说，我也买了你们说那个蛋挞
2: 啊，
1: 你们一说我才想起来，都爱吃热乎的。你说美哲这么长的蛋挞，你回家怎么加热？怎么能整一整？
2: 哎，我觉得就现吃为上策。
1: 已经买了，买完了拿回家去了，现在不热乎了，赶紧出主意，快。
2: 那你就是切，给它切断了然后弄呗。
1: 切断了不是跟买多小的没区别了吗？要的就是这长根儿的。
2: 人家要是有烤箱的话，就是那种大烤箱。
1: 谁家烤箱那么长？
2: 那我没辙，我是个没价值的主持人。李凯老师，你快点，你给点建议。
1: 再买一根。来，
2: 合着花的真不是您钱。刚才我们说那一根多少钱？18.9呢。
1: 哎，再买一根，
2: 这真不便宜呢。
1: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国庆假期去哪儿玩哈。
2: 哎，像苏敏的说，儿子说国庆假期想开老公的手动挡的汽车去跑山，我正犹豫着跟不跟呢。甭管跟不跟，咱先得跟儿子说，一定注意安全，安全，安全哈。
1: 对，安全，而且呢，要记住我哈。
2: 先
1: 踩刹车，再踩离合器。
2: 先踩刹车，再踩离合器。对，
1: 你这不用想了，你想
2: 我也考的是 C1 本，李凯老师，
1: 这跟本儿没关系。
2: 那 C1 是手动挡的本啊？
1: 我也是 C1。
2: 对，我就只是说我
1: 自动挡是不是也是 C1？
2: 那是 C2， 自动挡是 C2，手动挡是 C1。如果没记错的话，
1: 我是从 B 本降下来的。
2: 行，没关系，反正咱们出门驾驶一定注意安全哈。
1: 哎呀，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您依然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聊哈，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哈？这个现如今怎么安排孩子十一假期作业得写，对吧？
2: 哎，
1: 我刚才还在跟我们家这说。孩子十一就别放羊了，把作业都带着吧，不然老师又开始点名了。
2: 不是，
1: 对不对？
2: 您昨天可还说今年十一我们家孩子说想去上有天堂，下午苏杭逛逛。
1: 本来是想这架不住老师人家发个私信了。
2: 哎呦，
1: 成绩比较堪忧。
2: 哎呦，
1: 哦，
2: 那您这国庆假期就成立一个学习成绩突击队。
1: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带着作业去吧。面对
2: 不是带着作业旅游，真
1: 那怎么办呢？
2: 哎呀，行！
1: 现在我跟你说啊，面对无从下笔的作文题，孩子能跟你说吧，招可多了。你像有一位初三的学生思思，习惯性的就会打开 AI 软件，输入作文的命题指令，一篇符合要求的作文，随即用不了一分钟就生成完毕了。他以此为参考，你也不能全抄，对吧？全抄老师能看得出来，就以此为参考，99%抄写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
2: 要说时代真是在进步啊，现在 AI 这么发达，孩子写个作文也不用在这儿，一会儿挠头，一会儿抠手了。
1: 要说
2: 用个 AI 一两分钟搞定。
1: 对，为了防止露馅儿，就刚才说那个不能全抄，你有些词汇你得稍微改的稍微土一些
2: 啊，
1: 笨一些，让老师觉得幼稚一些，这看着像自己写的。但是哈，人家亲爹还是在软件的历史记录当中发现了相关指令。
2: 我觉得这挺讨厌的。我也发现那些 AI 软件，你之前搜过什么、查过什么，都有记录保存啊，能删除是吗？
1: 这招都别教了呗，毁尸灭迹的招咱不说啊。
2: 就是
1: 田女士的儿子最近呢，也习惯依赖 AI 写作文，强硬禁止不见效。于是呢，他和孩子约定，每次啊先自己写。 再让 AI 帮你改一改。
2: 我觉得这是不是行？
1: 有一回呢，他看到老师的批改之后，田女士有些尴尬。
2: 怎么了？
1: 老师特意圈出了作文的最后一段。
2: 嗯，
1: 这一段原封不动地写着，要不要我帮你调整成更活泼的儿童视角版本？
2: 太真实了，太真实了，李凯老师，你会发现你好像就是让那几个软件生成一段文字，它底下都会特别贴心的说，要不要生成什么更加简洁的版本？
1: 这超都不过脑子。
2: 你瞧瞧，
1: 你说这孩子有时候不怕你偷鸡取巧是吧？这超你得过过脑子呀。
2: 我跟你说啊。这要是真是特别聪明特别有心眼儿，也不能叫小朋友了。我不是之前在节目里头说，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没考好，老师让家长回去给卷子签字，说你要让家长看完了之后在你的卷子上写一个月字。我那个分数实在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1: 没脸，
2: 所以我第二天交那个卷子上写了一个月亮的月。
1: 哎呀，
2: 那是我亲笔题字。
1: 老师后来呢？
2: 你知道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老师说让写上一个月字，在我的知识宝库当中，月字只有月亮的月，
1: 是是，
2: 没有那个。
1: 对，哎呀，要觉得没脸见爹娘，这回回去屁股得开花。有一位初中的语文老师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啊，他让有出游计划的学生写游记。开学之后他发现很多学生交上来的游记啊比平时的水平高出一大截儿。最让他哭笑不得的是一位写下了曲阜之行，就是去孔庙那儿啊、旅游的学生的游记。既不知道孔子的故乡在哪里，
2: 嘿，
1: 也说不出来自己在孔子博物馆里边看了什么，
2: 估计根本没去吧。
1: 哎，这些都是学生写在游记里边的内容，自己呢回答不上来。就是老师一问，你去哪儿了？孔庙里边有什么呀？孔子六艺是什么呀？然后孩子说，不知道。
2: 哎，一问三不知。你就是说这种游具吧，我估计连游都没游、
1: 哎、
2: 是吧，更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感悟嘛、
1: 哎、当然了，除了写作文， AI 同样是孩子们完成其他学科作业的好帮手。初二的学生家长黄先生发现，孩子在遇到难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熟练打开 AI 软件拍照上传，不到一分钟详细的解题步骤就出来了。
2: 还有这功能呢？
1: 有有有。黄先生说了，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啊是写作业，孩子至少拍照五六回，数学、物理、英语全靠 AI。孩子呢还振振有词地说，同学们都在用，老师也看不出来。黄先生担心地表示，别看作业交上去是满分，考试的时候你用不着这个吧？
2: 是啊，
1: 您那不是就露馅了吗？
2: 还真是。
1: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理性的学生，高二的学生小徐对 AI 的使用尤其分这个谨慎。说不管是用 AI 写作文还是用 AI 解题，老师其实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说，要参加高考的是自己还是希望能够稳扎稳打，在独立完成作业的过程当中查漏补缺。北京第十八中学信息中心的主任张月月说，如果对 AI 形成依赖，那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先自己思考，而是先问问 AI 怎么办。长此以往啊，很容易造成学生的思维能力的退化。那教育专家熊丙奇也认为，当今时代一味禁止孩子使用 AI 已经不现实了，把 AI 直接交给学生不加引导同样也有问题。因此呢，关键在于适度。说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学生使用 AI 的能力，也就是人机协同的能力。
2: 那怎么去做才是比较好的呢？
1: 人家举了例子啊、说你比如说在拿到 AI 给出的答案之后啊，学生需要具备识别能力，辨别一下 AI 的回答是不是准确。
2: 你比如刚才那

0: 一点没动。
1: 对啊，还需要对 AI 输出的内容提出一些意见，并且呢和 AI 进行一些交互啊、嗯、说这个过程是对学生的思维表达沟通和协作能力也是一种锻炼。当然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校长管杰同样认为，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啊适配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驾驭 AI 创造美好未来的完整的人。因为限制学生使用 AI 不是良策，他更建议学生在成人的监护引导之下使用啊。
0: 嗯，绝对人工智能是这两年的一个大风口，也是让很多的学生族包括办公族的工作学习效率有提升。但就这事儿吧，咱学校和家长朋友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1: 嗯、
0: 不是也不是说孩子不能用 AI， 但怎么合理的用，怎么事半功倍的用，咱得找一个好的方式。
1: 对啊，当老师也不容易，
0: 哎，不容易
1: 啊、哎！原来
0: 还得斗智斗勇呢。
1: 对，跟孩子还得斗智斗勇一下哈。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的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哎呀，接下来这事儿啊，真得辛苦李凯老师帮我当下翻译。
1: 哎呦，
0: 因为这事儿吧，相对来说呢，涉及到买保险。
1: 我又不是保险中介。
0: 哎，我真觉得您就是比我有这财经节目主持人的潜力、啊。
1: 哎呦呦呦，您可别给我、
0: 反正您分析分析吧。
1: 嗯，您说。
0: 最近啊，有一位市民刘先生刷短剧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条百万医疗险广告。
1: 哦，
0: 说把终身续保写进合同里边了，真的。这么好的保险你错过了真的亏大了。刘先生心里泛起了嘀咕，哟，这个百万医疗险可以无条件续保了吗？其实啊，在短剧平台上类似表述的广告还有不少、
1: 嗯、
0: 有的广告说每个月24.75元起，赔付限额1000万，保证续保一辈子、
1: 哦、
0: 还有的广告更夸张，只要您今天投保成功之后，您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不怕生命、
1: 嗯、
0: 生病、
1: 嗯、
0: 不怕出险了，给您管终身一辈子看病的保障。
1: 哎呦，要说真是说进心坎里了、啊、
0: 那是，这是谁听了不得多看两眼。鼓吹长期续保的不只是短剧的广告，在月亮宝旗下的一个直播间里，主播啊手上举了一块小牌牌，上面写着看病保，啥病都能保，一边举着牌一边给观众讲解。65岁啊，买进来了，

到五年期的短期健康险仍然占到多数，长期医疗险相对较少。一位保险代理人对记者表示，哪怕以五年期的健康险为例，个别消费者的身体情况如果发生了变化，甚至发生过疾病理赔，重新健康告知很可能核保通过不了。那有一旦这个老客户核保失败，很可能再难买到

0: 赔付的医疗保险金总和达到保证续保期间内的赔付限额，不再接受续保，保证续保权终止。资深保险经纪人孙雪分析，广告和主播的推广啊，这么一瞧明显是言过其实的，那根本就谈不上终身续保。好多主播会强调保证续保权不因本产品的统一停售而终止，但是呢，他们往往会忽略掉前面的半句话，也就是保证续保期间内。这个保证续保期间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啊。这个合同的保证续保期间刚才已经说了只有5年，也就只有在5年内你才可以有这个保证续保权。月亮宝的客服也向记者否认了终身续保的说法，他说我们这款啊不是终身保证续保，准确说呢是每5年一个保证续保期，最高可以续保到105岁。在这5年的时间里，不管身体变差还是理赔过，都是可以正常续保的。
1: 就是5年之内没问题。超过5年之后咱单说。
0: 那针对这样的说法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资深保险经纪人孙雪解释，保证续保期间为5年，指的是这5年内只要按时缴费，保险公司不能因为健康变化或者是理赔过而拒保或者是单独加费，达到约定总限额的合同可能会终止。5年之后合同终止还是需要提出续保申请的，那如果保证续保期间届满时这个产品已经停售了，也就不会再接受续保申请。一旦该产品停售，保险公司可能会提供替代方案，推荐其他的类似产品，但是新产品的保障范围费率可能和原来那个老产品都是存在差异的。不仅如此啊，记者发现这款产品还捆绑了4款附加险，每一款都写着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是1年，不保证续保。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把保证续保期间为5年的医疗保险包装成终身续保，而且不提附加险是1年期，笼统地说成无条件续保，这些做法都涉嫌短险长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的首席专家魏晨阳表示，短险长做有一个特别值得警惕的地方，那就是把消费者最关注的长期的保障问题从明确的合同权利变成了模糊的营销预期。在魏晨阳看来，消费者真正需要保障的时候啊，往往是那几年之后，比如身体状况欠佳了，重新投保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一旦发现合同并不支持原先形成的长期预期，就是您发现哎呦，这个合同期限原来只有5年，不是那个终身续保啊，那对消费者权益的影响会非常的直接了。

0: 宜嘛。
1: 哎，就是有的时候真得是说的跟卖的东西是一样，对吧？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啊，您的十一国庆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有一位叫楚赫的朋友还说，美哲呀，介绍一下石家庄有什么好玩的地儿。
0: 嗯，
1: 国庆想去那儿，谢谢了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您千万别客气。
1: 问错人了。
0: 问错人了，我们前两天刚问说了这个问题，就是我在石家庄长期生活的时候，就是停留在我十八岁那年，后来就一直在北京上学呀，工作呀。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些我个人的小小建议。
1: 哦，
0: 我真建议第一次去石家庄玩的朋友，一定要把河北博物院列到您旅行的一个行程当中。
1: 嗯，
0: 我觉得河北博物院的国宝级的文物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河博的文创我觉得做的，哎呀，现在都非常的深得我意啊。反正我作为一个老石家庄人，我每次只要回石家庄的话，只要有时间，我还是会愿意去河北博物院逛一逛。
1: 他回石家庄就是那个少小离家老大回，是吧？就那个劲儿。
0: 我倒是乡音吧，倒是没什么哈，这个毛也还没白，但是我就想说，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再一个是石家庄这两年的新晋顶流正定夜市，
1: 哎，
0: 您可以去逛逛大佛寺，然后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吃一吃小吃。
1: 嗯嗯
0: 嗯，都挺好
1: 啊。反正正定古城值得逛一逛啊，
0: 值得逛逛。其实李克老师是前两年去了一次，
1: 对，前两年我那赶上我，
0: 然后再吃一碗安徽牛肉板面，嗯，
1: 没吃着，
0: 没事，下回再去。
1: 嗯，鲨鱼说了，说明儿啊带二老五个人去乾隆爱去的地方吃个麻酱鸡蛋，大柿子应该也能摘了。这乾隆爱去哪儿啊？这
0: 我也在想，
1: 他不是要下去乾隆爱下江南？
0: 嗯。
1: 但是您这个听着不像江南。
0: 嗯，哪位朋友的留言？
1: 鲨鱼啊，
0: 鲨鱼是吧？我待会儿好好研究研究。
1: 然后说，其次主要是去深山老林换换心，四天啊都住在这叫梨木台是哪儿？我也没去过。
0: 嗯，
1: 啊，反正放松放松，拿着他鱼竿啊，还有鱼钩，准备和我爸打个比赛，看谁钓的鱼贵。不是多啊，去的是河沟，我都怀疑有没有鱼，反正哄着老爷子开心就完了。
0: 你看博荣姐说盘山是不是盘山啊？深山老林算吗？
1: 盘山就算深山老林呢？
0: 我不知道，我这对不上号呢。我准备待会儿放歌的时候搜搜梨木台。
1: 虽然你走路是盘山，
0: 不是李凯老师，大过节、啊、能不能对我好点？
1: 说你年轻啊，你不是刚才说
0: 你不刚才我乡音未改鬓毛催吗？
1: 你又说你没到那份儿上，我只能说你蹒跚学步。
0: 来来来，过节说点开心呢。
1: 啊，
0: 秀才说准备明天全家一块儿去吃火锅，聚一下，
1: 哎，
0: 来显示一下过节的气氛。平常大家都忙，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聚一下。
1: 哎，2416说昨。

0: 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没找绿灯，不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
2: 我怎么该去呢？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5: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4: 刚才亚成老师那还没有完全说完，人家国庆假期一号到四号去朝阳公园看亮马河国庆演出季啊，还有刚才那个叫什么汉朝阳河汉朝阳，
5: 河潮潮阳，就是特别潮的
4: 潮
5: 阳区，人叫潮潮阳。
4: 精彩的灯光秀节目，加轻松休闲散步。五号到十一号去内蒙的额济纳旗看胡杨林。
5: 哦，这算是错峰出游啊！你看五号基本上都是假期的后半程了，可能那个旅游的舒适度会更好一些。挺好的，过节嘛，很多朋友一年也难得放这样的大假，还是希望更去远的地方看一看。
4: 没错，
5: 当然也有选择留在北京的。余姚说，结合上回的教训，我这回再也不特种兵摩旅了，不上都摩旅到低血糖吗？说准备安排一天啊，就在长安街周边逛一逛，打卡一下沿线的花坛，还有广场的大花篮。
4: 甭管近的和远的，当然尤其是远的，很多人喜欢坐飞机出去旅游哈。但是昨天晚间，前天晚间，28号晚上出现了一件事情，引得很多大家关注，就是网友张先生发布了一个视频显示，飞机舱内一名空姐双膝跪在餐车旁。
5: 我知道这事儿，今天一整天挂在热搜上，
4: 是吧？张先生在评论区补充事情发生的经过，说空姐啊推着小车送饮料，不小心撞到了一名男子的手肘啊，就是胳膊肘。

0: 之间更多的调查。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的国庆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这两天啊，清华长庚医院接诊了一名70多岁的男性患者。这位男性患者咳嗽咳痰反反复复3年了，因为他本身有肺部的基础疾病。这个老人啊，也一直以为自己患有的是老慢支，直到出现卡血才被家人送到了医院。
1: 这相对来说症状更严重一些。
0: 这到了医院之后进行胸部 CT 扫描，显示老人的肺部有大片的病变。经过标本取样之后啊，最终确诊为鸟分支杆菌感染。这叫鸟分支杆菌啊，是出现了这个
1: 细菌感染是吧？
0: 感染。在追问老人的生活细节的时候，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李军就发现了问题。这老人啊，不是家里安的是淋浴的花洒吗？这花洒的喷头10来年了没换过。平常呢，还习惯先开热水，把浴室熏得满是蒸汽，就暖暖和和之后，再进去洗。洗完之后，从来都不开窗通风，还特别喜欢直接拿花洒里的水直接漱口。
1: 哎呦，这习惯可不好。
0: 哎，李军介绍啊，这鸟分支杆菌是一种存在于潮湿环境当中的致病菌。花洒的内部常年潮湿、温暖且避光，真的是这种菌的理想藏身地。感染鸟分支杆菌之后，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反复咳嗽、咳痰，甚至部分患者会出现卡血的症状。因为这些症状和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等等呼吸科的疾病症状上是有重叠的，所以不少人常常被当成是老慢支去进行治疗，拖了好久才找到真正的病因。李军大夫提醒啊，老年人、慢阻肺患者等等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感染鸟分支杆菌的风险更高。刚才咱说了，这70多的老爷子，长时间洗澡前放热水，把浴室熏得全是蒸汽再进去洗的习惯，也增加了感染风险。花洒内部藏匿的病菌啊，会随着喷出的水雾飘散在浴室的空气中。如果您的浴室是密闭不透风的，含菌的水雾浓度就会升高，人更容易把这个水雾吸进呼吸道。所以呢，在洗澡之前啊，可以先打开排风扇或者是开窗通通风，也不要长时间的放热水熏蒸浴室。另外呢，千万不要拿花洒里的水直接漱口。这老话说病从口入嘛，这个病菌经过口腔容易进入体内。在洗完澡之后也要注意浴室的通风，保持浴室干燥。李军提醒，除了鸟分支杆菌，花洒还容易累积多种致病菌，所以花洒也需要定期的清洁。他建议大家每3个月就要彻底清洁一次花洒。如果发现水流变细、分叉、出水不畅，或者是水孔出现了白色和黄色的水垢，表面有霉斑，那就更别拖着了，立刻清洁。李军建议啊，这国庆假期不是很多朋友出去玩吗？也会住酒店。酒店的花洒咱也得注意一下。入住酒店洗澡前可以先打开排风扇，再打开花洒，用凉水放水3到5分钟，把管道和花洒内滞留的水冲掉。放水的时候人可以暂时离开浴室，然后再进去洗澡。如果您对花洒不太放心，也可以自备一个现有卖的便携花洒，或者是用清水冲洗擦拭之后再进行使用。
1: 反正总之啊，这个事儿听起来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啊，这个偶然性啊，但是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总是有些偶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困扰。
0: 但是您说这偶然虽然好像挺少见，但偶然背后也是必然啊。常年保持不太正确的使用花洒的习惯，
1: 这说起来
0: 还真是有隐患。
1: 我们家的花洒也得有10年了。
0: 该换其实也可以换一下，如果出水不畅的话，
1: 挺好使。那哪天我拧下来给它稍微
0: 清洁一下，
1: 清洗清洗啊，这个能省省，该花花，对吧？
0: 是不是拿白醋什么可以泡一泡？
1: 谁教你的都是？
0: 李海老师，你别说，用白醋泡可能真是一招。
1: 白醋，你还说感冒的时候跟家里边熏白醋呢，是吗？
0: 你等会儿，你让我。 不是李凯老师、哦、我建议你

0: 说话别说绝了，
1: 嗯嗯，
0: 我待会儿我聪明的小脑瓜我就要拿出证据了。
1: 啊、行行行，反正建议大家哈，正规的进行清洗和消毒啊，别动不动老听一些偏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庆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期待着您随。

0: 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李凯老师，国庆节前我要让您补补课。
3: 您说，
2: 今天我就要教您一句俗语，叫做“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3: 您说。
2: 刚才您不是说我那白醋法不靠谱吗？
3: 嗯，
2: 说实在，今天稿是我编的
3: 啊，
2: 所以我这个编辑呢，我都比较的有印象，因为这篇稿件的时长偏长，我就进行了一些缩减。缩减的部分恰恰就是怎么洗花洒。
3: 哦，怎么洗啊？
2: 刚才说那李军大夫哈，他建议咱们的朋友们每3个月彻底清洁一次花洒，如果发现水流变细、分叉、出水不畅，或者是水孔出现白色、黄色的水垢，表面有霉斑，那就当立即清洁。清洁的时候可将花洒拆下，用白醋和清水按照1:1混合浸泡1小时以上，水垢严重可延长到3小时，之后用旧牙刷蘸少量白醋或除霉剂，仔细的刷洗表面出水孔和软管，再用清水冲洗装回，通水片刻。哈哈，
3: 你知道为什么要用白醋吗？
2: 那因为那个白醋它有酸性，咱们水垢有碱性，酸碱一中和，
3: 哎，碳酸钙变成可溶于水的碳酸氢钙，溶的是水垢，不是消毒。
2: 你不是，你甭管，反正就是有白醋。你看这个，你 Snoopy 说的对，偏方治大病，就是在这清洗花洒，您还真可以用点白醋。
3: 你们家虽然醋多啊，有醋缸，这也是为了消除水垢，跟这个杀菌没关系啊。作为一个健康北京的主持人，再次提醒各位哈，小心。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2: 来说其他事儿，你
3: 说一个二十大几、30出头的女性。
2: 哎呦呦，
3: 身材高挑，相貌清秀
2: 哟，
3: 哎，
2: 不错呀。
3: 大家脑补一下这个形象哈，看似普通啊。
2: 不是，你不是刚才身材高挑、样貌清秀，这叫普通啊？
3: 那就是看似普通，这也叫普通，
2: 啊，
3: 实则是个贼。
2: 嗯，什么意思？
3: 哎，
2: 你好好说说。
3: 前不久啊，顺义公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家杂货店的工作人员报警，说有个女的呀，近期老进我们店里边，怀疑她偷东西，而且我们店里边损失可能得上万块钱，
2: 还没少偷。
3: 哎，店铺的这个案发店铺啊，位于辖区内的商业街。日常呢，客流比较密集。前不久，店员在盘点库存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有些货品异常短缺。店员呢，就调取了监控视频，仔细核查。很快，有一名女子频繁进店，多次上演了所谓的零元购。
2: 所谓的零元购就是偷东西吧
3: 。
2: 但关键，她这么多次得手，究竟是怎么偷的，都没有引起店员的注意呢？
3: 先说说啊，首先监控画面显示，这名女子每次进店啊，都得做好全方位的伪装，先戴个鸭舌帽遮挡面部，口罩捂住口鼻，全程啊不露丝毫的样貌。进店逗留期间，他佯装跟那儿挑选商品，随后啊趁周围没人，利用挎包橘红色的毛衣作为遮挡，专门在监控死角。
2: 别演绎啊，哪儿来的橘红色的毛衣？我怎么没看见呢？我跟您说，您这属于栽赃嫁祸，这是触犯法律。

0: 店盗窃，作案间隔最短的只有两三天，最长也不超过一个星期。在掌握了民警这个在掌握了这个掌握了一些基础信息之后啊，然后民警呢在他们家把他给抓获了。这位女子姓陈。
1: 哎呦，我沉冤得雪了，李克老师，你刚才就是进行了几轮的铺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了。
0: 刚说完，这今天编辑是谁？我怎么觉得稿子编的怎么差两行呢？经过讯问，女子姓陈，今年30出头，二大几30出头。据她交代说，自己是逛街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家杂货店管理存在一些漏洞，于是就动起了歪心思。起初啊，她还是偷一些美妆用品供自己使用，哎，描个眉画个眼儿啊。后来发现可以通过转卖获利，就是自己不使，我给他卖了，我也能挣钱。于是就开始频繁作案，批量偷盗。目前呢，陈某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目前的案件已经进入到核实阶段啊，核实了大概10余起，涉案的金额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们就觉得伸手必被捉，对吧？
1: 是，莫以恶小而为之，更何况他这是一次比一次胃口大，也终将受到制裁啊。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你看现在咱们开车出门的朋友特多哈，那车上有的时候也跟半个杂货箱似的，什么小零碎都喜欢往车里放，比如说放个什么香水啊，放副什么老花镜啊，的可能老花镜上放副眼镜啊，放个什么其他的什么小纸条小卡片啊。我跟您说，您千万要注意，有的时候车里啊放不好东西，容易引发火灾。9月25号晚上，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就接到了群众报警，说辖区路边有一辆停放的私家车突然起火了。在接警之后，生物医药基地消防站的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据一位消防员穆林宇回忆，他说，到场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私家车里头全是浓烟，驾驶室中控台的地方还有明火，还有的烟是从车辆的底盘那儿冒出来的。这么一说，这烧的还挺严重。消防员立刻用水枪对车辆的底盘冷却降温，随后啊敲碎了主驾驶处的车窗玻璃，对中控台涉水灭火，才快速扑灭明火，遏制火势进一步扩大。在火情处置完毕之后，车主才来到现场，问问车主，你这怎么回事，你车里放什么了？询问车主得知，中控台的手机车载无线充电器的那个地方啊，放着他的员工卡和身份证。下车的时候，这车主并没有带走。经过专业的研判，这次火情的原因就是因为内置金属芯片的卡片滞留在了车载无线充电区域，和充电线圈持续作用产生了高温，最后引发了火灾。
0: 这个特别小众、啊、
1: 我就说这也挺小众吧，咱也没想到我在车里放一身份证一工卡它能着了，是不是？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科长陈洪凯介绍，有一些车主呢习惯把什么 ETC 的卡、CPC 的卡、门禁卡、员工卡这种内置芯片和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随手就放在车载无线电充电区域。现在好多车是不是直接放在那个无线充线，它自动充上电了、
0: 哎、特方便嘛。
1: 您要把这个小卡片放在这个无线充电的地儿啊，看似没什么事儿，无伤大雅，实则隐患极大。轻则卡片快速发烫、鼓包、变形，重则高温炸裂，引燃卡片的可燃材料也容易造成车辆的起火。
0: 所以现在好多卡片都带芯片啊，就是不像过去那一张卡片里边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那种带芯片的再加上那个无线充电的凑一块，看来还真有隐患。
1: 哎，
0: 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这些卡片尤其是跟带芯片的卡片，咱最好都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1: 是，尤其是国庆假期，可能大家用车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或者是出门自驾游什么的，千万咱们要注意安全啊。
0: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的11假期您有什么样的打算，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八通线说，今年国庆假期全家人要聚在一块儿吃顿大餐、
0: 哎、
1: 聊聊天， 打打牌，其实打打麻将啊，
0: 嗯、
1: 年轻人呢一块出去看场电影，娱乐、娱乐，
0: 哎，挺好。霓裳羽衣说，逛逛花市，看场相声，看场电影，凑个热闹。
1: 我觉得人家的情绪价值拉满是吧，逛花市

0: 说这两天不是一直在提暖瓶吗、
1: 啊、
0: 说我们家一直都在用复古的暖瓶，前些天没注意把瓶胆给弄坏了，买了一胆20块钱，
1: 嗯，
0: 相当于过去好几个暖瓶了、
1: 啊、那没法比，
0: 对吧，咱没法比那种绝对的物价，但
1: 是
0: 咱换一个胆还能继续使呢。
1: 陈明迪说后天大后天去中国美术馆看一特展，昨天才刚刚开幕，
0: 让我看看这什么特展啊，
1: 尼古拉费辛
0: 哦，绘画精品展。
1: 哎，
0: 今年暑假的时候中国美术馆不有那个文艺复兴三杰的展览吗、
1: 嗯、
0: 我非常遗憾的发现人闭展了，我还没去呢。
1: 你还没去？
0: 我还没去呢。
1: 哦，
0: 哎呀没关系，我看网上还有卖文创的，
1: 你要不然你要不然也跟陈明迪一样去看这个美术展也行、
0: 啊、还有哪个？
1: 就是刚才、
0: 啊、就刚才发的是陈明迪发的哈。
1: 哎哎，对，你上节目费脑子
0: 费脑子，然后呢
1: 他费心
0: 哦，人叫费心嗯，你要说当一知名画家那能不费心吗，是不是、
1: 嗯、
0: 害羞小妞说哎呀，作为打工人有假期吗？反正我今年的国庆7天、啊、几乎天天都给我钉在岗位上了、
1: 哦、
0: 好不容易薅到了4号5号2天的休息机会，
1: 嗯嗯，
0: 准备拽上全家冲一下滦州古城，去逛逛古街看看夜景，5号晚上直接扎进北展的郭峰演唱会现场，
1: 嗯，
0: 刻进 DNA 里的旋律一响，那绝对是全场的回忆杀呀。
1: 哎呀真挺好。
0: 那
1: 据说11期间美哲也要工作是吧？
0: 对，我是5号6号会去大运河音乐节、
1: 哦、
0: 我估计咱们的听友可能有一些也会去啊，当然我们的很多同事啊
1: 对对对
0: 领导啊也都会在现场和大家见面、
1: 哎、强调一下哈，我们11期间大城小事的节目呢全部录播了啊，所以我们的聊天室就不开放了、
0: 嗯、
1: 等到10月8号那天回来我们的聊天室将会重新开放。
0: 但是8号您在吗？
1: 不在。
0: 8号我也不在，
1: 我们俩人还是有其他工作安排、
0: 嗯、
1: 所以那一天呢将会有其他的主持人陪着大家，但是我们节目到8号就恢复正常了。
0: 是，
1: 这7天的假期虽然是录播的，但是也期待着您把11的一些所见所闻然后开心的一些事情等到11结束之后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
0: 是，我们也提前预祝我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听众朋友今年的国庆假期快乐、
1: 嗯、
0: 因为再相见的话我们俩人就是10月9号了，挺长的时间，还挺想大家的，没人等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说那句经典的话语我想死大家了。
1: 那今天的
0: 他是过节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在、明天听我们的录播节目是吧。
0: 嗯，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11假期过后再相会了、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新闻2026，是由李凯老师和、和女搭档谁孙畅老师共同带来的。哎呦，畅姐就在门口了，那行了，那一会儿见吧朋友们哈，我就11之后再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5: 虚透了，
0: 上年纪
5: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6: 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五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明天就正式开启国庆的7天长假了。我这两天刷朋友圈啊，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晒饭局日程了，比如说这个像过年似的，9月30号晚上还有家庭团圆家宴，然后1号呢要去和朋友同学聚会，后面还有亲戚走动、工作应酬，包括出去旅游等等。7天下来，少说也得有5-6场聚会，但我相信大家也有相同的经历，就是每次聚餐上桌前明明不饿，结果聊着天儿说着话，你一块我一块，不知不觉就吃撑了，散席站起来才觉得腰带都勒得慌啊。还有躲不开的劝酒，喝的时候热闹，第二天头疼胃又难受，缓大半天都缓不过来，连续吃个2-3天，嘴里发黏，胃里发腻，连胃口都没有了。所以今天咱们就专门做一期国庆聚餐避坑指南，从点菜、吃饭、等酒到饭后缓解，全流程给大家讲透，怎么吃又尽兴又不伤身。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孟大夫您好。
10: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9: 欢迎孟大夫。
10: 哎呀，真的是现在感觉已经虽然是9月30号啊，但是感觉大家已经开始进入到假期的状态了，
9: 已经准备冲刺了，
10: 受不了，感觉哎呀这个心都已经飞了呀。这
9: 是的。
10: 但是你说国庆聚餐啊，无论是访亲和朋友吃饭都是开心热闹的事儿，但是每年国庆之后，哎，这些朋友们就该开始找我了。为啥呢？门诊里胃胀的、胃疼的、积食的、酒精不耐受、喝完了吐了的、急性胆囊炎、胰腺炎、胃肠炎的，哎，肯定会来这么一大波。大多都是啊病从口入吃出来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哎，我不就是多吃了几口吗？或者就我多吃了几顿啊，或者就是我其实就一顿吃超了，怎么胃肠道就得这么多天才能缓过来？哎，我年轻那会儿，哎，您别提这会儿，哎，您就是难受了，那咋整呢？连续吃的话，小问题有的时候就攒成了大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把聚餐里那些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坑跟大家聊一聊，希望大家过节的时候啊，咱都避着走。
9: 其实听完孟大夫说的这个，我有一个特别有共鸣的问题，就是每次聚餐真的是不知不觉间就吃撑了。以前我总觉得是自己自制力差，管不住嘴，但后来发现大家好像都这样。所以孟大夫，这真的是自制力的问题吗？还是说有什么生理上的原因？
10: 哎，这还真不是您自制力的问题。哎，这里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生理机制，叫饱腹感延迟。就是为什么经常说，哎，人家是吃两口就饱了，这我们都是吃饱了以后还能再吃两口是因为咱们这个胃啊，在吃

0: 分泌了，大脑接收到一个信号，就是诶，我吃饱了。那这个延迟时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15到20分钟左右。
1: 哦，所以就是我吃进去之后，这个到饱的感觉出现其实要15到20分钟。
0: 对，所以就是咱平时如果为什么不让您狼吞虎咽，有的时候稀里呼噜咔一大顿吃完了，说哎呦撑死我了，为啥呢？吃的时候没感觉，吃完了这个饱腹感传上来的时候，大脑一看坏菜喽，这家伙吃撑了。但是所以就是说您慢慢吃，你这就细嚼慢咽啊，到点儿了，因为您吃的慢呀，所以这个信号传上来的时候您没稀里糊涂都进去啊，诶发现诶我其实已经吃饱了。但是咱平时安安静静吃的时候，注意力在食物上，就对这个饱的感知会比较敏锐，差不多您吃饱了自己慢慢吃的嘛就能感觉到了。但是为什么说聚餐的时候容易吃多？大家的注意点都在，哎呦好长时间朋友不见了，亲戚不见，您最近怎么着啊，最近好不好呀，身体咋样啊，工作咋样，大家都在聊天说笑碰杯，这举杯换盏的注意力咱都在这个 social， 都在社交上，大脑对于咱们胃部传来的饱腹感信号就会迟钝，相当于延迟接收了，甚至接收完了之后，这都是胃毒还没已毒呢。为啥这一直说，哎哥们儿我这饱了，这大脑哎呀我这胃不行了，得饱了饱了，这在那推杯换盏呢，哎呦好久没见，哎呀又一年多了，这今年你怎么样，哎呦你看胖了瘦了的，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说，哎呦不行我好像吃撑了。
1: 是，
0: 对，这个时候等您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会儿您发现哎呦不行了，这肚子就已经，所以再加上聚餐的时候菜的品类多，对吧，您说大家伙聚一大桌10个人上12个菜，您每个尝两口那可都不少啊，您再有一个觉得好吃的多吃那么几口，再加上长辈哎呦生怕咱瘦，你看看这都瘦脱相了，这我这180斤回家我奶奶也觉得我瘦脱相了，你看看你瘦那小脸都作塞了，这一再劝着多吃点，哎呀把这打走了再来块肉，不好意思拒绝，不知不觉摄入量就比平时
1: 就吃多了，
0: 对呀，就远超平时一顿正餐的量了。
1: 所以刚刚孟大夫提到的这个我也很有共鸣，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个点，都说细嚼慢咽容易瘦，是不是也和这个相关？
0: 是的，因为细嚼慢咽的时候你吃着吃着就发现哎我饱了，
1: 对，
0: 但是快吃的时候经常像就稀里呼噜5分钟嘎一碗面条
1: 吸
0: 了下去了，
1: 就是说细嚼慢咽给到我们大脑接收我吃饱了这个信号要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就可以延迟的更久，就正好哎吃的差不多了，细嚼慢咽之后正好是那个吃饱了的状态，
0: 对，信号哎接收到了。
1: 对，那除了边吃边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让我们聚餐的时候不知不觉吃更多呢？
0: 其实有几个因素也挺关键的，你想咱无论是请客吃饭也好或者咱出去聚餐，这上菜顺序不可能上来先上那最寡淡的菜，肯定咱得整点横菜，对吧，得硬啊，就都出来吃饭了，就无论是请客有面也好家里人吃饭就改善伙食嘛，再加上又是秋天了总得来点贴秋膘吧，先上肉再上硬菜。

0: 很容易就吃超了。后边素菜上来已经吃饱了，但是想，哎呦，素菜上来了，一直都吃的
1: 也吃点吧，膳食纤维得补充、啊。
0: 对对对，也得咱也得整点。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本身这个灯光氛围和这个热闹的环境，哎，开心嘛。
1: 嗯，
0: 没有人说一边吃一边哭的，今儿这饭肯定，哎呀，真棒！哎呀，这又、哎、多少年没见了，咱俩这。
1: 哎呀，赶紧碰个杯！哎呀，
0: 对，
1: 多吃点，多吃点，别浪费了。
0: 心情一好，不知不觉就会吃多，而且咱们和国外的这个饮食习惯不太一样，喜欢热闹。
1: 嗯，
0: 再加上咱们不是那种分餐制，每人一盘，我能看见我就吃那么多，就这一盘菜，咱好多夹着，就你自己其实就不知道这个量了，就吃多了。
1: 嗯。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点菜环节啊。咱们常见的饭局，比如说火锅局、烧烤局，还有家常菜的家宴，我们应该分别怎么点菜，或者说怎么点菜能尽量的不油腻，吃完也不至于血脂尿酸飙升呢？
0: 点菜的时候可以说有这个给您直接用的技巧，也不没有啥复杂公式，咱就说先说咱吃火锅吧。那聚在一块儿嘛，热热闹闹的，这国庆有的劲儿也凉了，因为国庆聚会啊，咱吃火锅一顿下来，油脂和嘌呤特别容易超标，那第二天大脚趾都全肿了，哎呀，这大脚疼的，啊，吃完不仅胀，还容易口干舌燥，所以您点菜的时候记住一个比例，咱有一半得点蔬菜啊，三分之一。整点蛋白啊，再少一点吃主食啊，尤其是蔬菜，咱优选是什么？优选绿叶菜啊，所有的这种叶子的绿叶类的菜，膳食纤维含量都高，不能您说啊，我吃点土豆啊。那
1: 土豆全是淀粉，
0: 对呀，那也是蔬菜，但是那吃的全是淀粉，跟你再整俩馒头也差不多，
1: 没啥区别，
0: 对呀，无非就是它是优质，这个优质的碳水嘛，但它也是碳水呀，对吧？所以就是咱们的蔬菜优选一定要是绿叶菜，茼蒿啦，蒿子杆啦，油麦菜啦。菠菜了，大白菜、小白菜，整的生菜都可以，圆白菜，
1: 维生素也 OK。
0: 对，所以它的所有的一定要选绿叶菜。除了绿叶菜之后，您也可以选一点菌菇类的，因为菌菇类的一个是它口感有点像肉肉，是不是？它口感比较这个紧致，同时呢，啊，它有饱腹感，不会让您吃太多啊。绿叶菜、菌菇、冬瓜啊、萝卜这些都可以吃，为啥呢？冬瓜利水消肿，萝卜本身有理气顺气的作用，让您吃完了不至于全堵胃里了，觉得下不去。这些它一方面它油少并且解腻，那我们蛋白质优选什么呢？优选的是这些啊，我们说大家喜欢吃这个小肥羊、小肥牛、羊尾油，哎，这老北京铜锅涮肉，咱得整点羊尾油涮那个酸菜。那个油就挂在那酸菜上，
1: 是，
0: 哎呀，这说到这儿就流口水了，你知道吗？
1: 嘌呤特别高啊，
0: 所以你想那里不全是油嘛？有的时候那羊尾油是真香啊，蘸着麻酱，你想这一口，麻酱也是油脂，这是羊尾油也是油脂，它肯定香啊，那血脂受不了呀。
1: 是，
0: 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优选什么？咱尽量选瘦的牛里脊，瘦的羊肉，不用非得是那个，哎，肥牛给我挑肥的啊，那就不用，整点这种鱼虾类的。对吧，整点贝类，少选肥牛这个内脏类的，我整点毛肚，我整点肥肠，哎呦，你想羊尾油加肥肠，那脂肪不爆炸啊，尤其是这些嘌呤很高尿酸高的人一定少碰。锅底呢，咱们尽量选这种清汤的，番茄汤的，菌汤的，尽量少选牛油锅或者骨汤浓锅，
1: 太油了。
0: 你想骨汤锅和牛油锅一冷却下来的时候，上面吃的时候香，您看那油厚厚的一层，
1: 浮起来那厚厚的一层，
0: 对呀，你想您煮的时候，您那个菜裹着油吃进去，您那血脂肯定飙啊！甭说您了，今年孟大夫的体检结果出来了，我的血脂都高了。
1: 那平时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0: 对，而且再加上你想这蘸料，咱喜欢吃麻酱、香油，这也是油，再加点蒜、葱花啊。但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加料蘸料啊，咱也别全都选麻酱和香油，咱用点这个醋、蒜、葱花这种，包括醋里边您加点1:1的叫三合油吧，咱老北京说的醋。酱油加上点香油，1:1，这样香油量就少了呗。醋和这个酱油它又没有那么油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感觉清爽很多。
1: 是，
0: 再加上烧烤，这烧烤肯定在吃啊，对吧？一天三顿小烧烤。但是一个是腌制过的肉类啊，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超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烧烤就是刷酱刷特别多，就觉得哎呀。 有的时候我经常说我特别能识别出来哪个食物最好吃，是因为酱汁和料粉蘸的最多的那个裹的最满的那个一定香，
1: 全是这个糖盐油是吧？
0: 对，你想刷一层、嗯、再烤的焦焦的，就那个美拉德反应、
1: 哎、一天
0: 一咬脆脆的，外面
1: 我和孟大夫现在正是饭点的时候呢直接口水都想流下来。
0: 对呀、啊嗯、你想它不仅这个油脂和超标，它还会有一些这种有害的这种致癌物质，像我们说的美拉德反应烧焦那个焦边其实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你想最后是咱的家宴，就搁家里吃没啥事儿吧？
1: 是的。
0: 但是你想一家子十几道菜，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尤其是像我们家聚餐的时候，在家里做饭，就觉得我们说东北话一句话就是说很呆呆的。这家伙这所有大肉都得先摆上，那没有肉那不横啊，
1: 硬菜呀、啊。
0: 对，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咱在家现在也没那么缺嘴，是不是？嗯、咱以后就保持着一荤配两素的比例，咱有一个硬菜就得搭配两个清爽的素菜、
1: 嗯、
0: 别全是硬菜，这家伙哎呀红烧牛尾，哎呀这羊蝎子，哎呀这个红烧排骨，哎呀这酱焖大肠，那不要这样、嗯、还是也别全是肉菜，肉菜和硬菜太重口味了，还是以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咱得搭配点素的，荤素搭配
1: 是搭配着来。那孟大夫正好提到这个荤素搭配，包括前面提到、嗯、其实我们在饭店里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先吃肉菜，因为肉菜先上、
0: 嗯、
1: 那比如说自己家常菜有肉菜，这个蛋白质有膳食纤维，蔬菜还有碳水的时候，我们这个吃饭的顺序应该怎么样呢？
0: 哎，这个顺序很有讲究。首先我们说一定要用蔬菜去打底儿。为什么让大家吃绿叶蔬菜？因为蔬菜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啊，你先用蔬菜打底儿，就感觉起码我不饿了、嗯、就没有那种像狼吞虎咽的感觉了。
1: 是的，
0: 那家伙每次吃饭之前有的时候饿的我坐那儿我说天哪，我能吃下一头牛是吗？那个时候你就给我来个肘子三下五除二，那就直接 KO 了。但是你想，如果我这会儿先吃盆这个沙拉里边的这个生菜，川里我感觉似乎
1: 好像空空的，
0: 只能吃半个牛腿了，
1: 是、
0: 啊、就一头牛吃不下去了。
1: 对
0: 对，就感觉这个时候吃点菜就打底儿嘛、嗯、这个时候一方面它是膳食纤维，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另外一方面本身它的饱腹感很强，膳食纤维它是这个纤维支棱呀，然后呢吃完纤维之后我们再吃蛋白质，
1: 嗯，
0: 我们再去吃完蛋白质了之后我们最后吃主食，甚至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有就我们可以在吃饭之前先喝点汤
1: 啊，
0: 先喝汤再吃菜，最后吃蛋白质和主食、
1: 哎、这个倒想问一问孟大夫啊，因为在我们浙江那边、嗯、其实汤是饭后的一种类似于这个饭后小甜点、
0: 嗯、
1: 对，然后喝点然后润润嗓子那种感觉、嗯、北方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0: 每个地区其实包括每个家庭的习惯可能不一样、嗯、但你想饭后如果让我饭后喝，那就一定不是占肚子，那叫六缝就感觉已经塞满了、嗯、那这个时候我再炖一炖似乎还有一点缝能进去点流食，
1: 是，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有这种说我想控制体重啊，我不想吃太撑啊，对吧，少吃一口舒服一宿啊、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又很饿，这个时候如果有条件的您可以先喝点汤，如果您说我没有条件或者说我家里没有做汤的习惯、
1: 嗯、
0: 啊，我可以先吃点素菜啊，我打打底儿，把我这个胃撑起来，让我没那么饿的抓心挠慌的，那我这会儿先吃完蔬菜再去吃蛋白质油脂蛋白、嗯、少吃肥的多吃瘦的，细嚼慢咽之后我们最后吃主食啊，别上来先整一馒头啊、
1: 嗯、
0: 最后啊可能吃您吃饱了之后可能馒头您掰半个或者掰四分之一个可能也就够了。
1: 嗯，那说到这个练文其实有一个这个困惑想请教一下孟大夫、
0: 嗯、
1: 因为可能别人都是吃了蔬菜吃了碳水吃了蛋白质、
0: 嗯、
1: 哎，还觉得差点意思，练文啊每一次只要桌上上点小菜吃了之后我跟我妈说差不多饱了，等会儿等那个面上来我吃两口其他我就不吃了，然后这时候啊家宴的时候很多长辈就会劝菜说、嗯、你太瘦了多吃点吧、嗯、哎，就不停的给我夹菜，但我拒绝吧又怕不礼貌，但吃吧又实在吃不下，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高情商的应对方法呢？
0: 哎，我一般会用这种转移法，就是他跟我说哎你再吃点这个，我说哎这确实好吃，哎您说对了
1: 您吃点，
0: 哎我夹着，哎您赶紧您来点，或者说嫁给别人
1: 高情商、
0: 哎、阿姨
1: 学到了
0: 倍儿好吃、
1: 嗯、
0: 对确实好吃，您先肯定他倍儿好吃，然后我就、嗯、哎您说对倍儿好吃，哎对对我先给您加点，然后一会儿我自己整，没事没事就把事儿岔过去了，
1: 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或者也有如果真是确实胃不舒服的干脆就说明白也行，说哎最近胃有点不舒服、
1: 嗯、
0: 或者我刚做完胃镜大夫说了有点胃炎 盐，让我控制饮食呢，也行。
1: 行，我觉得这种反客为主的方法我也是学到了、那这个也是非常实用啊。如果大家在国庆期间家宴上面确实有很多不好推的饭局啊，然后必须得让您多吃点，可以用这个小办法。那接下来咱们说几个大家常做的尝试。这个很多人吃撑了吃腻了会喝浓茶解腻，喝酒喝多了也会喝浓茶解酒，还有吃撑了直接往沙发上一躺，那这些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0: 肯定是不对呀、啊。好的，大家觉得这茶呀比较清爽，觉得从小到大我听的最多的就是吃油了，喝点普洱刮刮油。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消化科的医生，孟大夫说但是了，茶是不能够油溶解您的油脂的。什么时候您现在把油倒茶里，这个茶就把这油化了？那不是这样的。但是反而浓茶里的茶碱和咖啡因其实是会刺激我们胃黏膜的。

0: 舒服，解酒这个时候就更不对了。哎呦，从小到大听说的都是喝点茶解解酒，但其实浓茶本身会让酒精更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肾脏，加重肾脏的这种负担。正确的解酒方式不是喝浓茶，而是喝小甜水儿，喝高糖的饮料。所以一旦包括来医院，我们说一个酒精中毒的患者，我们输的是啥？输的是糖。那啥属糖呢，能够更快的代谢掉酒精。所以说如果喝多了人，正确的做法不是让他喝浓茶，如果要是他没有高血糖啊之类的血糖类的负担，其实应该是给他喝甜水了，能够更快的代谢我们的酒精。
1: 我这下明白了，就是我有朋友他可能有的时候喝了一些酒，他喜欢喝橙汁儿。
0: 对。
1: 对，就是那种糖分比较高的果汁饮料。
0: 对，其实他喝这种小甜水，这种高糖反而能够帮助我们去代谢酒精。对，所以就是喝茶其实是不对的，而且你说除了喝茶之外，还有喝醋的，喝多了就喝醋，开胃嘛。

0: 完醋之后他就烧心，他一直以为这个烧心是因为他消化不好，我说是因为您喝醋喝的，我说您回去先把醋戒了、嗯、跟我说哎好神奇，不喝醋真的觉得不烧心了，我说您以为您那个烧心的感觉是哪儿来的、嗯、那当然是 pH 值，我们说 pH 值太酸了嘛，它烧的呀、嗯、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是，那比如说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吃多了喝多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有没有什么10分钟左右就能快速缓解的方法呢？
0: 嗯，当然了，首先是建议您尽量别吃撑啊，咱别尽量往前倒腾。但是呢，如果您真的在家吃撑了，首先您吃完别坐着也别躺着啊，站着或者您在屋里溜达溜达，您慢走，不用走很快啊。您说我跑步您不行，胃下垂了，对吧？
2: 哎，对，以前我吃多的时候，我爸妈经常会吓我说，你要是现在不站起来走一走，总是坐着，或者说剧烈运动都会胃穿口。
0: 嗯、
2: 哦、这个是误区吗、
0: 是误区、嗯、就是吃撑了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的胃吃穿口，像穿孔是什么意思，相当于一个气球爆了、
2: 嗯、
0: 对吧，就是我吃成什么样，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能把我的胃吃爆了，把这个胃吃破了，这种情况是除非是这种贪食症或者是暴食症的患者、
2: 嗯、
0: 就它是一种，对，它是一种病理状态，它是完全丧失了这种比如说胃的这种感知能力，它是一种不停的这种这种无意识的这种进食是有可能的、嗯、或者本身有一些基础病啊，比如说像这种之前还确实见过穿孔的，吃自助餐，但是他自己本身有严重的胃溃疡。结果
2: 已经有伤口了，
0: 对对对，等于说原来那就破了、嗯、破的那个地儿就薄嘛，然后就一下穿孔了、嗯、然后他是因为很痛，穿饭剧烈疼痛来医院、
2: 嗯、
0: 然后一拍发现哎其实是个消道穿孔、
2: 嗯、
0: 是因为他吃的太多了、
2: 嗯、
0: 就把胃撑破了，这个事儿确实他需要天赋、嗯、不是谁都能撑破的
2: 那吃的很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缓解的方法？
0: 有啊，就是千万别躺着坐着，您一定要家里溜达溜达，您出去溜达也行，跟家里溜达也行，当然不能剧烈运动，要不然你想这食物是有重力的，它往下坠呀、啊
2: 嗯、是，
0: 对吧，那容易胃下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干嘛呢，有一个穴叫做中脘穴啊，中脘穴其实就是肚脐儿和这个胸骨柄连线的终点、嗯、就是胃窝这个地方，胃脘这个地方，顺时针的去揉揉它
2: 啊
0: 沿着上
2: 骨，老朋友，
0: 对，顺时针去揉它，力度也要轻，别使劲揉，这使劲一按那给按吐了、
2: 嗯、
0: 咱揉个5到10分钟能够帮助胃肠道的蠕动，缓解胃胀啊，所以这个穴位很好使，除了这个穴位之后，包括您坐在那儿敲敲足三里都是可以的，如果您实在是太难受了、嗯、觉得哎呦我真是堵的这就是下不去，您喝一点这种比如说陈皮山楂水、
2: 嗯、
0: 它是能够帮助您消化的，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药物，比如说胃肠动力的药物或者消化酶之类的药物、
2: 嗯、
0: 去帮助您消化，
2: 是是，就我就经常吃点山楂，这山楂不仅开胃、嗯、也是这健胃消食，嗯，
0: 对对对，
2: 我觉得特别有用，
0: 中医里边还有一个药叫大山楂丸，就给小朋友们吃的，或者是成人也可以、
2: 哦、大山楂丸，
0: 对，就是吃撑了吃，
2: 可以，下次我尝试一下。那比如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种聚餐吃多了吃油腻了，是不是就是咱常说的食积失滞，有没有什么家常的小方子能够缓解这种情况呢？
0: 哦，其实在中医里边我们叫做食积，就是我们说食物啊积在您的胃脘这个地方、
2: 嗯、
0: 吃积食了嘛，对吧，但是食积之后啊，在之后才会产生湿浊内停，因为你堵在那儿了，脾胃是不是就不动了，运化不住，它堵住了嘛、
2: 嗯、
0: 那脾虚则生湿啊，湿浊就会内停，或者再往下发展，胃肠会积热，你会发现吃多了之后舌苔一定会起来，
2: 嗯，
0: 甚至有的小朋友吃积食了之后他会咳嗽会发烧，这都是积食的表现，就是大鱼大肉吃多了，脾胃运化不动了，食物就堆积在这里面了。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代茶饮的方子，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的，
2: 是，
0: 其实非常简单，陈皮炒山楂加茯苓，陈皮炒山楂加
2: 茯
0: 苓，3到5克，您开水啊，用这个煮开有个15分钟左右，然后您就直接当代茶饮，直接这样喝着就行、
2: 嗯、
0: 既能消化我们的肉食食积，也可以理气和胃，健脾祛湿啊，包括我们说如果您吃完了又觉得堵在这儿了，用手去揉中脘啊、
2: 嗯、
0: 或者是怕冷的朋友们拿热水袋去敷一敷中脘，都有一定
2: 的
0: 帮助，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国庆7天假，其实很多人行程都排得非常满，几乎顿顿都有局、
0: 嗯、
2: 那连续大鱼大肉的话，有没有什么每天都能做的小方法，我们都说提前预防一下、
0: 嗯、
2: 给这么 给我们的肠胃减减负，不至于攒出胃病来。
0: 嗯，确实这七天我觉得大家虽然心情是放假了，这胃肠道肯定是要加班了，对吧？咱每天花几分钟帮助我们的胃肠道能够有一个平稳的过渡啊。第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有个200毫升就行了。
2: 嗯
0: 啊，早上起来空腹为什么喝温开水呢？小口慢饮啊，不是让您吨吨吨两口灌进去，小口慢喝，唤醒您的胃肠道蠕动啊，同时

0: 本身前一天吃的就油腻，再冰一下啊，很容易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容易就拉肚子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顿大餐啊，吃一顿大餐之后，咱吃一顿啊小点的餐，小的为啥呢？你要中午吃
1: 清淡一些，是吧？
0: 对，您中午吃了大餐，喝了酒，晚上就吃清淡点，这再好吃的饭，火锅再香，你也不能一天吃三顿，烤肉再好吃，咱也不能一天吃五顿。所以就是您中午吃了顿烤肉，那晚上我就喝点粥，对吧？我昨天吃了烤肉，我今天就稍微喝点粥。吃点这个杂粮啊，啊，吃点这个炒青菜啊，给我们胃肠道留出一个休息的时间，让人连轴干，那真受不了，对不对？啊，第二，没准过两天就抗议了，说，哎呀，还这么干，我就给你弄个胃肠炎。
1: 是，那比如说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有没有什么药食同源的小方子，是我可以在聚餐前后喝一点，既能护胃，也能在餐后这个消食？
0: 对，刚才其实说的那个就特别好，比如说就是炒山楂、陈皮和茯苓，
1: 对，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食的方子，是因为本身陈皮健脾理气化痰，然后有除胀的作用，然后本身茯苓又健脾祛湿，因为吃的多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湿浊内停嘛，痰湿内停，
1: 是，
0: 再加上炒山楂，它本身可以消化肉食的食积，因为这个啊，再怎么说咱肯定家宴里边一定有大鱼大肉的啊，除非是特殊的一些，比如说信仰人说我只能吃素，大部分人群这个家宴肯定是大鱼大肉。所以陈皮、茯苓、炒山楂您回去喝一喝，其实能够达到护胃和消食的作用。
1: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餐后可能这个方子会可以达到这个消积食的效果，那餐前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会喝一些就是觉得它那个就是吸收油脂的那种成分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现在讲说这个要护胃嘛，因为确实可能肠胃弱的人有的时候不得不吃一些这个辛辣油腻的食物，那餐前怎么样可以喝一点就是护胃的，比如说让胃暖一点。
0: 对，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入秋之后，对于脾胃阳虚的朋友们，就是特别怕凉，受凉了以后胃就不舒服，热敷一下就舒服，那咱这个季节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喝咱们的姜枣茶了。大枣去皮去核，再加上生姜啊，可以我们说开水焖煮个10到15分钟，您温着喝下去，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胃肠道，尤其是散掉胃肠道的这种积寒。
1: 温胃散寒有这个作用啊。那最后我们提一个大家私下非常关心的点，国庆聚餐人非常多，那共餐到底会不会传染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前两期节目也有提到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事儿啊，那今天孟大夫再给大家仔细的讲讲。
0: 因为现在确实幽门螺旋杆菌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人口患病率非常高的国家，就像之前介绍过的，要根据指南，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现在能到50%到70%，也就是说两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有幽门螺旋杆菌，大概率的它的传播途径啊，说怎么传播，就是口口相传或者是粪口相传，就是吃到了被感染的这种食物。那就是为什么国内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比例很高，其实是跟咱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的，咱们特别喜欢大家坐在一起热闹啊，
1: 对，
0: 每人主食是自己面前的碗里的，但是菜一定是大家一块夹的，对吧？咱们不是一份一份这种分餐制的，但就是这种共餐，我们不用公筷，甚至相互夹菜。刚才不说了吗？二姨来，您吃一个。
1: 而且有人啊，特别喜欢用自己的筷子，比如说搅和菜
0: 啊，
1: 会翻。
0: 对，我要翻一块好的肉。
1: 对
0: 对，这其实都有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但是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是因为咱们本身胃里边有免疫力，不是说你的胃是没有免疫功能的，但是确实就是胃肠功能弱的，那就容易感染。所以经常我们说一家里边5个人仨感染了，俩没感染，那俩就是胃肠功能内环境强的，那仨可能就胃肠功能弱一些的。所以就是像这种如果共餐不用公筷，相互夹菜或者是共用我们说这个杯子餐具啊，都有可能造成这种交叉的感染，尤其这种口口传播。所以如果您家里边有明确的感染者的话，那密切的共同进餐传染概率其实确实是会很高。那么国庆聚餐这么多人，再不能让每个人先去说，哎，您幽门螺旋杆菌碳十三是啥，你再也不能这么问。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其实现在已经大家的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意识已经越来越高了，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主动用公筷和公勺，每道菜旁边就放一双公筷，尽量别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跟我二姨再好也不能用筷子给我二姨夹，
1: 也要提醒一下家里人。
0: 对，就是用这种公筷公勺，但是也不用过度恐慌，不是说我一起吃顿饭完了我就被传染了， 一般是长期的频繁的共餐。

0: 才有可能会有较高的风险。当然了，如果您本身有慢性胃病或者家里有感染者，咱还是多注意一点，是不是？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关于国庆假期聚餐以及聚餐上的要点，包括大家这个饭后积食的问题，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梳理啊。孟大夫帮我们从这个避坑，然后从点菜如何点菜怎么吃，然后到饭后的调理，其实都讲了一遍，也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些干货环节。那其实我觉得国庆聚餐啊，吃的是团圆的气氛，是见面的开心，从来不是比谁吃的多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假期都能吃得尽兴，又不伤身体，好好享受和家人朋友相聚的时光。那最后呢，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假期里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不间断的陪伴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家人们国庆快乐，
1: 拜拜。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4: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3: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5: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3: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6: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3: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

0: 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来呀来呀，刘芳芳招手对着门外，你怕什么呀？
2: 张雷说，我不是怕，是不合适。你妈妈请我吃饭算怎么回事？
1: 还有我爸爸呢。
2: 我奇怪的就是这个，如果作为上下级，我和你父亲认识并且算是有接触，请我吃饭没有什么犹豫，可我不认识你母亲。

你都到门口了，怎么就不进来呀？我怎么跟我妈说呀？刚才是和你赌气，你说我不敢来你家，我说我敢，现在我到你家了，我来过了。好了，我走了。张雷，刘芳芳在后面着急的喊：“我怎么跟我妈妈说呀？”就说：“我有任务。”张雷不回头，苦笑：“是不是还得我亲自到门口请你呀？”萧琴。 笑眯眯地站在小院门口，张雷只好站住，回头敬礼：“阿姨好，来了就进来嘛，我请你吃顿饭，大家聊聊。”张雷无奈，只能进去。他站在客厅，刘芳芳接过张雷的帽子挂上。“你坐。”张雷坐在沙发上，萧琴在对面坐下。张雷起立。 萧琴抱起身边的白猫，摸着，坐吧。张雷坐下，目不斜视。我们芳芳啊，老是提起你，老刘啊也提起你很多次，我就想，咱们不如一起吃顿饭。哼，既然你是芳芳的朋友，我们一起吃饭也没有什么嘛。是，刘芳芳笑着说，我去跟保姆准备，在餐厅，你跟我妈聊聊。

张雷斟酌着用词，不卑不亢。可是我们芳芳喜欢的就是你呀。萧琴笑着，意味深长。张雷不说话，萧琴又笑着，话里有话。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一个出色的优秀青年干部的苗子，好在我们老刘还有伯乐的美称，他爱才，尤其是值得培养的青年干部。这次军区副司令空缺，军委办公室的朋友说啊，很可能他就要破。

0: 是我听说他已经结婚了。张雷看看他，不是听说，是确实已经结婚了。阿姨，您不也参加那次婚礼了吗？特种大队的陈勇中尉的婚礼。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方子君，我们总院著名的冷美人是吧？对，就是他。
1: 可他已经结婚了呀。
0: 他结不结婚都不会影响在我心里的地位，在我心里没有位置去容纳别的女人。幼稚，真是幼稚。你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过吗？没有，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服从？
0: 让你转业你也服从？如果组织在合适的时候需要我转业，我会服从。
1: 如果一毕业就转业呢？
0: 张雷看看他，没有这个可能。
1: 为什么呀？
0: 我是一个出色的军人，这个自信我是有的。
1: 有句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0: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张雷接下句。
1: 哟，你这不挺明白的吗？
0: 张雷笑了。阿姨，有一点你可能没搞清楚，我在档案里填的我的家庭关系，父亲写了革命军人。
1: 是啊，怎么了？
0: 也没什么，他是师长。
1: 师长又怎么了？
0: 萧琴笑着在施加压力。他是空军空降兵的师长，不归 A 军区，我大不了回空降兵，空降兵也在组建自己的特种部队，我有用武之地。萧琴被打了一下，笑笑。
1: 可是你没考虑过更好的前途吗？眼光不要光放在特种部队，那不过是个团级部队，你可以升到更高的位置，去实现自己作为职业军人的人生抱负。
0: 张雷的脸上浮现出了习惯的坏笑。
1: 阿姨，恕我直言，第一，您不是哪一级部队单位的干部部门负责人；第二，您不是我们学院院办的负责人，所以您还没有权利过问军队内部的人事安排。
0: 你，萧琴从未碰到过这样的硬钉子，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张雷利索地站起来戴好帽子。我告辞了，请转告芳芳，我和他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我毕业就回空降兵，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他大步往前走，留下了傻眼的萧琴。
0: 刘芳芳笑着出来叫他们吃饭，一纳闷，哎，这是怎么了？芳芳，你是个好女孩，希望你以后不要变。再见。张雷大步走出去。刘芳芳急了，
2: 妈，您都跟她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
0: 看见女儿出来，萧琴气馁了。
1: 我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在一起，这样他毕业也有。
2: 妈！
0: 刘芳芳彻底被气炸了，指着萧琴的鼻子。
2: 爸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别摆官太太的架子，你就是不听，在张雷面前你还摆这个架子，你诚心要捣乱是不是？
0: 刘芳芳出去追张雷，萧琴疲惫地坐下。
1: 哎，我的傻丫头，不是为了你，妈能跟这个混小子多说一句？
0: 张雷大步在院子里面走，刘芳芳追过来。
2: 张雷，张雷，你听我说呀，我妈是人来疯，她见了部队的人都这样，我爸说的好几次了。哎呀，你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没什么好说的，我回学院，你回家。
2: 张雷，
0: 刘芳芳绝望，她刚刚拉住张雷，奥迪车就来了。
2: 我爸爸回来了，求求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
0: 张雷看见首长的车，站住敬礼。刘参谋长下车。哎，张雷啊，你怎么在这儿呢？哎，芳芳，你哭什么呀？首长，我有任务要回学院，告辞了。嗯，赶紧去。芳芳，你别拦着，这是刚刚下来的命令。
1: 张雷站住回头。
0: 什么？有重大军事行动，

0: 军区直属特种大队，军区各个侦察部分队和你们学院侦察系所有的学员要进行选拔，组成特别分队。这个你应该知道啊，怎么没人通知？
1: 谢谢首长。
0: 张雷敬礼，转身就飞跑。刘参谋长纳闷，哎，怎么他不知道？
1: 他知道什么呀？早上就被我叫出来了。
2: 爸，

刘参谋长拉女儿上车，张雷手里拿着军帽，疯狂地跑出首长大院，狂奔到马路上。林秋叶笑着问，你们明年就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呀？何小雨拿起保龄球笑着说，我去野战军做战地医生。林秋叶无奈，你个女孩去什么野战军呢？那你就去特种大队好了，距离省城也近，回家也方便。我才不去呢，我看不上。何小雨撇着嘴，就那破地儿我看不上，还是我爸爸的老部队，去了肯定被照顾。我呀要去真正的集团军，合成化部队，飞机坦克大炮要多齐有多齐，那多壮观啊。我要去做大战役的战地医生。刘小飞笑笑，还有看不起我们特种兵的，难得。特种兵怎么了？看看你们这帮人，整个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以后是高科技战争，才不稀罕你们这些抓舌头搞破坏的呢。卫星加上导弹，

0: 刘小飞拿过电话，何副部长，手机里我不和你多说，我知道你们今天出来玩，但是现在立即回陆院报道，重大军事行动。明白。刘小飞把电话还给林秋叶，脸色凝重。我有事儿，先走了。他跑过去换鞋，何小雨急忙追上去。刘小飞戴上军帽跑出保龄球馆，何小雨抓住他。
1: 哎，到底怎么了？
0: 我不知道，军区情报部副部长打电话让我回学院，肯定是大事。
1: 小飞。
0: 何小雨抱住刘小飞。
1: 你不能出事。
0: 刘小飞紧紧地抱住何小雨，片刻他松开，梳理着何小雨的头发。
1: 等我回来。
0: 刘小飞松开何小雨，大步跑下台阶，没有走大门，直接从铁栅栏敏捷地翻出去。他飞奔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外面。林秋叶走出来，何小雨还在哭，他抱住女儿，别哭了，习惯了就好了。何小雨哭着埋头在母亲的怀里，
1: 妈，我怕。
0: 别怕，我早说过，这是轮回。艾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是享誉国际的特种兵交流和竞技的舞台，也是号称惊险惨烈超乎想象的死亡突击比赛。陆军学院侦察教研室正主任身着迷彩服，面对着抱着八一步枪坐在地上的300多名来自 A 军区各个特种侦察部分队和陆军学院侦察系的精英官兵，神情严肃地说。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特种大队的官兵都戴着黑色贝雷帽，比较醒目，占据了一半还强。一面国

0: 时拿来作为集训队驻地的。官兵们的目光都炯炯有神，注视着戴着奔尼帽的郑主任。陈勇坐在队伍前排的上尉和中尉队伍里面，抱着步枪，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动声色。林瑞在第二排的少尉队伍里，黑色贝雷帽下的眼睛充满斗志。再往后是两排红牌学员，刘小飞和张雷在队伍里面一动不动，眼神当中的渴望却一览无遗。接下来就是士兵队伍，志愿兵占据了一半还强。田小牛和董强坐在队伍里面，董强眯缝着眼睛，似乎浑身都在积蓄力量。田小牛虽然不动，但是喜不自胜，嘴里低声念道：
1: 哎呀妈呀，要是能出国比赛，这回了村，那帮老民兵还不把我抬起来扔上天啊，我代表中国特种兵去世界比赛了，他们想都不敢想，我在他们眼里那就是天兵。
0: 董强笑笑没说话。两辆三菱吉普车开入营地，哨兵敬礼起立。担任值班的陈勇高喊，300多名集训队员起立，对着两辆车行注目礼。第一辆车下来穿着长服的何志军，他把门关上，大步走向队列前方。第二辆车下来的是穿着迷彩服的雷克明，他戴着有色的近视眼镜，

共和国，代表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00万将士，这就是我们身上的担子。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吼声地动山摇。我看过你们所有人的材料，你们都是出色的，非常出色。如果让我带着你们这帮战士上战场，我相信战无不胜。你们都是全军区和陆军学院的精英，都是最出色的战士。但是我们不可能派出这么多战士去参赛，妈了个巴子的，人们会问你们这是来比赛啊，还是来打仗啊？大家哄笑。所以我们要选拔最出色的组成参赛代表队。郑主任，按照比赛规定，我们可以有多少队员参赛？郑主任高声说，按照凡尔纳突击组委会的比赛章程，每个代表队可以组织两个参赛小组，每个小组四人，一共是8名参赛队员。报告完毕。战士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听见没有？8个，要从你们这300多精英里面，在精中选精，选出8大金刚。台下鸦雀无声，田小牛的脸已经白了。8个，我们的集训采取淘汰制，集训时间6个月，淘汰是不间断的。最后剩下的8个，才是代表我们中国陆军去参加比赛的8大金刚。明白了没有？我给你们选了一个总队长，选了一个总教官。总教官不用说了，郑主任，总队长是他，我军区狼牙特种大队大队长雷克明上校。雷克明跑步到前面，举手敬礼，一张嘴一串英语。何志军高声问，听懂了没有？当然有听懂的，不过

0: 没听明白，脸上苦死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第一个被刷的那肯定就是我。东强低声说，意思是把咱们都训练成牛。田小牛乐了，那还训啥呀，我从小就是头牛啊。雷克明训完话用英语高喊，先做准备活动，武装越野20公里。所有人都吃了一惊，20公里没跑过。开始，谁是最后一个今天就被淘汰。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5: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尝江食

0: 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京城秋色日益浓，立新给您读报中，十一假期不落空。这个落字啊，应该是念落，北京话落空。哎，十一假期咱不落空，节目仍然来播送。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节，这是最好的，保证咱们社会的这个治安，整体的安全。那甭问呢，公安民警付出了很大的辛劳。昨天这个故事就讲的是什么呢？民警啊，抓住了一个蒙面夜盗。这人啊，晚上，等到这个天都黑了，深夜时分，潜入到一家面馆，拿着这个菜刀，把人家这个面馆的那个收银机呀，给撬开了，打里头拿出了银钱11000元。为了完成这次偷盗，嚯！单说这个贼人，这个嫌疑人，可以说是啊，做了充分的准备。他这一路之上啊，没干别的，净换装了。一会儿穿这个，一会儿穿那个。来到这个面馆附近，他这脸上啊，浑身上下捂得个严严实实。为什么呀？因为这面馆的人，这老板认识他，他曾经应聘到面馆工作。后来呢，他就不干了。再到后来，这心里的落差呀，就觉得你看看，这个我这手头也得宽敞啊。没走正道，他知道这个面馆内部的情况。所以说呢，他从二楼进了这个面馆，然后下到一楼拿菜刀撬这个收银机，把收银机里的钱拿走了，然后从一楼逃走。逃走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刻意的躲避了这个监控，但是还是露出了马脚，让警察发现了。一些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您记住，这个蒙面夜盗，他是有这方面的意识的，就防止案发之后被这个公安机关这个追查找着他。所以说呢，没说嘛，老是换装，脸上也是蒙得很严实，就怕让人家认出来。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呢，就这位啊，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您见过拍电影拍电视剧的吗？那位说倒是有这个印象，有时候看影视剧啊，这影视剧里头也有拍的，这个剧情里头反映的剧情里头就有这个拍电影拍电视剧的，一帮人跟那边上站着，有摄像，有这个服装道具，导演啊，这开始啊，准备好开拍了啊，一说开拍，马上演员开始进入状态表演，导演一喊停，就都得停下来。导演说这个不错啊，这演得很好啊，其他的各方面啊，摄影啊，什么什么啊，这个等等吧，各个的这个啊岗位各部门都没问题，行了，这段过了，不然呢还得重拍。甭管是演员这边这表情不太到位啊，还是什么原因，导演说了不行，得重来，大概这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个演员的表演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对吧？接下来咱们就得说这个故事正好应了一句成语，叫掩耳盗铃。这句咱们说的是偷盗的行为，跟那个上面说的那个拍影视剧没关系，我那就是打个比方。怎么回事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的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长宁区，这应该是啊夏天的事情，9月初。说是这个下午的时候快下班了，说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内一家餐馆的报警， 是他们这餐馆的负责人，就是老板吧。哎，这老板到派出所报警去了。哎呀，跟您说个事儿吧，我们这个餐厅里头丢东西了。啊，你看这个，嗨，这个刚刚发现，那个您丢什么了？平板电脑丢了。
1: 哦，
0: 这个大家熟悉，这个电脑啊，它有这个台式的，啊，也有那便携的笔记本式的，也有呢就是平板电脑，就那么一块板儿。但是啊，那就是个电脑。餐厅里头怎么能够有平板电脑呢？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去餐馆用餐，服务员紧着招呼，哎呦，客官您来了，来来来，您坐啊，坐好了啊，那什么伙计过来把桌子给擦一下啊，给您上茶，看看菜单吗？准备吃什么呀？有的餐馆这点餐呢，他用的就是平板电脑，他有的时候呢是店员拿着，您说您按着菜单说您喜欢吃什么，哎，我给您点。也有的情况下呢，他就直接把这个平板电脑啊就交给这个顾客，您拿着那个平板电脑，您在上面点餐，点餐完了之后您按加号，这说明什么呀？您是这个要了一份，点了一份，您再按一加号两份，您再按一加号三份。哎，别，那位说那个吃不了，点不了那么多。对，要是觉得多了没关系，您按减号，啊，减一份可以。给客人让他们自己来点这个点餐也行，服务员帮您点也行，用的就是这个平板。

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就问这个他们这个餐馆掌柜的，报警那位，您这个怎么发现这平板电脑丢了？可说呢？这老板说了，他们这饭馆啊，上午开门，我看那个意思不卖早点，人家就是供应正餐。哎，这个午间晚间两顿，上午开的门，开门准备期间呢，这个掌柜的就得检查呀，看看这个各分啊，这个他们这个餐馆里头各个部门是不是都就位了啊，大师傅啊，那传菜的呀，还有这个招呼客人的，帮着客人点餐的，收拾这个餐厅的门口，往里头让客人撂高的，各个部位这位老板都得检查一番，其中呢就包含这个给客人点餐用的平板电脑。哎，他一清点这数，他得过过数。他们这个平板电脑啊，您不能小看，那东西不便宜。哎，这个算是这个值点钱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个掌柜的早这个上午开门之前，他要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平板电脑是不是都哎这个都放好了。店里头应该不止一台平板电脑，我这么猜，有可能有几张桌子就有几台平板电脑。你看你得这有点麻烦。为什么呀？万一人家客人来了，咱这儿没电脑，没有平板电脑，那怎么点餐啊？那不能让这个服务员唱收唱付啊，是吧？他不是过去报菜名啊，那怎么办啊？但是转念一想，哎，没事儿，也不一定都是客满啊，这个穿换着用吧。但是这一台不见的平板电脑在哪儿啊？哦，也可能啊，头天这员工啊粗心大意，使用完了之后啊，他没有归位，没放好，指不定落哪儿了，是落的操作间啊，还是落的库房啊？回头啊，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我得好好说道，这东西它不能乱搁呀，是不是啊？哎，结果呢，午餐过了，午餐的时候客人陆陆续续都来了。没有那么多客人，不可能客满，所以说呢，平板电脑是够使的。那么这个老板呢，这事儿呢也就没太往心里去。等到下午了，这饭馆啊下午闭餐，晚餐的时候再说。哎，这些个店员们开始准备晚餐，好好的先休息休息。哎，这个时候，这个掌柜的可是想起来了。之前我清点了之后，发现少了一台用于点餐的平板电脑，它现在何处？这个白天中午的时候啊，店员们都忙着招呼客人，没有时间，顾不上这个。现在呢，有点时间，这个老板，就这个掌柜的，把店员召集到一块儿，就开始问了。我说，问一句啊。别怪我较真儿，咱们店里头什么样的东西都是咱们店里的财产，都将用于服务客人，是不是啊？你丢一样，或者你把这东西落到哪儿了，这就麻烦，将来就是个事儿。店员们一听，掌柜的，您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有一台平板电脑，我上午清点的时候就没看见，不知道去哪儿了。你们各位，那个咱们汇总一下信息，昨天是哪位马大哈一不留神给落了，落哪儿了，搁在什么地方了？哟，这些个店员彼此之间互相看了看，又看了看他们这老板。老板，跟您说实话，我们用过的电脑都归位了，没有落下的。哎，闻听此言，这老板一琢磨也

0: 新的话说，难不成这店里头来过贼呀？哎呀，你看看，按道理说，清晨起来，店里头店员们上班，这老板过来，他就应该能发现，头天晚上这个店里头进来生人了。但是呢，种种的原因，他就没往那儿想，他只是注意到丢了一台平板电脑。现在到下午了，一琢磨不对，这店里头有可能是被盗了，马上报警。民警呢，第一时间展开了调查，就通过调取这个店铺所在的商场，这家饭馆在一家商场里头，还有店内的这个视频，公共的视频监控的探头。警察呀，哎，这一调阅这视频不要紧，笑话来了。哎，怎么回事情呢？民警就发现，说是当天的凌晨，有一名男子潜入商场。这商场关门了，都凌晨了。对呀，人家商家也上班，也得休息啊。他肯定是啊，通过什么什么渠道，他进入到了商场的里头，然后呢，他在多个楼层之内徘徊。那意思啊，看那个意思，你想啊，半夜在商场溜达，他能干嘛呀？伺机偷盗。哎呀，看看哪儿都哪儿有值钱东西呀、啊！最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这家餐厅。这个为什么说是笑话？他准备偷东西了啊！其实他整个的过程都被监控拍到了。准备偷东西，看准了啊，这家餐厅合适，可以下手了。哎，这男的一琢磨，这是一男的，哎，不行，为什么呀？我还没换装呢。这是我用他的口吻啊叙述的，大概那意思。为什么呀？他特地的返回了那个，就是他是从那个消防通道那地方溜达进来的。他准备下手偷东西之前，他特地的折返回消防通道干嘛呀？换装。不能让这个事后让别人发现我的行迹。
1: 哦，
0: 而且呢，等到换装完了之后，他又溜达出来了，从那个消防通道进入到这家餐厅之内，一抬头啊，哟呵，坏了，怎么他们家也有安防视频啊，有监控啊？哎呀，这怎么办？这主可以说是加了引号的急中生智，唰，把这外套抖开了，噗，将他的脸蒙住了。用这种方式，他要瞒天过海。那位一听，就他这些操作，监控都拍了，拍得清清楚楚，看得真真的。然后呢，哎，在这个餐厅里头转悠一圈，就看见这个平板电脑，哎，行了，就是他了。窃得一台平板电脑之后，离开了现场。行啊，大伙儿一听，嘿嘿，还真让您说着了，真跟那个拍电影电视剧似的。他这是完全在监控的这个拍摄之下干这些事儿啊。对呀、啊，嘿嘿，他作案的这个画面，让民警啊完全的掌握了。掌握了线索之后，民警很快确认了他的身份，然后呢将其抓获。抓住他之后啊，他自己很快跟民警交代了他的这个盗窃的行为。哎，警察就问他，不是你怎么想的呀？哎，他之前啊曾经在其他的餐饮店打工，他在餐饮这行里头干过，然后呢，就这个后来不干了，离职了。离职以后，他 他一直是游手好闲。哎呀，这琢磨来琢磨去，我得想想办法啊！啊，给自个儿弄点钱花呀，怎么办呢？哎，他就看准了这餐厅里头用于点餐的平板电脑，这个还值点钱啊！啊，不然我把这平板电脑给拿走吧。行了，当天晚上

这商场里头有监控啊，我进来之后我偷东西，这个让监控拍到之后，这不是麻烦吗？这个那怎么办呢？换装蒙脸，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干扰警方的侦查方向。哎，谁成想啊，他是没想到啊，咱们已经是看得很清楚了，听得很明白，他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网，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个说起来呢，咱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性，说这个容易出现这种盗窃这种情况。刚才咱们说了，在这个餐厅饭馆还有一个地方也得特别的小心，哪儿啊？医院。哦，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就说这个医院呢，这个到这儿来看病的人多呀，人员流动大，哎，容易成为不法分子伺机下手的这个地方。这事情发生在哪儿啊？新闻晨报报道的在上海浦东，警方前段时间快速的侦破了一起医院扒窃案。这个坏人啊，偷东西的手法可能您都想象不到啊，干嘛呀？你看怎么回事呢？咱们单说啊，当地派出所接到了一位市民，这是一位女士，她的报警。这纳闷了，刚才带孩子在医院看病，哎，好好的，突然之间哟，发现这小孩啊，脖子上他那个孩子佩戴的一个金吊坠不见了。孩子，对，小孩脖子上佩戴着那个金吊坠没了。这个金吊坠那位说了，怎么孩子戴呀？嗨，有的家长啊，他心疼孩子，他也是好心，哎，这孩子到几岁的时候给他买一个金吊坠，代表家长呢对这个

然后呢就确定了被害人就诊的时间和路线，立即调取公共视频进行排查。那位说，那就是说有人把这位女士那小孩脖子上那金吊坠给蹬走了，那孩子应该知道啊，大人很快会发现呢，怎么回事啊？画面显示说这位女士啊带着俩孩子一大一小到医院来看病，寻找诊室的时候，到医院咱们都知道先得是挂号，或者您都挂好了得在这个自助机上把这号取了，然后呢您得去您相应的科室到那儿去看病去，到那儿得等着呀，等着叫号啊。寻找诊室的时候，这俩孩子呀因为什么呢，医院人多呀，这位女士一定是着急，赶紧的赶紧的啊，赶紧去这个科室啊，这个跟大夫说怎么回事情，拿点药。俩孩子他们可能觉得就这个不是那么着急，他没有体会妈妈的意思，妈妈着急在前面走，这俩孩子离他远。就这个时候监控画面当中显示有一名男子噌从走廊就一路的尾随着这娘几个，这妈妈带俩孩子在前面走，一男的从后面跟着，在转入就诊区门口的时候，哎，这男的从这个比较小的那个孩子的身后嘚儿，他拿了一小剪子剪断了小孩脖子上的这个挂绳，唰，把这个金吊坠抓在手里偷走了，转身就走。哟，很快啊，这案子侦破的很及时，几个小时之后民警就把这个嫌疑人成功的抓获，当场缴获了被盗的这个金吊坠。后来呢就把这小子带到派出所去了，对这个嫌疑人进行审问。那么嫌疑人呢承认了啊，我在医院进行这个扒窃啊，我对这个犯罪事实我承认。后来警方在深入调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嘿，就这小子啊，这个嫌疑人他干这个坏事不止这一起儿，在当天医院作案得手之后，然后呢他又流窜到了这个附近的这个一个地铁站，同样的手法再次实施盗窃。他利用的就是什么呀，家长带着孩子，医院人又多，家长这儿着急，哎呦得赶紧的，得哪个科室啊，得赶紧去那儿啊，家长着急会分心。小孩呢，小孩跟着大人有可能会拉开一段距离，哪怕孩子跟着大人离得很近，那其他的这个医院里人多呀，挤挤叉叉的，这小子就利用这个机会。而且小孩他不像大人警惕性那么高，孩子脖子上那金吊坠这小孩肯定也没太注意。那么这个嫌疑人呢就借机浑水摸鱼，哎，趁这个家大人不注意盯着孩子，他走在这孩子的身后，本儿把这绳子剪断，把这金吊坠拿走偷走了。同样的手法

0: 哎呀，孩子脖子上那个金吊坠已然不翼而飞。这期间家长啊竟忙活别的事儿了，完全给忘了。这个对照上下文呢，我猜呀，这家长应该是带着孩子去医院给小孩去拿药去了。你看孩子吗，小孩免不了有个咳嗽之类的小毛病，到医院给孩子拿点药，谁成想没留神，你瞧，让这个坏人惦记上了。行了，你看看，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所以警方呢也就提醒大伙了，在人流密集的场所要看管好孩子，还有就是随身的贵重物品。那位说了，这个快过节了，您这也算是安全提示吗？当然了，就是过节的时候才应该多给您托付嘱咐这类事情，包括咱们去这个人多的地方，人流稠密，呵，哎呀，有那地方人山人海，哎，往往在这些地方，咱们一定要特别的留神，提高警惕性，加强防范。得嘞，这个也是希望啊，咱们过一个平安快乐的这个国庆佳节。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日报的消息，北大图书馆藏书量居全国高校之首。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时隔两年，北京八大处索道滑道回归。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
4: 时空，你着迷了吗？
5: 2008年，随着美国动画片《功夫熊猫》的热映，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熊猫热。众所周知，熊猫是中国的国宝，而且在历史教科书上又被广泛地称作活化石，所以全世界都把保护大熊猫当作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来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
3: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3: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3: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

这里的头目出于宗教原因，刚刚重申了禁止狩猎的法令，但是当地的猎户并不认真执行，所以戴维没费多大的周折便拿钱把他们收买，他们还像往常一样为他猎取标本。就在戴维来到邓池沟的第11天，他在山上采集标本回来的路上，被一位姓李的人家邀请去做客。就在这个异教徒的家中，他看到了一张从未见到过的黑白相间的兽皮，个头相当大，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就像是命运在冥冥中的指引，这个法国人忽然之间就如此接近了一个必将轰动世界的神秘动物，而且他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主人告诉他，当地人叫这种动物是白熊、花熊或是竹熊，他

0: 究竟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呢？大熊猫又因何得名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开有关大熊猫发现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1: 戴维把黑白熊送达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后，立即引起了轰动。然而当时谁也不认识这标本究竟是什么动物，人们从兽皮上看到一张圆圆的脸，眼睛周围是两圈圆圆的黑斑，就像戴着时髦的墨镜，而且居然还有着精妙的耳朵、黑鼻子、黑嘴唇，这简直就是戏剧舞台上化妆的效果，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人断言，这张来自中国的皮毛绝对不真实，一定是伪造出来的。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米勒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这种动物的皮毛和骨骼后，断然否定了有关伪造的说法，确定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1870年，米勒教授发表了题为《论西藏东部的几种哺乳动物》的文章，认为黑白熊虽外貌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齿与熊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他认为它既不是熊，也不是猫，而是与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猫熊有着相似的另外一种较大的猫熊，于是正式给它定名为大猫熊。当然，爱德华兹没有在定名人一栏中写上自己的姓，而是写上了戴维，以纪念他为这种动物发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既然当初叫猫熊，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叫它大熊猫呢？原来1939年重庆平民动物园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其中大猫熊的标本最吸引观众注意。但是由于它的标牌采用了当时国际流行的书写格式，也就是分别注明中文和拉丁文，而当时中文的习惯读法与今天不同，当时人们都是从右往

0: 猫的踪迹，设置猎捕的陷阱。机遇偏爱有心人，11月9日，当他们来到一片大雪覆盖的竹林时，听到一个枯树洞中传出了类似婴儿啼哭的声音。当杨坤廷从树洞当中捉出了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递到已经冻得麻木的露丝怀里时，他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西方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大熊猫活体。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他那黑白花的小圆球脑袋用鼻子磨蹭着我的上衣。当时露丝误以为这只不到3磅的小家伙是雌性，便用杨坤廷妻子的名字给他命名叫苏林。幸运的露丝知道他得到的东西是何等的宝贵，他带着苏林迅速返回成都，随即乘飞机到上海。但是在出境时，他们遇到了麻烦。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幸的是苏林只存活了一年，后来苏林被制作成为标本永久陈列。苏林的出现使大熊猫走进了大众，它不仅珍惜而且尤其可爱，一时间成为了全世界的动物明星。各西方大国竞相到中国捕捉大熊猫，在大熊猫产区待了20年，有着熊猫王之称的英国人丹吉尔·史密斯，在1936年到1938年的3年时间，收购了9只活的大熊猫，并把其中6只带到了英国。二战期间，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明在德军的轰炸下表现镇定，玩耍自如，成为伦敦市民心目当中的战时英雄。在战争最严酷的时候，报纸仍然在报道明的生活。明1944年底去世，《泰晤士报》刊登讣告称，他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给1000人带来了快乐。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英国人又通过外交途径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到汶川进行大搜捕，终于捕获到一只大熊猫送到英国。大熊猫在国外大出风头以后，在中国的地位也迅速攀升。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限制外国人的捕

使得大熊猫没有了充足的食物，宝兴也是重灾区之一。一天，年仅12岁的藏族学生昂卡邦，在去上学的路上，碰见一只大熊猫伏在路坎。

0: 竟成为了一个认识大自然、领略大自然无限风光的极好去处。在那里可尽情地欣赏皑皑雪山、茫茫云海、茫茫青山，以及飞瀑狂泻、松蚁绝壁的奇观，藏族同胞的民俗风情，夕阳下教堂中传出的悠悠晚钟，更有那种类繁多的珍稀动植物。随着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条高等级的公路已经将汶川县的卧龙和保兴县的丰永寨两个最大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连接在一起。在大熊猫故乡游，也将成为与长城、兵马俑齐名的我国三大重要旅游项目之一，引起中外游客的极大兴趣。每年来保兴观赏大熊猫的游客有数万名之多，他们可以兴致勃勃地购买大熊猫纪念品，参观大熊猫历史展览，与大熊猫同嬉戏，欣赏大熊猫表演的各种赏心悦目的节目，甚至可以同大熊猫亲昵地合影留念。如果幸运的话，也许还会观察到野生的大熊猫。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人们的心。欣慰的是，虽然保兴保护区内有多处山体垮塌的险情，但都不是较大规模，植被损毁的面积只有3000多平米，其中大熊猫可食竹林有600亩受损，仅占整个保护区竹林面积的不到1/1000。保兴境内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所发生的地震灾害，不足以危及大熊猫的野外生存环境。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迷幻时空节目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0: 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

频率 FM 九四点五 AM 八二八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中国科协2026年开放合作月将于10月拉开帷幕。今年开放合作月总主题为科技为舟在天下，人文作机继未来。年度主题呢是创新策源塑造生态。今年的开放合作月由四大板块优化为综合性

0: 对话机制。再来关注，近日甘肃省盐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标志性成果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发布会在兰州召开。克同位素作为重要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测后、仪器仪表校准、示踪监测等方面应用广泛。中核404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规格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标志着我国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也为我国高端制造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开发出了一种借助人工智能来识别衰老细胞的新方法。他们将拉曼显微镜获取的细胞生化信息和单细胞基因表达数据结合，再利用机器学习寻找衰老细胞的特征，生成了一种独特的 AI 条形码，可用于识别衰老组织中的僵尸细胞。这种方法无需破坏细胞，有望为癌症、组织退化等衰老相关疾病的诊断提供新的思路。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一些细胞呢会进入衰老状态，这些细胞停止分裂却不会死亡，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僵尸细胞。它们在体内积累，可能参与癌症、组织退化、炎症等多种和衰老相关的疾病的发生。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细胞衰老的生物标志物，包括 P16 和 P21 两种蛋白。这些蛋白参与阻止细胞继续分裂，但检测它们通常需要破坏细胞，因此如何在不损伤细胞的情况下识别衰老细胞一直是科学家关注的问题。这次团队利用拉曼显微镜寻找答案，从大量拉曼光谱和基因表达特征中寻找与细胞衰老最相关的特征，并将其组合成了一种条形码。有了这一条形码，未来可能只需要观察拉曼光谱中的几个关键波段，就能快速判断细胞是否进入了衰老状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说到生病打针，不知道您脑海中浮现的是往屁股上打针还是往胳膊上打针呢？对于年龄稍长一些的朋友来说，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给屁股上来一针吧。而现在细细想来，似乎很少会打屁股针了。我们所说的屁股针啊，其实是一种肌肉注射的方式，是指把药物注射到肌肉组织中。除了肌肉注射，常见的还有静脉注射、皮下注射、皮内注射，这些注射方式分别适合不同类型的场景。和静脉注射相比，肌肉注射的药物会更缓慢地让药物发挥作用，在注射很多种类的疫苗以及对血管刺激可能比较大的药物的时候，往往会采用这种注射方式。而屁股部位肌肉很厚实，自然也就成了肌肉注射的优秀候选区域之一。除此之外，像大腿外侧还有胳膊上的三角肌，这些地方也都是肌肉注射的候选区。那为什么现在屁股针越来越少呢？屁股针真的消失了吗？咱先说答案，其实屁股针并没有消失，但是需要使用的场景变少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随着现代药物的发展，能够口服起效的药物，比如各种青霉素衍生物等，比之前多了。既然能够吃药解决问题，谁还愿意去挨一针呢？而且对于成年人来说，大部分挤药量不是特别大的疫苗也可以通过胳膊针来完成，就没有必要去脱裤子打针了。不过对于一些挤药量很大的肌肉注射类药物，可能还得依靠屁股针让它发挥功效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30号，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今年九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月全面启动，整整一个

月科普活动热热闹闹，但什么是好的科普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了几位嘉宾来聊聊他们眼中的答案。首先我先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202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49.02%。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19.36%和12.02%，城乡差距连续2年缩小。那这样变化的背后都离不开广大科普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坚持做科普。今天来分享做科普心得的几位嘉宾都是我们科技新视点的老朋友。首先呢，我们就来听听科普作家瘦驼老师他的

0: 科技新闻有效有料的讲给受众听。
1: 去年的科研成就里面一个成就啊，我觉得它也很有意义，就是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做一件事儿，就是让水稻更抗热。
0: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了。
1: 对，
0: 抗逆性抗热性啊。
1: 对，抗热的，就是大家老觉得说水稻它不是个南方的作物嘛，对不对？我们北方更多的是种小麦啊，种玉米啊什么的。但是好像水稻不是天然的不怕热嘛，对吧？那夏天这个多热呀！你在不管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领域这种传统的这种稻作区，它应该不怕热，但是不是？水稻其实它也怕热，怕热的问题在哪儿呢？白天还好，因为白天这个阳光晒着，它有蒸腾作用，会不断的蒸发水分。只要它泡在水里面，它就不怕热。怕热的是晚上。晚上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白天植物是叫光合作用，对不对？但是呢，晚上呢，我们说晚上正好是反过来，它要呼吸，它像我们其他动物一样，它要呼吸，它要去排出二氧化碳，吸收一些氧气，然后让它白天生产的那些能量，尤其是那些淀粉储存起来。晚上对于储存能源，对于这些植物储存能源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昼夜温差大的地方水果往往好吃。
0: 糖
1: 就是白天生产了很多，所以晚上呢它又攒下了更多。
0: 对，
1: 你要是说晚上也很热，它晚上就消耗了，那糖就留不住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这些要吃苹果啊，新疆苹果好吃，对不对？我们说那个陕西苹果好吃，都是那种昼夜温差大的地方瓜果蔬菜都更好吃一些。水稻也是一样，就是在那些晚上相对比较凉的地方，水稻会攒下来更多优质的淀粉，会让这个水稻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大米更晶莹剔透，更好吃，并且产量更高。但是温度高了就不行，温度高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抱怨了，这个也是很多朋友说南方米不如北方米好吃，说我们都说东北大米好吃，对不对？还是东北大米好吃？有的时候是品种问题，更多的可能是环境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在东北地区昼夜温差会大一些，
0: 对，
1: 它这个米的淀粉的质量品质就会高一些。说你知道南方米呢，说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是早稻啊什么的，哎，说这个米怎么吃起来粉粉的，一点都不筋道，是吧？一点都不香，对吧？这个米蒸出来都是白的啊，它一点都不是透明的，就是一个原因啊。现在呢，我们国家有些科学家就在做这样的事儿，去筛选那些更耐热的水稻品种，然后发现它里面的机理到底是什么，是哪些基因来控制着它在

0: 说未来随着气候的变化，产量可能下降啊，毕竟水稻是全世界60%人的口粮啊，升高一两度可能会上千万人饿肚子的，这个产量一下降，这个是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们在做这样的事儿啊，很多科学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是有所准备的，但是呢就是就话说回来了，就是大家还是希望用非科学的方法在更多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形成共识啊，对，形成共识能够去团结起来，说怎么把全人类团结起来，团结在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这种期望之下啊，让大家去共同的努力的去克服一些这个地球上的困难。
1: 寿托老师特别提到了说科学呢是有用的，而且非常有用，但它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它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可能好多事情还是需要大家在意识层面能够形成共识，在政策

0: 看起来很专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去给我们的普通大众去讲好我们人类创新的故事、探索的故事，尤其是激发青少年的这种兴趣。这么多年，我不知道您的感悟和心得是什么。
1: 好的，好的，好的，谈不上感悟啊，只是说这个平常大家是怎么工作的啊？首先呢，就是要保持对于新信息、新知识的这始终的这种饥饿感。就是虽然已经做这么多年了，但是碰见这些新鲜的东西。

0: 是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特征的，他们之间啊沟通起来很顺畅，就是一个科学家和另外一个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家和外国科学家，他们为什么就是老说一些黑话呢，对不对？他们说的黑话，这是他们的语言体系啊。虽然那些黑话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听不懂，欢则罢了；就有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听懂了，而会是更大的麻烦。就是光一个词儿啊，它在科学家的嘴里面和在大家的嘴里面，它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1: 就你理解的这个词儿和科学家说的这个词儿，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啊。
0: 对，它理解上不一样，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数学和统计的一些词儿，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会导致了很多的误解。有的时候呢，也觉得说，哎，科学家们怎么这样呢，对不对？就整天说什么大话，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做了一个什么新的疗法，一个新的药物，什么你显著有效，它显著有效，这我用了怎么就没效呢，对不对？其实你说显著有效，显著这个词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在自然语言、我们的日常语言和科学家的语言体系里面完全不同意思的词儿，
1: 是
0: 就是这样的。那我作为一个就是传话的人，我得知道这两个之间的差异啊，我就知道他们说话这个就是科学家们说话这套语言习惯和大家的日常说话的语言习惯之间的差异，我得做好翻译工作，我做好翻译工作，其实就是在做翻译工作。然后呢，就是要有一定的目标感，就是大家在就是想听什么。喜欢听什么，大家的脚站在哪块石头上，我既然是要搭桥，我得知道大家站在哪块石头上，我才能把这个桥板搭过去啊。
1: 没错。
0: 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的听众，我的受众他在哪儿，我怎么搭这桥啊，对不对？我没法搭这个桥。所以说还是基于这几点吧，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科学传播工作。但是也要感谢我们电台，然后包括张老师、玉龙，你们一直这么多年在去做这样的节目，这个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那是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平台去聊一聊这些，虽然这个听起来跟大家距离非常遥远，但是实际上就多听多议的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和这种咱们的说话方式吧，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啊，就一直不离不弃的听，对吧？然后感谢我们台这个节目一直这么长时间的做，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1: 当然也希望寿彤老师以后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了。
0: 那一定的。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接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做科普心得的这位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十多年他也是坚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哈，默默的深耕，出版了很多科普书籍。我们来听听他眼中优秀的科普作品都具备哪些条件，以及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做科普书籍。有没有统计过你写了多少跟植物有关的科普作品了？
3: 哎呀，我说实在，我还真没仔细数过，
1: 没有具体说。
3: 但是，从2010年开始，第一本开始出来，到今天应该有十来。

0: 内容呈现形式。
1: 现在写书对你来讲也不是个难事吧，就是文思泉涌，坐在那里就可以啊，很系统的。有没有特别憋屈的时候？
0: 那肯定有啊，那肯定有，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想回答的问题啊，就是找不到特别贴合的研究，或者说找到一些研究也没有一些明确的说法，
1: 嗯嗯嗯，
0: 和没有明确的一个证据佐证的时候，这比较让人头疼。
1: 嗯，
0: 不是害怕故事多，是害怕没有故事。
1: 嗯，
0: 那你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干啥？就没有意思嘛？就是真正有意思的内容一定是有故事的，也有一个有趣的可展开的问题的，
1: 就是可以支撑它的一个
0: 东西。嗯，对对对，你会觉得它很好玩啊！就是这问题问出来，大家都觉得哦，为啥是这样的，是吧？就比如说双打的菜为啥好吃呢？哎，那你看，就它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开始来论述啊。那如果说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最难的。
1: 嗯
0: 嗯嗯，当然这种事儿吧，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去不停的去收集证据，然后不停的去把这些证据的连接给它做得更紧密，包括说现在有 AI 的工具啊，人工智能的工具加入，那做这个事情可能就更为便捷了啊。就比如说我们在粮食石化里面，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有一个

0: 到的这个桥段哈，就是从当中的一个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进行佐证，然后就搜索到了在遥远的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0: 都能联系起来。
1: 但是这个事情你看它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证据，我们只能说这也算是一个假说，是吧？
0: 对对对，
1: 只能说一个假说，但是至少我有一些证据能佐证我的假说，能够让这个事情的理解往前推进一步。至于说是不是这样，那未来我们那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做一做
0: 研究，
1: 这些研究工作
0: 究
1: 那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了。
0: 对，其实就是科普读物也是帮大家打开一个视野，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地球上原来发生过这样的那些事情。
1: 对
0: 至于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一些还是未解之谜，有一些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这个大千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无限的惊喜。好的科普作品哈，它既要有一个有趣的内核，然后有故事性，还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

来纵深了，你要发散，你要带着学生去打开那扇窗，或者是推开那扇门，让他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学科的这个魅力，或者是这门课的这个魅力。包括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给他讲完了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对于他未来就业，或者对于他未来有一个

0: 吃习惯了。
1: 是是是，嗯，
0: 对，你怎么说服他？
1: 嗯，
0: 他以前的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是那么科学的，需要这个用科学的方法来统领的。我们在讲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我们有推荐大家食物。

0: 听懂就算了，还得真的是听关系。
1: 你会发现还是慢慢，尤其是一些大城市，有人能沉下心来做了。你比如说北京市，据我所知，你像

0: 方法。
1: 对，你可能注意的总比不注意好，但是要想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去彻底逆转一个疾病，这个很难
0: 很难。哎，说到这个生活方式，说到这个基础疾病啊，还想请教一下薛教授，就是现在目前这几年关于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切线啊，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啊？就到底我们控制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到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1: 啊，这个问题问的特别适合这个时宜啊，因为降低低。

0: PCSK9 酶抑制剂，这一类啊，这种降脂针一类的各种，有半个月、一个月打一针的，有一半年打一针的各种类型的，它都能够让原来的他汀制药基础上再降60%，那就可以实现了。过去你吃他汀降了1.8%了，我再降60%，不就降了1.0%了吗？
1: 是，
0: 所以它就可以实现。所以这就是医学的进步带来的。
1: 所以您看药物的这个最新的进展，其实也为我们这个健康啊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0: 但是不是说有人非要在就降胆固醇，一定是有条件
1: 分层的
0: 一定有条件。所以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降胆固醇药物，是结合您的这个疾病背景，会结合很多的你的因素去考虑的。所以很多患者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大家有工具了，
1: 对，能查
0: 到
1: 吗？
0: 啊，所以其实有好处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DeepSeek 这样的一个 ChatGPT 啊这些工具去辅助我们，但实际上大家还是要结合，因为医学最终要被 AI 替代，它肯定是最后一步，现在还远远替
1: 我
0: 代
1: 觉
0: 不
1: 得
0: 了，
1: 很难。
0: 远远替代不了，因为医学给一些建议，豆包也是来自于前期的人的研究的基础之上，他的总结，所以他会给你一些建议，但是医生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给你更合理的建议。比如说，我的很多患者跟随我都1年、2年，甚至10年，这些患者他的这种整个身体状况的变化，是不是随着衰老在衰弱，或者疾病的这种疾病谱是不会的年龄，在我心中都已经
1: 已经印
0: 形成
1: 象，
0: 一个印
1: 对
0: 象了。所以他的什么状况、什么变化，我是非常熟悉。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其他一些工具啊，或者是一些 AI 替代不了
1: 替代
0: 的，
1: 了不
0: 替
1: 了
0: 代
1: 的，
0: 不了
1: 而且其实多说两句啊，我觉得它第一个是替代不了，因为毕竟是个科学，经验医学在不断的积累，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token 也好，不管是怎么说，它可能还会有些假象，对吧？对对。

0: 真的是一个月够了。
1: 是，
0: 所以有个体差异。
1: 哎，
0: 如果这个病人呢，基础有消化道肿瘤，
1: 嗯，
0: 有过胃出血，
1: 嗯，
0: 或者其他的血液系统相关疾病，血小板减少，
1: 嗯，
0: 那我们双杠也可以压缩到一个月，
1: 也可以
0: 不超过三个月，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1: 细节的衡量，
0: 所以不是老百姓说，哎呀，我又是要双抗三个月。另外，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双抗有多大的出血风险，
1: 嗯，
0: 其实它的出血风险只是个概率事件，嗯，如果你没。

0: 消息。
1: 哎，所以您看，跟薛主任一块来聊天啊，特别的开心。我们学了很多的医学常识啊，医学知识，而且还会厘清很多的一些模糊的概念，就是到底，比如说这个支架，您刚才提到了那么多的作用，选择了什么样的哈、啊？包括刚才说到了低密度脂蛋白，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心梗哈、啊。我们再把这个，比如说这个猝死这部分再单独强调一下、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猝死也是大家，尤其是对一些中青年这个可能更为恐惧的一件事情哈、啊。啊，就是突然之间猝死，甚至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你猝死在医院的急诊科，最好旁边有个心内科的大夫的时候，你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活命的机会可能会更高一些。存在其他地方就可能就是特别的凶险哈、啊。
0: 对，
1: 这真是这一下这个可能就是大面积的堵塞是吗？
0: 对，因为那个心脏性猝死呢、嗯，我们叫黄金救治四分钟。
1: 四分钟，
0: 如果超过四分钟，就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失。嗯，即使将来把心脏救治了，可能脑部的缺血区啊、
1: 嗯，
0: 我们现在，CCO 还有一个患者，就是因为他的幺零上就发生心脏骤停，
1: 嗯，
0: 当时也做心肺复苏，
1: 嗯，
0: 到了医院呢，又担心他有其他的合并情况，
1: 嗯，
0: 还有脑干出血啊这些，
1: 嗯、
0: 所以又要在术前做一些评估，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就一直在抢救，
1: 嗯，
0: 等到上了台，明确病变，血管开通，
1: 嗯，
0: 再去救，心脏现在很好，
1: 嗯。但是脑部
0: 现在脑复苏不理想，所以这就是临床上，挺纠结和挺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就像您讲的这个猝死这个事情呢，确实，其实如果大家退一万步讲、
1: 嗯，
0: 但凡所有猝死的人群中，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人群是有先兆的，
1: 有先兆
0: 的。所以如果能把这些先兆理解、
1: 嗯、
0: 或者认识到，它是心脏的一个报警，
1: 嗯，
0: 那很大一部分就会避免猝死。
1: 嗯，
0: 第二就是一旦发生猝死，那一定是越快越好、
1: 嗯、
0: 越紧急越好、
1: 嗯、
0: 所以现在像当你就像你讲的、嗯、遇到心血管医生、嗯、我们是都经过专科训练、
1: 嗯、
0: 专业培养的，我们的心肺复苏最标准、
1: 嗯、
0: 我们的复苏时间也最紧急、
1: 嗯、
0: 也最快、
1: 嗯、
0: 就像大家可能我是在2023年有一次在飞机上
1: 还帮人家
0: 还抢救过一个猝死的一个老年患者、
1: 嗯、
0: 好，后来抢救成功了、
1: 哎、呀，
0: 在国际航班上，
1: 嗯，
0: 那个，所以他一当遇到我像我这样的医生，可能的救治的概率就会相对高一点，
1: 嗯、
0: 但是没有人那么幸运，
1: 是，
0: 所以一定是越快越紧急越好、
1: 嗯。
0: 所以现在咱们很多的公共场所都配备有这种 AED 啊，这种也做一些大众的这种人工徒手心肺复苏的一些培训，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1: 嗯、
0: 遇到猝死的人群、
1: 嗯、
0: 啊，立刻施救，
1: 嗯，
0: 或者必要的时候电除颤，可能一瞬间他心脏复跳了，
1: 嗯。
0: 可能就有争取到一定的抢救时机，如果心脏不复跳。

0: 打幺二零，
1: 打幺二零，
0: 打幺二零，
1: 嗯，
0: 专业的救治人员，
1: 嗯，
0: 把你抬到救护车上，就说要减少运动，
1: 嗯，
0: 但也不要太慌张。一旦遇到这种特别难受，哎呀，别到我气上不来，我会不会要死那种濒死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马上静躺。可以，家里现在都有自测血压嘛，
1: 嗯，
0: 测个血压看一看你的心率、血压、
1: 脉搏、
0: 脉搏到底什么情况，心里有个底儿，
1: 嗯，
0: 可以喷一点点硝酸甘油或者含点。这种这个硝酸甘油片，
1: 嗯，
0: 说速效救心丸都可以，
1: 嗯，
0: 它有一定的缓解部分的缓解的作用，
1: 嗯，
0: 但一定要保证你的血压是正常的。
1: 嗯，
0: 如果血压偏低，
1: 也不能
0: 有一种心梗是以血压低为表现的。
1: 嗯，
0: 你本来就低，你再含硝酸甘油又降，一下就晕倒了，那，
1: 嗯，
0: 要更危险。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含硝酸甘油还是要谨慎的。
1: 嗯，
0: 打幺二零，有专业人士救护，
1: 嗯，
0: 会即刻做心电图，
1: 嗯，
0: 就能够确诊。
1: 哎，
0: 因为心梗。虽然说它很凶险，但诊断起来并不难。
1: 嗯，
0: 一份心电图
1: 就能解决，
0: 就能够明确，
1: 嗯，
0: 你是可能是，
1: 嗯，
0: 或不是，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就很简单。
1: 是，
0: 而且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我们的急诊科，
1: 嗯，
0: 来了一个胸痛的患者，心电图必须在十分钟内必须给我完成，
1: 嗯，
0: 这是胸痛中心的要求。
1: 对，过段时间可能逮不着了，是吧？
0: 对，过段时间你耽误了，
1: 对，
0: 主要是你耽误了，因为心电图是最快的、
1: 最快的、
0: 最便捷的诊断，
1: 嗯，
0: 它不需要抽血。
1: 嗯。
0: 后面的抽血啊，再检查，只是验证了。
1: 嗯，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心电图特别重要。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医生诊断并不难，
1: 是，
0: 但是你早发现、
1: 嗯、
0: 早预警、
1: 哎，
0: 找出一些这种提醒你、
1: 嗯、
0: 可能有胸痛症状的、
1: 嗯。
0: 另外就有一点叫非典型的胸痛。
1: 嗯

0: 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

0: 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

0: 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2: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0。

0: 凌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国有六大行响应房贷贴息新政，明确免申即享。
1: 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
0: 精神药品管理新规今天实施，患者正常用药不受影响。
1: 特朗普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目前正在影响我国，从昨天起到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另外10月3号到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虽然强度不算强，但会让不少地区气温继续下跌。
1: 预计今后一周，南北方多地气温将陆续创下新低，南方多地将经历换季式降温。10月1号到5号，南方不少地方的气温也将接连创新低，江南多地有望在国庆假期开启入秋进程。
0: 国庆期间，北方多地秋凉将明显加重，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可能下跌到个位数，甚至跌破冰点。早晚户外活动时注意防寒保暖。长江以南冷热转换明显，降温如换季，不少地方短袖需要换成长袖外套。建议大家假期出游要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九月的最后一天冷空气到访京城，北京昨天蓝天白云高颜值天空再现，全市 PM2.5 浓度只有每立方米一微克，空气质量一级优，堪称一微克蓝天。
0: 北京的天空昨天铺了一片整整齐齐的云，整个天空似乎被这片云

0: 化现场执法。
1: 交管部门提示，公众出游应当合理安排行程，错开假期前半段出京和后半段进京高峰。城区出行尽量选择公交地铁，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礼让斑马线，践行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近期大兴机场携手南航，在全国率先推出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早办比例已经达到 63%， 超过60%旅客主动选择提前办理直机手续。

0: 展会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旅居康养，还有养老金融等老龄产业全链条领域，设置八大主题展区，聚焦老年人真实养老需求，突出落地案例与实景体验。
1: 在养老服务展区，全市12区民政部门将带来普惠养老项目，把社区驿站、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服务场景搬进展馆，观众可以现场对比机构养老、居家上门、社区托养多元模式。
0: 智慧养老展区将带来经过实景大赛检验的康养机器人、 AI 下肢康复助行设备、居家智能监护系统等落地产品。适老用品展区将集中展示工信部老年用品推广目录产品、全屋适老化改造实景方案同步亮相。
1: 观众可以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现场保留人工登记通道，方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观众入场。
0: 2026到2027赛季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昨天举行新赛季誓师大会。在阵容上，北京首钢男篮本赛季迎来阵容升级，王凯、吕天赋升入一队，巴里布朗、贾卡尔、桑普森、林迪、沃特斯三世全员到齐，本土新锐加实力外援的全新配置大幅优化球队的攻防体系。
1: 北京首钢女篮在休赛期迎来中国台湾球员赵雅卓的加盟，二队青训球员奥古马瑞升入一队，队伍活力与深度显著提升。新赛季北京首钢男篮队名将重回 CBA 联赛，根据赛程，10月20号，北京首钢男篮将坐镇首钢冰球馆，迎战广东宏远，开启新赛季揭幕之战。北京首钢女篮比赛将于12月初正式打响。
0: 首届冰水马拉松要来了，2026朝阳区冰河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1号，昨天启动报名。赛事起点设在北中轴景观大道，位于鸟巢与水立方中间，终点在北京温榆河公园东岸草坪。
1: 选手从起点出发，将穿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之后沿着刚刚开放的清河绿道一路向东，最终跑进温榆河公园。赛事规模为6000人，采用专业分区集结，分两次发枪。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8号下午6点。跑步爱好者可以通过马拉马拉、数字心动等平台报名。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房贷贴息新政前天发布之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昨天纷纷公告，自今天起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1: 多家银行明确将采取免申即享办理方式，也就是每月收息时在每月还款额中自动扣除对应贴息金额，并且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
0: 我们再来说说金价，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昨天上调，每克报价比前一天上涨12元到14元不等，价格集中在每克1260元附近。
1: 针对短视频乱象，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五方面突出问题，专项行动为期2个月。
0: 网信部门将加大违规账号

0: 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让美国陷入泥潭。
1: 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还将此次撤军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

0: 水管道老化，经常漏水，水质发黄。居民打12345投诉，物业去维修，修完又漏，再投诉，再维修。同一类水管问题的投诉攒下了近百张工单。这些工单最后是怎么停下来的？属地做对了什么？又映照出怎样的政绩观？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循环工单的终结，由新闻广播记者杨俊新采制。
1: 有的时候早晨起来以后吧，放水的时候水质就不是特别干净，就是有点发黄吧，着急做饭什么的哈，然后那水呢下来以后是黄的，要得放一段时间。
2: 这是几个月前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东里27号楼居民张先生家的用水日常，而现在同样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却大不一样了。
3: 我给你接一点你看一下。

0: 汤管线要一趟一趟换，384户人家的用水要尽量不耽误，怎么安排施工，怎么停水，每一步都得替居民想在前头。居民张先生说，
1: 就说这次改造吧，这个施工人员啊，他们工作做的还是挺细致的啊，他是分着改造啊，这不是四个单元吗，贴出那个告知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什么时间段啊，然后那个停水，希望居民呢能够提前就是说备好生活用水，尽可能的把那个就是停水的时间哈、啊，能够压到那个最低限度吧哈、啊，能够尽量少给咱们就是居民呢那个带来不便、啊。
0: 在各方的积极配合下，中秋节前一天施工收尾。张西蒙告诉记者，整个施工期间，社区没有收到一张投诉工单。
2: 7月20号开始正式进场的，9月24号吧，就在中秋的前一天就收尾了都。
3: 在改造过程中没有产生一个1、2、3、4、5啊，因为改造这个水管这个事儿啊，所以老百姓都很支持这个事儿。
0: 自来水黄了好几年，居民投诉近百件，这张循环工单的逐步破解是一道基层治理的民生考题，背后也有八里庄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伟的思考。接速即办，办的到底是什么？
4: 八里庄地区呢也是属于复合型街道，它既有这个

0: 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

0: 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

0: 荣昌盛，祝愿听众朋友幸福安康。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0: 记者现场报道，全国各地数万名群众汇聚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1: 北京菊花文化活动启幕，八个展区展示菊花稀有品种近130个。
0: 逛市集看演出，前门解锁国庆舌尖新体验。
1: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前探馆，赛场设施升级，每晚新增 3D 灯光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

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海外侨胞和首都社会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国庆招待会。尹力说，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正以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

海淀区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0: 京城。花开北京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近日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开幕。活动通过核心园区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打造兼具传统菊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气息的秋季文化品牌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揭幕式在北京国际鲜花港瑞云平景区举办，场地周边众多的菊花展示和菊花小品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
2: 不错，造型挺好看的。

0: 实与演绎双重体验。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帷幕。本届中网是 ATP500、WTA1000 级别高级。

0: 的机票，还有更实惠的是一些可以在咱们市集的消费。
1: 在六公会购物广场路口，一座涂装着 WTT 图案的文创商店已经做好迎客准备。WTT 官方特许周边设计师顾雨欣介绍，今年文创产品有80多款，比去年提升40%左右，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为10月1号到7号，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预计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高速公路前期出京后期进京潮汐特点明显。北京市交通委重点战区管委会提示，国庆节假期本市交通枢纽客流量大，机场火车站地区部分地铁线路夜间将采取延时运营措施，请您提前关注官方信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7.3 摄氏度，具体报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第一篇，循环工单的终结。
3: 你先接一点，你看一下，你看这不很清澈吗？是吧？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4: 15开局之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是立党为公，为民。

0: 家产权单位，改造并非易事。今年三月，八里庄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伟决定带着大家一家一家查，一家一家找。
1: 两栋楼啊，涉及到多个产权单位啊，有产权单位现在还在，另外呢都已经这个缺失了，就是没人管了。我们就和我们的产权单位啊，包括一些居民，我们都做了这个深入的沟通。
0: 十七家产权单位一家一家捋下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八里庄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西蒙告诉记者，
2: 把这些产权单位一个一个的进行梳理，比如说天眼查呀，那企业信用信息网，因为他那上边有他们的电话，还有目前的一些比如状态是注销。然后我们掌握这些基础信息之后呢，书记带我们跟这个社区包括京明集团就一个一个去碰这个事儿啊。

0: 就是特别是推进这个街头街办工作啊，不能仅仅盯着工单的数量啊，还有这个我们在纸面上的这种销账工作，更要看我们的群众的满意度啊，这个群众反映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群众是不是满意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根治好我们这个存在的问题。
1: 不是只盯着一张工单，而是从接一件到防一类，从有一办一到主动治理。李伟书记说，八里庄街道正在往前多走一步，既交出短期内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更拿得出对长远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成绩。
0: 我们街头街办呢，通过一件事要解决一类事儿，应该说从2024年开始吧，我们就针对辖区啊这个房屋老旧房屋漏雨的情况进行了摸排。同时呢，我们也结合着一些民生办实事的这些资金吧，安排一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10月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下午4点到晚上8点行驶缓慢。10月5号、6号压力最大，京藏高速八达岭段、京开高速玉泉营桥等路段容易出现排队。节前和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启动交通违法整治秋季攻势，聚焦酒驾、涉牌、逆行、闯红灯、疲劳驾驶、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持续开展夜查和区域整治，并对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等强化现场执法。交管部门提示大家，公众出游应当合理安排行程，错开假期前半段出京和后半段进京的高峰。城区出行呢，尽量选择公交地铁，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礼让斑马线。

0: iPhone Door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还有微信红包等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其他方面，我国房贷贴息新政前天发布之后呢，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昨天纷纷公告，自今天起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多家银行明确将采取免申即享的办理方式，也就是说每个月收利息的时候呢，在每期的还款额当中自动扣除对应的贴息金额，并且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

明说，这个客机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未遂事件。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天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商业客机在飞行途中突然异常改道飞向沙特阿拉伯，随后紧急降落在沙特境内的机场，所有乘客最终安全无恙。据介绍，两名飞行员在飞行的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30号表示，伊方此前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了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目前已经收到美方对这个提议的回复。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有序撤出。同一天，伊拉克迎来了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过去20多年，美军入侵占领伊拉克，随后撤离重返再撤离，这彻底改变了伊拉克的国家命运，加剧中东局势动荡，也反噬美国自身。不少分析认为，美国撤军是自身战略

0: 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最近有网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想知道怎么才能查到单位有没有正常给自己缴社保。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给大家详细讲讲。
1: 众所周知，社保缴费主要是分为个人缴纳和单位缴纳两部分。先来说说职工每月怎么交社保。城镇职工每个月交的社保费是单位和个人按规定比例一起出的，

0: 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空气质量方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北风比较大，山上的风更大一些，今天不太适宜您登山。骑车方面，明天呢有一些降雨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花粉等级，预计今天大部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但是敏感人群仍然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十七点五，中国在11站取得了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2: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